0: 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浩烂接待啦！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洪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嗯，我们直播间的好多小伙伴啊，都为我送出了人气票票。
1: 哎，谢谢啊！
0: 他不忍心这么仙气的一个装扮没有更多人的来观看、啊、
1: 对，那各位此时此刻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哎，到了八点呢，我们想把这个幸福感的好物继续的分享一下。刚才现在呢提到一个枕头，大家觉得哦，提高了幸福感了。
0: 今天又是让大家给大家种草的一个环节是吧？
1: 对，那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买过的最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0: 不一定是很贵的东西啊。
1: 对，
0: 好物可以是小小的东西。
1: 哎，对、啊、小小的，反正花点小钱，但是说实话这东西真好，或者是真实用。
0: 我刚才在广告期间就跟大家分享了、
1: 哎、
0: 就是那个花盆
1: 花盆
0: 啊，就花
1: 哦，
0: 买一些绿植
1: 哦，
0: 你放在家里
1: 哦，
0: 家里整体的那个绿植的感觉特别丰富的时候
1: 哦，
0: 我就喜欢
1: 哦，
0: 在里边待着啊，
1: 明白明白，花花草草，
0: 花花草草要多一点，它不贵吧？
1: 对，
0: 啊、
1: 嗯，真是挺好的哈。
0: 对，
1: 青灯说，哎，我特别欣赏苏今天这身衣服，
0: 是吧？
1: 苏这明显这是怕蚊子咬，把蚊帐穿来了。这身衣服真的非常
0: 挺驱蚊的，反正就是挺防蚊的啊，
1: 非常不错，这是啊。
0: 啊，你看这个3569说他的扫地机器人
1: 哦，
0: 家里出力最多的人
1: 哦、啊，
0: 还有这个567说的是，
1: 哎、
0: 昨天晚上刚买一个牙刷算吧，我觉得电动牙刷很好用哎。
1: 哎，是哈。
0: 哎，电动牙刷真的很好。
1: 对、
0: 啊、
1: 我买电动牙刷，我每回用了以后，我感觉震得我脑子疼。啊、可能劲儿太大了吧，这个、啊。我现在又换回手动牙刷了。啊、他们说有那种牙刷好不好用？
0: 啊，
1: 上下刷的牙刷。因为牙齿不得上下刷吗？
0: 是
1: 啊，那样的牙刷好不好用啊？
0: 也，他们是给小孩刷的那个牙刷
1: 吧？
0: 啊、嗯，
1: 大人不也得
0: 也有吧？
1: 上下刷吗？是吧？
0: 对，咱们老是横着刷是吧？应该是上下啊，
1: 上下哈。
0: 哎、
1: 嗯、哎，来，各位，你买过的最提升幸福感的好物，这东西可能不是说多贵哈、
0: 啊，
1: 但是这东西买真好
0: 啊。
1: 哎，穆奇说这个，我说觉得挺对的哈。
0: 你说说看，
1: 厚的垃圾袋。
0: 太好用了，
1: 对
0: 吧？太好用了，
1: 是吧？
0: 因为我家里就是厚丝的垃圾袋。
1: 你如果是薄垃圾袋吧，你拎啊，
0: 你心里都揪一摞，
1: 对，
0: 怕漏水，怕掉地上、啊，
1: 对，麻烦真是。
0: 对，这个
1: 厚的垃圾袋
0: 虽然说是贵一丢丢啊，
1: 啊，
0: 但是你
1: 没贵多少钱，
0: 对，
1: 没贵多少钱，
0: 但是确实很好用，
1: 对吧？
0: 啊、
1: 这真的蛮重要的啊。
0: 嗯，
1: 最提升幸福感的，除了刚才说的一些，哎呦，我看小学的说这个也对哈。
0: 嗯，
1: 他说除了有那个枕头啊。一切好的那个床上用品，
0: 是的，
1: 比如好的那个床垫啊、枕头啊、蚕丝的那个下被套啊、
0: 啊
1: 高织棉的那个冬被套啊，
0: 啊，
1: 他说你睡觉舒服比啥都强。
0: 啊，
1: 哦，
0: 还有孤独独孤，我同意，我同意。
1: 说的什么？
0: 举手、
1: 啊。
0: 他说绝对洗碗机，洗碗机绝对洗碗机。
1: 洗碗机。
0: 现在家里不可或缺的家庭电器。
1: 对。
0: 我投一票。
1: 啊，嗯、就我家里还没装洗碗机啊。
0: 啊。
1: 那个是不是往里拿？是不是也是个过程？拿就简单了，是不是？
0: 男的不会摆，
1: 不会摆。
0: 对，因为你要一格一格。
1: 只能女的摆，男的不能摆。
0: 不是，
1: 啊、
0: 他是男的不会摆，
1: 不会摆。
0: 对。
1: 哦，姐，你在家里面干活，你都找这么好的理由？
0: 是我们家大哥都骗我的，说男人不会摆，
1: 啊、
0: 摆的乱，洗不干净。
1: 对对对，男人的手是用来打游戏的。
0: 哎，
1: 啊，
0: 还有这。还有这个红橙黄绿青蓝紫啊、
1: 哎、
0: 他说的是、
1: 嗯、
0: 他说床上用品、
1: 哎、
0: 刚才不是说要好的床上用品
1: 床上用品四件套
0: 床上用品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是手机啊各位、
1: 哦、
0: 是最好的床上用品啊
1: 对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就是在看很多的好物嘛、
0: 啊、
1: 我也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可以让人提高自己的气质
0: 啊
1: 我就是

0: 让自己改变命运。
1: 嗯，改变命运，
0: 改变命运啊！
1: 啊、
0: 嗯，要你看，人努力不就是为了翻身吗？
1: 啊、
0: 嗯，所以我买的充电线也比较长。我翻身、啊、
1: 为了有好翻身是吧？
0: 方便
1: 啊！你人生中的最大的一场翻身仗，
0: 对，就是
1: 两米的 USB，
0: 嗯，线买长了这是啊。
1: 菲比寻常说，喜欢花花草草猫猫的女生都是温柔细腻、热爱生活的人
0: 啊，
1: 可不就是这样吗？
0: 对对对，你不让我姐多热爱小动物，
1: 哎，顿顿离不了，你的嘴都不用张开，
0: 顿顿都有。
1: 你上半句说了，
0: 对，
1: 还有这个 Family 说家里的打印机必须出镜。
0: 哦，打印机真是很神奇、
1: 嗯、
0: 江苏的家庭都有打印机吧？
1: 都有、
0: 啊、都有打印机，
1: 都有，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哦、
1: 还有这个567说他买了根5米的充电线、
0: 哦、
1: 但我对这个有所疑虑啊、
0: 哦、
1: 就我老觉得超过2米的线
0: 啊、哦、
1: 它就像以前的这个万能充就是假的那种山寨一样
0: 哦，
1: 它充电它不行，
0: 充电效率不高，
1: 对
0: 对吧？
1: 嗯，
0: 5米长有损耗，
1: 哎，
0: 我也担心这个呢，
1: 是有损耗吧？
0: 哎
1: 啊，
0: 兔鸡说，说个便宜的呗，
1: 嗯、
0: 几十块钱买的
1: 啊，
0: 买了个生铁锅，
1: 哦，那会锈吧？
0: 嗯，不粘也不黑，炒菜嘎嘎丝滑。
1: 我的天哪，
0: 买的好东西了，他感觉自己做饭好像又行了
1: 啊。
0: 以前做饭吧老粘锅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弄完之后让锅上全部粘的到处都是啊，
1: 是生铁锅还挺好的，
0: 对
1: 啊，
0: 哎，几十块钱买到个生铁锅嘎嘎丝滑好用。
1: ZQ567 说苏你看我的头像你喜欢吗？
0: 啊，
1: 狗狗
0: 狗狗
1: 喜欢
0: 哦、啊、提升幸福感，
1: 哎，
0: 猫猫狗狗啊也挺幸福的。
1: 赵护具特工说我觉得
0: 哎
1: 到了攒塑料袋的年龄以后呢，
0: 嗯、
1: 啊、基本上就不买垃圾袋了，不行。我对这个垃圾袋是有要求的
0: 哦，
1: 因为你跟塑料袋子放到里头它、
0: 嗯、
1: 它不搭
0: 哦，
1: 就是它和你垃圾它要不就小进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它不合适，
0: 不合适，
1: 垃圾桶大。
0: 张三说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啊、嗯、就是样式很特别的一些杯子
1: 啊，
0: 然后盘子，
1: 我懂，
0: 对不对？
1: 懂，
0: 装上水果啊、零食啊、饮料啊，哎，摆出来你就觉得赏心悦目，哎，你看着心里就是美滋滋的，
1: 嗯，
0: 所以你买杯子啊、买盘子这些东西呢，你就买点特别的。
1: 我可爱买杯子了，
0: 是吧？
1: 是的，可爱买杯子了，
0: 搞点特别的。
1: 哎，我在办公室里居然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公道杯
0: 哦，
1: 哎，公道杯这些东西，
0: 嗯。泡茶用是吧？
1: 就泡茶用，对茶要求也挺高，
0: 哎、
1: 就是什么茶什么泡啊。
0: 哦、
1: 然后他们就说：“你看你，
0: 哎，
1: 那我猫还能弄这些仙青。
0: ”真是功夫茶，
1: 功夫茶啊！
0: 对对对，我觉得喝茶
1: 特别好，
0: 其实让自己也能慢下来，
1: 挺舒适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来，各位买过的最提升幸福感的东西是什么？就花了小钱。但是呢，这事儿
1: 小钱哦，咱今天不给大家说大钱的事儿、
0: 哎，
1: 就必须小钱提不成升。
0: 还真有花大钱的，
1: 大钱还念吗？
0: 足不出户是这么说的，说前两年
1: 啊，
0: 给媳妇儿买了件羽绒服
1: 啊，
0: 花了800块钱，算大钱吧？
1: 800羽绒服，我觉得是正常羽绒服的一个价格了。
0: 哎，我跟你说，这800块钱花值在什么地方
1: 啊？
0: 从此只要吵架，我就拿着羽绒服说事儿，我吵一次我赢一次。他说我没为他花过钱，我就拿那羽绒服说事儿。
1: 800块钱，
0: 但羽绒服就是堵住了他的嘴，你知道吧？
1: 但是现在也有1000多块钱的羽绒服啊！
0: 哎，你别管，我是不是当年给你买过羽绒服？
1: 你再吵两次、啊，
0: 是不是无话可说？
1: 啊，
0: 兄弟们要学会这招啊！800块钱给自己买几年的安宁，很划算了，好吗？
1: 还有这个朱浩天说、
0: 啊，
1: 就这玩意儿他都说一辈子，
0: 是，吵一次赢一次，
1: 是吧？
0: 对
1: 啊，
0: 不是给你买过羽绒服吗？
1: 嗯、
0: 哦，是不是啊？
1: 然后还有这个用户弟弟说他花了5块钱
0: 哦，
1: 然后他好评返现
0: 啊、哦，
1: 返了他5块钱
0: 啊、哦，那不是
1: 等
0: 没
1: 花钱
0: 没花钱吗？
1: 对，
0: 哦，还可以这样。
1: 还有笔墨说啊、哦，真受不了你们这些老年人啊、哦，
0: 怎么着？
1: 800块钱买羽绒服很多吗？
0: 啊，
1: 我自己的每个月的零花钱好几千呢。
0: 哦，每月几千块钱零花钱啊？
1: 对呀、啊，就你这800块钱在我这不算钱。
0: 啊、
1: 你每个月好几千，
0: 对，
1: 你能不能买小龙一个月？
0: 这位朋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哈，造谣也会被追责哈。
1: 怎么着啊？人家生活条件好，就说人家造谣。
0: 一个爷们儿结婚以后是怎么能有几千块钱零花钱？这我不信，
1: 哎，
0: 这我不信，这是啊，这个 Mr. 张啊，他说的是，哎，
1: 嗯，
0: 你用过这个吹风机吗？这是什么？莱芬吹风机是吧？
1: 哦，好用。

0: 是吗？
1: 自己买的就是莱芬。
0: 哦，莱芬。
1: 因为它没有那个戴森那么贵。
0: 哦。
1: 但是它吹的真的很好。
0: 哦、
1: 但是我是特别喜欢莱芬的第一代。
0: 啊、哦，第一代。
1: 它吹特别好。
0: 哦。
1: 我前段时间买了个最新代。
0: 哦。
1: 我觉得也就那样。
0: 也就那样。
1: 但是。
0: 第一代好用。
1: 咱该讲不讲。
0: 好用在什么地方呢？
1: 比米家强。
0: 啊，肯定比米家强。啊，肯定比米家强。
1: 对、
0: 啊。
1: 比米家那个吹风机强。
0: 对对 对, 对、
1: 啊。
0: 我家戴森的。完了之后，我给我的感觉是我媳妇买完之后，我说这个东西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劲儿大，其他没什么区别。
1: 他能给你吹蓬啊？
0: 是吗？
1: 能给你吹蓬啊？
0: 我这头发吹用什么东西都能吹干，我空调都能吹干。
1: 不是吹干，是吹蓬。
0: 哦，
1: 吹蓬松。
0: 我洗完澡浴霸吹一会儿就干了。
1: 而且它能给你吹出型来，
0: 是吧？
1: 啊，你不懂那种微妙的差异了。
0: 哦，可能头发多的人有这种区别、啊。
1: 有，而且它吹的时间短。
0: 哎，
1: 它新的莱芬啊，
0: 嗯，
1: 吹头发时间确实很短，快的很快。
0: 啊、
1: 但它吹的型不行。
0: 哦、
1: 它之前那个呢，吹的就是正常的长度，
0: 啊、
1: 但是它吹型还可以。
0: 哦，还真有区别，这个
1: 有区别，有区别啊！
0: 对对对，菊鱼说。鬼中虎
1: 啊、
0: 哦！哦，鞋子是吧？
1: 鞋子，咱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呢。
0: 他说我是好多年前买了一双
1: 啊，
0: 哎，穿一下，发现这辈子没穿过这么好穿的鞋子，这个。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就买了五六双了。
1: 但是我对鬼中虎，它很轻，它确实很上脚，
0: 是吧？哎，
1: 但是它太薄了，它不显个儿。
0: 你都这个了，你还要显啥个儿啊？
1: 我也显到一米七。
0: 你都一米六八标准身材了，你还要显啥个儿？你
1: 我就想加那个两公分，显个一米七。
0: 你给人留点活路吧，你啊，你稍微垫点鞋，穿上鞋子就一米七了呀，稍微穿点鞋都一米七了。
1: 对对，就是，但是我觉得那稍微有点三五公分的个儿是吧？
0: 哦、
1: 啊，
0: 行吧。
1: 还有朋友说家里必须要有对我的。你
0: 对我的好东西啊，
1: 你要好古早，但是我觉得家里有这个东西确实很有生活
0: 提升幸福感，是吧？
1: 对对对，要有个对我子。
0: 对对对、
1: 我说的好想买个对我子。
0: 现在要买个对我子。
1: 我就是我现在对老一辈的东西
0: 啊、哎、
1: 特别觉得好
0: 好用吧。
1: 对，就是
0: 哎，
1: 就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0: 对吧？
1: 嗯，
0: 咱徐州人有那个叫什么，就是吃豆腐
1: 啊，
0: 揣点辣椒的。
1: 是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就全靠椒子盐是吧？
1: 哎，对，
0: 吃豆腐就靠椒子盐啊，
1: 剁那个、
0: 哎、
1: 剁
0: 青椒啊，红椒啊都行，
1: 剁鸡蛋
0: 啊，对对，剁鸡蛋、
1: 哎、剁个鸡蛋、啊、
0: 鸡蛋里面放蒜，哎呦喂，提升幸福感，这是、啊、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最近要多吃羊肉抚养节嘛、
0: 哦、
1: 啊，
0: 对，
1: 蒜臼子也行，就小一点的也可以。
0: 对、
1: 哎、
0: 那各位买过的
1: 对窝子大，
0: 对窝子大
1: 以前是剁那个豆子的豆扁子，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还有小麦子什么在里面、
1: 哎、
0: 啊，都会在里面。
1: 还有朋友说：“你好，老 Sir，、
0: 啊、
1: 对我的是什么？大的一个石头，就是石头、
0: 哎啊，
1: 它里边是个窝，
0: 对，
1: 上面是一个锤头，
0: 哦，
1: 咚咚咚锤下去，
0: 对，
1: 然后能把豆子踹扁。对”
0: 这对我的好像是我们节目的减速带哈、啊。每次到这儿得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啊、
0: 各位来说说看吧，花了小钱的办了大事儿、
1: 嗯、
0: 就花了这个钱提升了自己的幸福感，是什么东西呢？
1: 哎，
0: 那你买过哪些确实质量还不错的东西啊？加上咱们稍
1: 便宜好货哦。
0: 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2: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斯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是那个特别接地气的苏苏吗？
0: 对对对，我刚刚在广告期间就跟抖音直播间的小伙伴们炫耀了，我说我是特别接地气的一个苏苏。
1: 家里有好多东西都是耳熟能详的，
0: 就你们说的东西我都知道。
1: 哦，
0: 哎，别说我在城里住，你说的东西我都知道。
1: 不是城妈老了。
0: 还有朋友问我麦子跟韭菜能分吗？行吧。反正也行，
1: 麦子跟韭菜一分，
0: 但是我比以前强多了。真以前真的是五谷不分，那、四肢不行，五谷不分的。但是现在我接气的地气狠了，我分了。
1: 对对对，因为我姐现在经常割嘛。
0: 我割谁了？
1: 割这些迟到的同事。
0: 那割的可少了 啊！
1: 真是啊！来，先感谢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网路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啊，还有这个叫肖吉说，那你知道蜻蜓用徐化的话怎么说的吗？你考我这
1: 啊！
0: 我也太会了，广安艇
1: 啊！难不住他这是。
0: 对，
1: 来点男的朋友们，
0: 就你拿点八级的好不好？
1: 对对对，现在全是女的。对，我意思是来点难题哈，
0: 拿点难点的题目啊，
1: 来点难题这是啊。
0: 说有朋友说那个你吃过，奥子烙那个叠了滚吗？
1: 哦，
0: 还能烫鲜鱼，
1: 对，
0: 那应该也很好吃，因为奥子
1: 啊，
0: 它是。这个火力比较匀，
1: 对，
0: 它比锅，它锅反正就会斗到中间，它火力比较集中，
1: 对，
0: 它这股火力比较匀，那肯定很好吃，
1: 熬的好吃呢。
0: 嗯，
1: 那个叠了滚儿，然后得洗干净，
0: 哎，
1: 然后用是不是得用什么生姜什么的泡一下，过一下，
0: 是吧？
1: 然后呢，
0: 还得摁扁喽，
1: 主要是那个盐
0: 撒匀了，
1: 撒匀喽，
0: 对，
1: 哎，好吃。
0: 还有朋友问我，知道虾叫普罗鸽子吗？我今天喘的这个，也就是普罗鸽子精。
1: 他明知故问，
0: 对，他故意让我说的是吗？
1: 他明知故问啊！来，各位买过什么东西挺提升你的幸福感的，好不好？
0: 还有朋友问我什么
1: 啊？来，有些朋友来问你了啊！
0: 啊，问接地气的苏苏，你知道这个是啥吗？
1: 哎，
0: 2245，
1: 这是个啥东西？
0: 这不就是晾原来的可以晾被单子、
1: 晾衣架呗？
0: 哎，对，它是一个斜插的这种晾东西的，
1: 可以晒，这不行吗？
0: 晒袜子、晒毛巾啥都行啊！
1: 哎，晒玩具、晒内衣什么的。
0: 我能连衣架子不认识吗？
1: 啊，衣架子，
0: 嗯，
1: 哦。哦，
0: 对呀、啊，他也不能晾其他东西啊。
1: 哦，
0: 嗯，
1: 行，
0: 你为什么看品出什么来了？
1: 没事，
0: 他可能就是它的材质它是竹制的，小的时候都是这种质地的，现在都是塑料的了。
1: 行，应该是这个意思。
0: 还有朋友说，
1: 我以为是说咱夹子呢。
0: 还有朋友说，那说的是夹法，什么是夹法？就是揍，
1: 哦，
0: 拿这个东西揍孩子的。
1: 哦。棒槌是加法、啊、
0: 不是棒槌，就刚才那个竹子的
1: 哦
0: 啊，
1: 这是加法、啊、
0: 对，家里的法规，
1: 家法伺候，
0: 对
1: 哦。

0: 那也可以用这个东西，这是。
1: 是的。
0: 啊、嗯，来，各位，提升幸福感的好物有哪些啊？三哥说，咱这幸福感还需要提升吗？就现在咱这幸福感，我已经活得很幸福了，真的。
1: 是的，
0: 我已经爆满了，已经知道吗？
1: 再提升余出来了不好，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啊。
0: 对。哦，三哥已经觉得幸福感爆棚了。
1: 对呀、啊，因为我们天天陪他唠嗑，他能不爆嗑吗？
0: 对，
1: 嗯，
0: 哥，你那幸福感能操咱的晕晕吗？哥，你操咱的晕晕。
1: 还有
0: 平静一下子啊！
1: 射手座说，我这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戴森吹风机
0: 啊，
1: 嘎嘎好用，
0: 是吧？
1: 零元购啊！
0: 啊、
1: 哦，我不是我偷，不是我抢啊，
0: 哎、
1: 是小龙和苏直播间抽到的。
0: 哎，对，我们当年送过戴森吹风机，
1: 本来系统抽奖估计没我啥事儿，
0: 哎，
1: 但是那次系统崩了
0: 啊，
1: 苏手搓了，
0: 偷到我了。
1: 我这天天用了六年了，
0: 啊、
1: 也摔了很多。点事没有。
0: 对，
1: 哎，你看前两天我见到一个朋友、
0: 哎、
1: 他说你还记得吗？
0: 嗯，
1: 十几年前，
0: 哎，
1: 我中到了一个
0: 嗯
1: 平板。
0: 平板，
1: 就节目我们送苹果三件套的时候、
0: 哦、
1: 有送那个苹果手机的、
0: 哎、
1: 平板的，然后还有一个啥，我苹果手表、
0: 哦、
1: 是吧？
0: 对，
1: 我说那些年啊，
0: 嗯，
1: 真的是有钱啊、嗯、送东西真好，还有戴森吹风机啊，
0: 现在都没钱买衣服，背带都穿出来，
1: 你看看，
0: 对，
1: 你看看，
0: 对，有时候大家给我们看的那个照片确实让我们就挺怀念。我前天还是昨天去给车保养
1: 啊，
0: 完了以后我正坐车里头那个坐着呢，然后有个朋友突然冲出来说，你是小龙吗？
1: 啊，
0: 我说我是小龙，他说你看这张照片。
1: 你当时没头发吗？
0: 我一看那是我们18年带队出去玩的时候那张照片
1: 啊。哦，去台儿庄。
0: 哎，对
1: 啊，去台儿庄。
0: 哎呦，我一想这一眨眼也快十年了哈。八年了，快十年了，这
1: 就没带过队了后来。
0: 来，各位，
1: 那时候、
0: 嗯、
1: 特别怀念的就是当时我们只说只有五十组家庭，对吧？
0: 啊，
1: 我后来带了，好像带了100多组。
0: 对，带满是吧？
1: 就预出来了，
0: 得预出来了。
1: 对、
0: 啊，
1: 我们当时都给我们，就当时是我们广电自驾团队都给那个经理说不能再加了。
0: 对，
1: 他们说不行得加，好多人说必须要加，嗯、
0: 必须要加 啊！来，各位买过哪些提升幸福感的好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你买了以后，哎呦喂！真的挺好用的，这是
1: 啊。冉小雪说指纹锁。
0: 哦，对，
1: 哎，再也不用惦记带钥匙了。
0: 哎，
1: 但是你还得带呀，因为你办工作的地方、嗯、你又不是指纹锁。
0: 哎，你把办公的地方也换成指纹锁，你就完全不用带了。
1: 哦，好的好的。
0: 你现在办公室不也不用吗？
1: 我带呀。
0: 你不是门口有那个？
1: 我没放进去。
0: 哦，好
1: 啊，
0: 那就怪你自己了。
1: 因为再放里边老丢。
0: 对对对啊，来，这个雨伞说，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东西哈。
1: 嗯，
0: 小众一点啊，
1: 叫什么？
0: 口腔镜
1: 啊，
0: 你看牙齿状况很方便，有的人牙齿不是很好的，你知道吗？
1: 啊，
0: 然后呢你就老怀疑自己牙不好啊，比方说牙龈萎缩啊，然后龋齿啊、嗯、这种情况。
1: 我都让你听困了，买这个无聊的东西干什么啊？
0: 有的人牙，你是牙
1: 还行
0: 啊，对，没有啥问题，
1: 嗯，
0: 只疼过一次，对吧？
1: 疼了一次啊。
0: 啊，对，但有的人牙齿是蛮严重的。
1: 哦，
0: 啊，还有高速吹风机。
1: 收藏这个东西的话，有叫高速吹风机吗？它不就、
0: 哦、
1: 就
0: 啊、哦，这个是不是这上高速对车子有没有要求？
1: 上高速然后开窗户吹 啊，
0: 啊？有限行限速吗？
1: 嗯，
0: 没，他说的是这个，因为速度很吹得很快。
1: 对，
0: 你用那种高速吹风机之后，吹完之后像苏说的，确实会不毛躁。
1: 对，不毛躁就是很垂顺啊，
0: 垂顺。
1: 嗯，
0: 还有这个是什么？乳霜纸
1: 啊，
0: 乳霜纸啊。
1: 就是那个
0: 啊，
1: 你抽纸
0: 啊，
1: 它里边好像就是很柔
0: 啊。
1: 你感冒的时候
0: 啊，
1: 哎，这个小朋友刚开始的时候会给他们买，
0: 啊、
1: 因为那个东西贵一点，
0: 很柔，
1: 很柔啊，很柔。
0: 哦、
1: 乳霜纸很好用，
0: 对，
1: 尤其是在那个感冒的时候。
0: 哦，嗯、明白了啊。来，各位买过的最提升幸福感的好东西啊，
1: 还有3569说他在北大。青鸟上课的时候
0: 哦，您别断气儿，这时候
1: 北大青鸟上课的时候在群里说、
0: 嗯、
1: 说了个锅呛子，
0: 嗯，
1: 他说我的娘嘞、
0: 哦、
1: 他们把哥几十年前用的锅呛子都发上来了。
0: 哦，
1: 锅呛、
0: 哦、锅
1: 呛子、
0: 哦、
1: 锅呛子是锅的底座吗？我前两锅呛子不就是
0: 锅呛子，怎么锅还会有底座呢？
1: 就是
0: 锅呛子不就锅吗？
1: 锅呛子是不是锅底下的
0: 那
1: 个？那
0: 叫炉子呀，那叫炉子，是不是？
1: 妈，锅呛！
0: 哎，就这一秒钟，我们俩被你们说的哈，就是
1: 刚刚还说接地气呢，
0: 脑子被你们说抽离了一会儿。
1: 嗯，小梁爱音乐说去迪士尼买那个快速通道。
0: 哦，
1: 哇，那个就那但是那个不是花巧钱哦，
0: 哎
1: 啊，
0: 我听说那个好像蛮贵的吧？
1: 啊，
0: 几千啊，还几万啊？
1: 哦，
0: 我看过一个帖子哈，
1: 我说的对，浅生说我说的对，就是锅底下的那个东西，
0: 哦、
1: 就是泥啊或者什么垒出来的那个，
0: 哦哦、锅呛子，
1: 那个、锅呛子是地锅，
0: 哦，地锅、啊，
1: 就烧柴火那种锅呛子、啊
0: 哦，就
1: 烧火用的。
0: 哦，
1: 那我就说的对的嘛。
0: 啊、哦，对对对，
1: 我CPU都快干烧了一会儿啊。
0: 啊，你们刚才说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迪士尼那个可以带牌的那个，咱是不是有听友 有次留言说花了一万多，
1: 全家人一起去、啊、
0: 对，然后去到哪儿都有这个绿色通道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就是他有管家带着你直接走绿通
0: 哦、
1: 啊、
0: 还有这个服务啊。先宝、嗯、说那天啊还有人找家里的窗帘挂哪去了，就台风来的时候
1: 在我身上呢就知道你们这些人
0: 穿搁身上了这是
1: 啊,
0: 啊，来，各位买过的最提升幸福感的东西是什么？三哥，你俩蹭把牢这些，是连这些啊，可吓得不懂吗？
1: 说的对的呀。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你这样问多了以后啊，你突然
1: 会自我怀疑，
0: 就好像你看一个字看久了，你不认识他一样。
1: 对对对。
0: 来，各位，哪些东西很提升你的幸福感？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8: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7: 特别鸣谢市中心。

0: 可以讲。
1: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我想了怎么回事儿？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好烂街的，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到您后老师，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刚在广告期间看抖音上有很多的新来的朋友啊，真的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当然，徐州的朋友呢，先说我是青云桥的朋友。我是银楼万达的朋友，我是段庄的朋友，银楼的朋友，大刘的朋友、
2: 啊、首先是徐州的，再加上有全国各地的朋友。
1: 对对对对对、哎、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2: 对，那今天的话题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买过的就是最提升幸福感的东西是什么、嗯、这东西没花多少钱啊，但是买完以后真的很提升你的幸福感。
1: 对
2: 对，先宝说这俩人一看就不是农村人啊。
1: 龙仔他这书里啊，
2: 可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1: 我是车尔巴人
2: 啊，我是那个乡巴佬。
1: 哎
2: 哎，对对对，从小在村里长大的，这是啊。
1: 啊，
2: 我后来就是一出来有些忘了，
1: 有些、哎、
2: 好多事都忘了。
1: 哎呦，忘本了。
2: 没忘本，就有些东西突然你要给我提起来，有点忘了这
1: 个。啊，还有这个叫4051的朋友说，咱们今天不是说买的最幸福的东西吗？
2: 哎，
1: 那当然是汽车啦。
2: 哦，
1: 因为这样上班也不用再等公交啦、挤地铁啦、
2: 哦，
1: 有急事再也不用打车啦。
2: 对，
1: 所以。汽车这个东西真的是大家的刚需、
2: 他们说这个车子呀，车子能开到最远的距离、
1: 嗯、
2: 就是你那个整个
1: 幸福
2: 的半径
1: 啊，
2: 对不对、就是你比方说你的幸福，你的小电车只能骑个10公里，那你的幸福半径大概就10公里，但你车可以开个1000公里，那你幸福半径就可以
1: 不行，我加满油才700公里
2: 啊。我就打个比方是吧、所以你看车子，你看车子是一个，在徐州骑个小电动也挺舒服的。
1: 嗯，对，就是可以都是买锅包肉不是，都是买肉夹馍。
2: 哎，
1: 西式买凉皮儿。
2: 对，楼底下拴了匹马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啊？还有这个积木鱼说，我也是服了。
2: 怎么了？
1: 最近我一心想骑自行车上班
2: 啊，
1: 我一想骑它就下雨，我一想骑自行车它就下雨。
2: 我说最近怎么老下雨？是你最近太想了吧？
1: 都怪你积木鱼
2: 啊！你能不能放弃一下这个想法？
1: 对，要不就有点晴天。
2: 对对对啊，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什么东西提升了你的幸福感啊？
1: 是
2: 四旬老汉说，前段时间买了便携屏。
1: 便携屏是什么东西？
2: 就是你比方说你现在手机上看屏幕对吧、
1: 啊？
2: 你感觉有点小，或者你玩那个 Switch， 你感觉屏幕有点小
1: 啊，
2: 或者你想玩什么东西，你觉得屏幕小的话，你都所有东西都可以投射到那个屏上去，它大
1: 啊
2: 它大
1: 大一丢是吧？
2: 哎，那。屏啊，那你光买
1: 个屏不行吗？
2: 几百块钱
1: 啊，
2: 但是会给你一种上千块的一种满足感
1: 啊，
2: 你知道吧？你要买个派的话，你确实得几千块钱吧？
1: 是的，是的，
2: 对吧？他几百块钱买个屏，所有东西都投到上面去。
1: 还有万说听一路好心情就能给我满满的幸福感呀！
2: 哦，
1: 你看这不巧了吗？这是
2: 哦，
1: 大家有幸福感，我也有幸福感了呀！啊，
2: 关键我们节目连买都不要买。
1: 不花钱
2: 都没链接，你看，
1: 甚至有时候还送大家点东西，嗯，
2: 对对对，啊，极大提升幸福感。哎，你说啊，听节目是一种，
1: 嗯，
2: 我觉得有时候你看啊，前两天我去看个电影
1: 啊，
2: 我也觉得就是那个提升幸福感
1: 啊，
2: 就是你安安静静的，你把手机能关上，不回信息啊。

0: 是上次找你找不着的理由是吗？
1: 啊，也是第二天起不来的原因啊。哎，挺舒服的这是。
0: 小鹿悠悠说、那个发光挖耳勺。
2: 哦。
0: 但是我觉得是可视发光挖耳勺，它得带可视。
2: 得看到里边。
0: 对，要不然你光发光你给谁看呢？你哦，你帮人挖的时候
1: 啊、
0: 能看清楚。
1: 对。
0: 但是你要加个可视
1: 啊、
0: 就连自己都能挖了。
1: 我说实话哈，有些人就有这个爱好。
0: 啊、帮人挖耳朵呀。
1: 啊。哎，有人一见面。握完手打完之后下一步就是来来来开始吧
0: 啊挖耳朵
1: 啊我有朋友就这样
0: 啊ZMT 说时隔这么多每年没见又见小龙了依然那么帅的呀
1: 啊
0: 你们见着他了今天我镜头都没有给到他
1: 是不是这两天见着我的听友
0: 哦哦你就说前两天见着你的那个小伙伴是不是
1: 对对应该是
0: 啊2018年的时候带他们出去玩的
1: 对对对刚才节目正好讲到啊朱瑶说有那个恒温壶
0: 啊、
1: 哎姐，你送我那恒温壶真好用，
0: 是吧？
1: 我现在一直在用着，这是。
0: 这恒温壶确实能提高幸福指数。
1: 对对对对，你的水温一直可以控制好。
0: 那都是多少年前送的？
1: 我一直在用呢。
0: 那就说明质量很好，对不对？
1: 对啊，
0: 啊
1: 不坏也没有扔它的理由，对不对？
0: 有时候生气了也能扔。
1: 有也没有生气的地方，对吧？完全特别好用。
0: 对，
1: 还有那个他说的小洗衣机带那种
0: 高温
1: 煮
0: 洗
1: 的，
0: 对
1: 啊、哦，这个也好。还有就是洗碗机，
0: 洗碗机确实投他一票，
1: 投一票啊！
0: 大焕说特别热的时候进屋空调房的那一瞬间，
1: 嗯，
0: 特别幸福，
1: 就那一下子，
0: 对。
1: 对对，幸福呢，这是。空调怎么这么爽，这是哈。
0: 袁梦说：“龙仔，你朋友干足疗采耳的吗？”
1: 哎，主要是因为，喂嘿，说一个丢人的事儿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天戴耳机啊，这耳朵分泌多，你知道吗？
0: 哎呀，
1: 真的，这实话，这是身体正常反应，这是啊。又要上班说到电动车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就电动车可以载成年人吗？
0: 啊，
1: 不能吧。
0: 电动车可以啊，不能载成年人，
1: 不能载人，
0: 就是按交规是不可以的，自己开着呗。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都成年人，你还让人带，真是、
1: 啊。龙粉第三名说，龙啊，开续航1600公里的混动车没有幸福感，
0: 为什么？
1: 连续开超过3个小时，你会开始急眼，你知道吗？哦，
0: 你就害怕是吗？
1: 不是，是那个累了
0: 啊，
1: 累了累了哦。他说还有哦。嗨，您这吃的我就不说了，这是。
0: 还有这个叫4051说小龙肯定帅、
1: 啊，
0: 因为前几天我以为他单身要给他介绍对象
1: 啊，
0: 结果苏苏说小龙不能做渣男
1: 哦、啊，
0: 他说可以做渣女，这小龙做渣女还是我做渣女啊？
1: 你可以做渣女吗？
0: 我也做不了一点呀，我这么气质出众。
1: 哦、对对，因为现在正在直播嘛，这个
0: 什么意思？是不是可以做渣女啊？别瞎说啊！真是。
1: 没有没有，谢谢朋友们哈，就是老要给俺俩介绍对象啥的。
0: 就是每次
1: 孩子多大了？
0: 我们每次都是婉拒了啊。
1: 对 对, 对。
0: 就家里不允许。
1: 对。
0: 他媳妇儿不允许，我老公不允许。
1: 对对对。
0: 都不愿意呢啊！
1: 哎呀，真是！你们说的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到这岁数，你们要再跟我说这话题，我脸还红着呢。脸还是红的。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哪个东西？很提升你的幸福感。
0: 嗯，
1: 花了点小钱，但办了个大事儿。
0: 你看，好多的小姐姐、甚至一句话，我就觉得提升我幸福感。
1: 哦、
0: 她说苏真的好甜，
1: 是吗？
0: 我就觉得，可可小姐姐怎么会有这么甜的听友，这么好的听友啊？
1: 谢谢朋友们支持节目，妹妹啊。
0: 还有这个 ZX 说、冰可乐的第一口、
1: 哦，
0: 那一口永远值2.9块。
1: 哦，对对对，还真是这样的啊。
0: 哎
1: 来我们看一下目前整个监控大屏上来看到的一些通行情况
0: 啊、
1: 比方说有压车的路段解放路是由南往北的方向、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在压车另外你像这个北京路啊和平路啊建国西路泰山路响山路黄河西路还有南三环、北京南路这些地方呢车流量也都不老少
0: 是
1: 那各位开车的话慢些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0: 山清晨山下说我的牙多枕头是在哪个平台买的抖音啊
1: 抖音啊
0: 就很快嘛你搜一下其实我觉得那个我就是几大购物平台应该都有这个
1: 对啊
0: 它应该是全平台都有你习惯性哪个、哪个就行啊
1: 啊对对京东是不是也快
0: 也快啊
1: 是不是啊
0: 对都快啊
1: 又要上班说想问一下嘛扶阳节了哪里吃羊肉最好啊
0: 有扶阳节主会场的
1: 对有主会场、
0: 对
1: 嘿在徐州人还能缺吃羊肉的地儿吗这
0: 哪都行楼下的羊肉馆都可以
1: 啊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 JK 凯莉说怎么还有压车
1: 啊？
0: 我都已经牛马一个小时了、
1: 啊、
0: 你牛马一个小时还能看我直播、
1: 啊、
0: 摸鱼呢吧。金木鱼说下雨就是车多又是迟到的一天啊。
1: 对对对、嗯、啊，那各位慢一些不要着急，现在也不知道外面雨大不大哈、啊
0: 哎。
1: 我们六七点钟来的时候雨下得蛮紧的，这是
0: 是
1: 啊。
0: 佛系对抗师说苏亚龙啊，最近风怎么那么大、
1: 哦、
0: 雨也大，脸都皴了、
1: 哦、
0: 风大主要是因为刚才有个小伙伴老想骑车上班，
1: 是吧？对对，精心收拾半小时，
0: 哎，
1: 大风一分钟给你吹回原形了，这是。
0: 其实风吹根本吹不乱，就是根本不是吹乱你的头发
1: 哦，
0: 而是要提醒你、
1: 哎、
0: 你早上费那个劲干啥、啊、你上班又没人看、哎、同事不是人，
1: 就是刚锁死完再给你吹乱了，
0: 对，
1: 没必要，下
0: 没必要啊、
1: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有哪些东西可以提升了你的生活的幸福感啊？贺歇说苏亚龙啊，最近一段时间你知道吗、嗯、就是暑假来临以后 啊还是在家以后 啊我整个心情就是这样的，没有心情上班，只想摸鱼啊，这事儿
0: 还上还在家，你不更想上班吗？你比在家带孩子强多了。
1: 想在家玩啊，这事儿、
0: 哦、跟孩子一起玩啊。
1: 有时候可能也不是说摸鱼吧，是给灵魂一个适应上班的时间的吧。
0: 你灵魂也太难适应了，都适应两小时了快啊。
1: 是吧，给自己适应一下啊。
0: 哎，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哪个东西大大的提升了你的生活的幸福指数、嗯、好不好啊？上班说现在外面不下雨了，但是今天雾气倒是挺大的
0: 啊、
1: 哦，有点潮，有点雾，这两天啊、哦、
0: 是，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因为我们也开直播，应该旁边航风热线也在开直播
1: 哦、
0: 他说是别的城市的航风热线，
1: 对，
0: 他说这嘉宾可能胳膊扶在桌子上，
1: 哎，
0: 就是
1: 正襟危坐，
0: 对对对，他是节目性质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是为您办事儿的一个节目，
1: 对，
0: 我们是给您取乐的一个节目，啊，他不是一个
1: 取乐了，
0: 对，他和城市的不一样，他就是节目形态不一样啊，
1: 你今天讲笑话太好了，给您取乐的节目，我下回呢，因为我最近正好单位要填资料哈，填表，一路航行是一个给您取乐的节目，
0: 对呀、啊，人家是为您办事。我们为你取乐、哦、给你取乐不是一样吗？
1: 好好好，材料就这么写啊。
0: 说看直播间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指数、
1: 哦、
0: 啊，节目是好心情嘛，
1: 对，开开心心的、
0: 啊、自在一点就行啊、
1: 哦、
0: 如果大家能够感觉到很开心很自在、
1: 哎、
0: 就是我们的目的啊。
1: 对，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

0: 话都很可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乐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买过的最提升幸福感的东西是什么？
1: 是啊，
2: 就哪样东西买完以后啊，花了点小钱，哎呦喂，办了个大事儿。
1: 是，
2: 对，
1: 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刚刚有朋友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大放厥词，
2: 说什么了？
1: 说就是他们办公室里80后90后的同事有点多，老人味重。然后底下就有朋友说了，80后90后是生活经验最丰富的一批人，也是工作经验最丰富的一批人，见多识广，是你们的福气。
2: 对，
1: 这是你们的福气，你们知不知道？
2: 对，你看我们80后多喜欢说笑。
1: 对啊，对啊，这就显得有老人味了，是不是？
2: 姐，我们把这脸挡老年斑挡一挡。
1: 哪有老年斑？
2: 来，各位，买过的最提升幸福感的东西，香宝说那就是电动车啊，还有买那种里程多的那种啊，我还要把电池给它换成好的
1: 啊，
2: 这样的话天天就不用充电了，我就徐州的东南西北骑着电动车就能逛，
1: 哎呀，
2: 停哪儿停哪儿都方便，这
1: 太说方便了，
2: 对对对啊，骑电动车很方便的啊。
1: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没有65后在听广播的吗？有很多、
2: 对，
1: 你看前两天昨天还前天他们就说、云龙山上都回音着我们的声音，都有回音了，
2: 对，
1: 因为听广播的小伙伴特别多、然后都是早上起来爬山的，
2: 对，
1: 那不都是有钱有闲的小姐姐小哥哥们吗？
2: 对对对
1: 啊、还保持身体健康的徐二八人们、
2: 对，我最近就开始练声啊，认识就是学习啊，然后做基本功的练习，因为我怕达不到这么高的高度，这么高的山上。
1: 然后刚才还有小伙伴问我，你们俩是不是见过恐龙？见过。
2: 对，因为我姐就是常州恐龙大学毕业的。
1: 常州恐龙园旁边的大学。哎，你这个破梗，你要到底要说多少遍呀？
2: 好。那您见过恐龙吗？
1: 我见过呀。我天天旁边坐的就是。真的。哎，
2: 没
1: 叫笑，你也知道没见、天旁边坐的都是人家叫什么霸王龙
2: 啊，
1: 他叫
2: 我叫什么啊，长颈龙，
1: 他叫敷衍龙，
2: 就是
1: 叫敷衍龙，
2: 没劲，真的没有意思。
1: 这会儿觉得没意思了，你说人的时候呢？
2: 挺无聊的，反正有梗没有意思，
1: 对不对？说到自己觉得难受了，
2: 对，被说的时候我都是这种感觉。
1: 没意思，干嘛要说这个话题？
2: 挺无聊的，挺无聊，你这人挺无聊的。哎，小林说买到了幸福感的东西啊，关灯神器，你们买过吗？
1: 怎么着，就是用手机？
2: 哎，两样东西
1: 啊，
2: 一个呢是放在了那个叫你平常开关那个地方，它是一个仪器一样的东西啊。
1: 哎，你们家床头不会弄一个同步的灯控吗？
2: 有点远的话，你就得用关灯神器，你在床头放一个按钮，一按那个叭，它就帮你关上了。
1: 就不要黑灯瞎火的去摸床头了，是吧？
2: 行啊。这个一梦初醒，他说，哎，我比较后悔的是什么啊？后悔当初拿了几十万吧，开了个店。我应该在24年年初的时候，在黄金不到600的时候，全盘买入，
1: 那个时候500多，
2: 对吧？
1: 对对对，
2: 全盘买入金条啊。
1: 那我就啥也不干了，就赚钱。
2: 现在啥也干了，没挣着钱，现在。
1: 对，就越努力亏的越多
2: 啊。那你看啊，人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人的周期不一样，
1: 是，
2: 你知道吧？你可能是现在没赚钱，往后可能赚大钱了呢。对不对？
1: 你就都这么忽悠人的。啊，KPA。
2: 对，
1: 对，
2: 因为我不想让他。

0: 让他觉得我无聊啊。
1: 你这人确实，你说那话就蛮无聊的。
0: 啊，N 八说那个真丝眼罩呢，试试看，还有小夜灯。
1: 哦，
0: 提升睡眠质量的都是提升幸福感的。
1: 哎，前两天的时候买东西有个赠品叫重力眼罩。
0: 哦，
1: 我以前不爱弄这些东西，什么眼罩，咋闭眼不就睡着了吗？
0: 什么重力眼罩、啊？
1: 就它稍微有点压力感，
0: 会让你睡得更舒服吗？
1: 更香，就是会进入到深度的睡眠当中，睡得更快。
0: 那我最近也试试，
1: 你也可以试试那个叫重力眼罩。
0: 重力眼罩，
1: 你说现在人为了睡觉难不难？
0: 对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下周一早间的一路安静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
1: 拜拜，
0: 周末愉快，拜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盛路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 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1: 老板，来2根油条。
2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2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2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2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北引桥至南通干拉具之间，受震到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仅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8: 7、6、5、4、3、2、1，点火！
1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7: 触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触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0: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1: 当然有了。
30: 那是什么收获呢？
32: 对呀，什么收获呢？
31: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交通服务新视角，斯达在线聊一聊。
1: 这里是斯达说交通，
0: 斯达说交通，出行更近。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好，现在呢正值是暑运期间啊，那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这个接连有网友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反映，郑州东站的候车厅内是酷热难耐，这个候车啊如同蒸桑拿，旅客呢汗流浃背，苦不堪言。面对舆论关切，铁路郑州站在7月15号发布了情况说明，并且向旅客致歉，承认呢候车区闷热是因为7月以来郑州持续37度以上高温，站房透光幕墙产生温室效应，叠加呢中央空调系统历经十余年高负荷运转，设备效能明显衰减，导致制冷量无法去匹配实际的热负荷增长。同时呢车站表示已启动空调系统优化改造工程。这个酷暑之下啊，宽敞明亮的现代化高铁站本来应该是漫漫旅途当中的清凉驿站，而郑州东站候车厅却成了无处躲藏的高温考场，让成千上万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候车时间备受煎熬。这不仅跟铁路方面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相悖，也暴露出公共设施运维管理中的短板。尤其让人费解的是啊，郑州东站的蒸笼现象并不是今年独有，而是已经持续多年了，几乎每年盛夏都有旅客吐槽，媒体多次关注，然而问题呢却始终没能根治，年年蒸，年年忍，年年过。那这样的被动应对敷衍了事，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够画上句号呢？一个最直接的追问是，既然这么多年来自旅客的呼声不断，而车站工作人员本身也终日置身站内，为什么始终没能及早的去推动实质性解决，仅仅是把空调开到最大就算尽力解决了呢？说实话啊，这恐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更值得深究的是，公告里面说空调系统十余年高负荷运行导致设备效能衰减，这个呢或许是客观现实，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什么没能纳入年度维保或者更新改造计划呢？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呢？究竟是温控设计存在先天缺陷，还是巡检机制流于形式，又或者是资金安排存在梗阻，责任主体模糊不清？这中间的为难之处不能总让旅客来体谅，而应当由管理方主动来摊开了说明情况。这火车站呢，它是什么呀？它是服务公众的，对吧？是服务社会的窗口单位。那么作为乘客，你这个体感，对吧？这是衡量车站服务质量最直观、最诚实的指标。那么，冬天冷不冷？啊，夏天热不热？这些看似是小事，但实际上却关乎每一位旅客的切身利益，不可小视，更不可久拖不决。一个现代化的高铁站竟然在大夏天热得像蒸笼，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错位，它折射出的不仅是设备的陈旧，更是管理思维的滞后和应急能力的不足。这个技术问题可以改造，但回应公众关切的诚意和效率才是关键的考题。眼下呢，咱们就说这个三伏天啊，刚刚开始真正的酷热还在后边呢。有关方面应该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深入去实地排查，认真查清根源，尽快启动系统性的整改啊，把这个候车大厅的超高温度给降下来，把透支的信任啊给它重新拼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无论涉及到哪一级哪一块，也无论是不是设计缺陷、资金缺口还是责任落实问题，都应该科学评估，果断决策，坚决行动，不能再留尾巴，是吧？年年说年年热，然后年年说要改，最后改的结果就是还是年年说年年热啊，年年说改。无独有偶，前不久呢，也有网友发布视频吐槽这个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也一直在维修当中啊。其实不光郑州，全国很多地方啊，包括你看咱们城市当中肯定也有这样的地方，就一直在维修啊，维修多少年一直在维修，好几年都修不好。
对此呢，郑州火车站管委会说，他们那电梯是资金没到位，是问题的症结。那您看啊，一个是电梯问题，一个是空调问题，这都发生在郑州的火车站，到底是巧合还是必然？这两件事儿都关系到公共服务的温度，高温不容回避，电梯呢也不能停摆。郑州东站的候车大厅的改造工程呢，既然已经启动了，大家自然乐见其成，但是也希望啊，这次不再是头疼一头的权宜之计，要真正的补齐短板，系统的提升效能啊！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问题也应该尽快得到相应的解决。

来，咱们看一下，有朋友就说啊，现在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公共设施，为了设计视觉的现代感，这些透光的部分就没有考虑过夏季热量的问题吗？从设计上就应该摒弃这种高能耗的设计理念。你就是个中央空调再给力，它也是消耗啊。设计本身就缺乏环保理念，只追求外观。企业啊 ，CS 说，这个郑州这么大一交通枢纽，怎么就这样呢？电梯又坏了，空调也有问题啊，这怎么这么难呢？行然说啊，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多论证一下，这比一味的追求高大上更重要。胖姐说，哎，我们那儿湖北这个荆州站也是这样啊，本说啊，嘿，别说是郑州，说德州东站也这样。那您看，我刚就说嘛，这是一个现象级问题，它不是哪一个地方的事儿啊。小丁说，其实呢，冬天的时候玻璃幕墙还不错，夏天呢就应该覆盖上像汽车一样的防晒膜或者反光膜，不然的话这个后车厅就会变成温室大棚，空调的浪费十分惊人。所以有时候也不要盲目的迷信这些设计。铁弟说啊，没错，这说的就是我们郑州东站啊，在那儿坐车的时候真的是热得要命啊。还有一年说在武汉火车站啊，人武汉也很热，那个候车室里直接放了一米高的大冰块来降温啊。再飞一会儿说陕西的西安北站也这样啊。那您看，我刚就说嘛，确实不是一个地方是这样的，这跟设计可能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啊，确实是这样。

0: 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导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盒子怎么写呀？
10: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9: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0: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9: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话题，就说如果把现在很多新车型的车标给它遮上，大家会不会产生一种错觉啊？看上去只有三款车。最近呢，有位这个汽车行业的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有一番感慨，也戳中了当前中国国内新车造型设计同质化的一个尴尬现状。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上半年啊，光说上半年，国内累计发布的600多款新车及年款改款车型日均超过三款，但是高度趋同的外观设计让一众新车型集体陷入了脸盲的窘境。在理清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先界定三类外观相似现象，它的成因呢跟治理路径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第一类呢是工程逻辑趋同，由电动汽车车身结构与风阻的需求共同决定的，属于全球车企普遍面临的客观约束。第二类呢是商业化借鉴，一些车企呢高度参考爆款标志性设计元素，游走于外观专利灰色地带。第三呢是直接模仿抄袭，完整复刻车身轮廓和细节造型，仅换车标，那这就已经触碰到侵权的红线了。设计趋同的重要根源是汽车电动化带来的技术路径高度统一。燃油车时代，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布局形式多样，天然赋予了各车型差异化的车身比例。而进入电动汽车时代，底盘平铺电池、前后分布式电机成为行业通用的架构。为了增加续航里程，风阻系数成为造型设计的核心指标。业内普遍把 0.23 作为家用电动汽车的最优平衡点。那为了达成这个数值，车头呢往往做下压流线处理，车尾收窄形成溜背造型，前脸彻底取消传统进气格栅。这套标准化低风阻方案被全球各大车企广泛沿用。那么低风阻指标压缩了造型创作空间，但是绝不代表车企只能造出千篇一律的产品。在越野跟豪华 SUV 的赛道，外观趋同问题被进一步的放大。路虎卫士的方盒子造型最初呢是适配极限越野路况的功能性设计，如今呢也沦为了城市 SUV 博取硬派标签的营销模板。揽胜悬浮车顶原本是兼顾空气动力学和车内视野的优化方案，当下呢反倒成为低成本打造高端视觉感的平替模板。技术约束能够解释行业殊途同归的这种设计趋势，但是无法合理化的这种近乎像素级的复刻行为。更深层的变量来自于供应链的标准化。燃油车阶段，自研动力总成是车企打造产品差异化的核心武器。汽车电动化转型之后呢，模块化平台虽然有效地压缩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新车开发周期，却衍生出同质化顽疾。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新车开发过程当中，近 70% 的零部件都来自于通用模块化平台，而一套全新车身模具投入动辄几亿元。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汽车行业的平均利用率不足 2.8%， 车企在成本承压之下维持微薄盈利已属不易，很难再拿出巨额资金投入原创造型开发，多数品牌只能在车灯造型或者说这个格栅纹理上，就在这些细节上做一些微小的改动，这也是陷入到了同质化的内卷循环。如果说技术架构供应链是客观层面的硬性限制，那么知识产权维权环境跟消费者审美偏好，这是催生借鉴照搬的主观推手。国内汽车外观专利判定长期采用普通消费者整体视觉混淆标准，判定边界模糊，维权周期漫长，侵权的处罚力度偏弱，这是一个行业现状，让照搬仿照成为了短期收益可观的投机选择。而市场反馈呢，又持续助长了车企的投机心态。多款撞脸车型凭借爆款外观收获大量的流量热度，下沉市场消费者对于豪华车型的视觉符号的追捧，也让车企尝到了
致敬的这种销量红利，所谓致敬是加引号的啊。有一家车企的高管直言说，原创有风险，借鉴保平安。当短期销量和考核指标挂钩，很少有企业愿意为长期的品牌辨识度去承担试错成本。那么同质化浪潮之下，汽车设计师群体的生存困境同样不容忽视。当前车企研发资源持续向三电智驾倾斜，资深造型师的薪资待遇远不及同级智驾算法工程师，薪酬差距导致大量高端设计人才外流，转向消费电子等其他创意赛道。更核心的问题在于话语权的缺失。车企的产品决策链条当中，原创设计方案常常需要向市场调研结论、成本管控要求、管理层个人审美不断的去妥协。格栅不够大气，消费者偏爱的这种镀铬装饰条，复杂的这种曲面推高了制造成本，多重诉求层层压缩创意空间，最终落地的设计往往是各方妥协后的折中产物。那么即便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如今的市场局面，但是呢，咱们这个国内汽车设计也并不是没有原创之光啊。你像红旗的 CA7460 的中式美学，比亚迪的王朝系列，猛士的 M817 的军工硬派风格，也都证明了在汽车电动化框架之下，原创造型设计依然还是具备生命力的。其实就主要要打破这三张脸的困局。你看很多车长就跟这个理想 L 系列就很像，是吧？啊，很多这个 SUV 你都分不出来，你把车标一挡，你真分不出来哪个是哪个啊。包括还有你把这个有些车型的这个车标挡上，你看跟特斯拉的这个车型也是非常像啊。那在政策层面上，要进一步的细化汽车专利设计的一个审查判定标准，搭建高效专业的侵权快速鉴定机制，破解外观设计侵权的模糊啊，判定模糊、取证周期长的这种行业痛点。同时呢，要大幅提升侵权违法的这个成本，让跟风抄袭的企业啊去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从制度根源上去遏制侵权的乱象。那么在企业层面，应该提升设计部门的战略地位，打通总监直通核心决策层的这么一个这个沟通渠道啊，让原创设计理念深度融合到产品研发和品牌布局，同时呢，优化内部的考核体系，剥离设计绩效和短期销量的强绑定关系，把品牌辨识度、设计独特性、用户审美认同等长期核心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在产品布局上精准的分层、差异化的发力，入门车型聚焦成本管控，保障基础产品力，高端车型呢，应该摒弃套娃式的设计套路，坚守原创的创新底色，以差异化设计构筑品牌核心竞争力。那么在行业层面上，可设立权威的汽车原创设计奖项，挖掘表彰优质的原创设计成果，树立行业的创新标杆。同时媒体平台应该主动弱化，摒弃助长模仿抄袭的流量标签，正向引导大众审美认知，培育尊重原创、推崇创新的消费氛围。按说啊，真的是原创是最难的路，也是最少有人愿意走的路啊。中国汽车产业应该从这个规模扩张迈向品牌向上的阶段，那些独一无二的原创设计语言，不是在告诉消费者我像谁，而是我是谁，这是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上最坚硬的铠甲。

0: 好，看看时间，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
14: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接下来呢，关注智超。那新一轮的智超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展开，声势不可谓不大。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啊，每一次集中整治都像是一场大规模的问题起底。行动越深入，似乎呢被揪出的违规车辆就越多。这个轻卡行业积弊已久的小大吨小标还在发酵，重卡领域肆无忌惮的百吨王还是屡禁不止。如今就连主打绿色低碳的新能源轻卡也滋生出了带电超载的新乱象，一边是执法力度的持续加大，另一边呢是违规车辆的批量限行，这种鲜明反差直指公路物流行业的正洁。合规本就是不可逾越的底线，那为何时至今日竟成了运输从业者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呢？

如果只在治超期间才能批量查处违规车辆，那足以说明公路物流的日常合规管控可能已经大面积失守了。常年奔波一线的货车司机、车队老板并不是不清楚法规边界，只是在反复权衡运营成本跟收益之后，便将坚守合规底线划入到了可有可无的备选项，而不是必须履行的硬性责任。轻卡领域的这种情况啊，大吨小标，这是全链条失管的典型。车企申报公告时按章操作，到了生产环节却另作文章，货箱往宽了扩，往深了加，发动机朝高功率大扭矩方向配，车辆一旦驶离注册检验的视线，真实装载能力就数倍于核定质量。这样的产品投放市场之后，不仅不遭冷遇，反而因为能拉扛造备受用户的青睐。那么当违规车辆成为抢手货之后，这个合规运营反倒成为了缺乏竞争力的代名词。那这背后折射出的已经远超个别车主投机取巧的范畴，而是贯穿整个的车辆的生产、销售、运营全链条的系统性失序。而正是这种失序，让合规变成了一种昂贵的坚守。你说它昂贵呢，不只体现在账面上，在运价低迷的货运市场，一辆标在合规的卡车可能连油钱和过路费都难以收回，可一旦在载重上放宽标准，账面上就会立刻挤出些许的盈余。久而久之，合规不再是一道公平的起跑线，只有手握稳定的高价货源、议价能力强的大型企业才有底气依规运营，而绝大多数的个体散户、小型车队只能在超载的灰色地带寻找喘息之机。而令人担忧的是呢，这一套潜规则已经悄然蔓延到新能源卡车领域。新能源轻卡被视作城市绿色配送的新生力量，享有路权、补贴等等政策倾斜，却因为动力电池自重偏大，载货空间相比较同规格燃油轻卡更为局促。然而城配运价并不会因为采用新能源技术而给予优待，而是呢这么一种心照不宣的带电超载啊，这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乱象呢，彻底击碎了技术迭代可带动行业合规升级的乐观认知。驱动形式和能源结构可以改变，但如果说逐利本能和侥幸心理不加限制，超载超限的顽疾只会改头换面，换个马甲再度登场。新能源轻卡的带电超载足以说明合规防线但凡存在缺口，任何车型都可能沦为突破底线的工具，即便披着绿色低碳智慧配送的华服也难以独善其身。那么这些屡禁不止的乱象，这个根源究竟出在哪个环节呢？倘若只把问责焦点全部落在货车司机身上，这毫无疑问我觉得也是找错了。

心。一辆大吨小标的轻卡能够堂而皇之的驶上公路，至少要先后经过整车生产、销售、登记、检验这多道关口。但凡其中任何一环把住关，违规车辆都没有机会流入市场。可现实是，部分车企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刻意的推出游走在法规边缘的车型。经销商呢，在产品推介时明示或者暗示车辆重载优势，诱导用户选择违规车型。到了年检和改装环节，黄牛中介和非法改装厂相互勾连，织出了一条完整的灰色利益链。一套本应层层约束、环环制衡的合规监管体系，在部分地区几乎是全线失守。本该不容触碰的法规底线，只剩下文件和口头上的纸上谈兵。这让业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当下治超模式的短板。每一次集中整治，战果斐然，大批超限车辆呢被当场查扣，百吨王被逐一切割整改。可是专项整治的风头一过，各类超载乱象就会卷土重来，等到下一轮行动启动时，查获的违规车辆依然是规模惊人，甚至是变本加厉。那么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恰恰说明了这个限超制超的这种顽疾并没有得到根治，违规行为它只是学会了在风暴来袭时暂时蛰伏。这种方式固然能在短期内形成高压态势，但是如果日常路面监管缺乏持续的力度，覆盖生产、流通、运营，直至报废的这个全链条的常态化监管体系始终没有办法真正贯通，那么你整治过后这种短暂的秩序平稳，不过是下一轮乱象滋生的缓冲期。当违法成本只在专项整治期间陡然攀升，那么绝大多数日子里风平浪静，从业者的风险收益自然会算的是明明白白，继续把合规当作一项不必时刻坚守的奢侈选项。要让合规回归行业的常态，就必须要打破违规获利、守规吃亏的失衡格局。一方面呢，要为合规车辆营造可持续盈利的经营环境，这离不开公路的物流运价的机制改善，以及货主和平台责任的强化。当超载超限的货源在源头上受到严格的约束，货主不敢装，平台不敢派，司机不敢拉，违规空间自然会被大幅的压缩。另一方面，必须把板子精准打到违规利益链的关键环节，从车辆生产一致性的源头监管，到检验机构的终身追责，从改装窝点的形式打击到新能源车辆的违规行为的精准识别，只有让每一次突破底线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合规才会重新成为无需提醒的默认必选项。你看朋友就说啊，这朋友熊孩子说，说白了就是所有的行业都陷入了内卷无法自拔，不整治无意义的内卷只会让更多守法合法寸步难行。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0: 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小轩轩。

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喉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旋律流转间，总能邂逅别样的美好。今天的开场曲用轻快曲调来描绘寻常美好，林俊杰《豆浆油条》。

清新的烟火小调意犹未尽，那接下来换一种浪漫的曲风喽，让灵动的歌声带你奔赴一场梦幻之旅。许慧欣用独特的

畅游过浪漫的水城，耳畔的旋律又将转向温婉的国风，婉转的曲调勾勒出江南景致，韵味十足。南拳妈妈牡丹江。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王菲的《人间》是用歌声在诉说心境与感悟，淡然的歌声过后，旋律切换风格，褪去温婉，迎来了满腔的热情。吴克群用真挚唱腔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泛泛之辈。

听过心底的独白，我们再来感受歌声里的情绪释放，饱满的声线诠释情感里的纠结和释怀。黄丽玲，失恋无罪。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在音乐里沉淀心情，感受不同爱意的表达。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欧德阳与蔡淳佳小夫妻一唱一和，满是温馨，唱响了细碎的美好。温馨的对唱也暂告一段落，清新的曲风会接踵而至，灵动旋律裹挟着夏日的气息，轻松又俏皮。李荣浩《乌梅子酱》。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用激昂的节奏，重磅来袭，唤醒心中的热忱。李宇春唱响了青春的态度，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五月天恋爱 ING，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梁静茹情歌，我们下次再见。

0: 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报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

给您吃的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

十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一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京 615沿晋高速往晋江方向泰兴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的位置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

0: 英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是收纳的智慧。减少家务的经验呢，其实就四个字，就是能挂就挂。东西一上墙，台面空了，地面空了，扫地拖地呢不用挪来挪去，积水积灰的死角呢也都跟着消失了。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家里面这个很多东西挂起来呢？我们先来从厨房说起。厨房呢，最好是窗台这边呢能够利用一下挂杆，像水槽边的一些小工具很多，像抹布、百洁布啊、下水盖等等，放在台面上呢乱糟糟的，还容易积水发臭，有些时候呢，这个通风不好的地方哈，这个容易发霉。如果说拥有法兰底座加上不锈钢这个杆，这个什么挂杆的话呢，安装在我们这个窗台上，瞬间就能够搞定这个水槽区零碎的一些物品的收纳，沥水通风，拿取还非常的方便。法兰底座呢，可以用这个免钉胶上墙啊。昨天我也跟各位说过了，这个免钉胶真的是个好东西，可以这个挂在很多的一些地方，只要用这个胶了，都是这个承重力是可以的。胶干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法兰盖和挂钩先穿进钢管，然后再拧紧，这样的话以后想换这个杆子，拧开就能换了。杆子上呢可以画这个挂钩子，也可以挂这个夹子，也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夹住所有的一些毛巾啊、刷子呀，以及厨房的清洁用具，还可以挂各种各样的一些勺子呀、这个炒菜的铲子等等啊，可以说是通风沥水一目了然。沥水呢，其实说起来也是厨房一个工程啊。沥水架很多的厨房都有，好用的大锅大盆，那叠加上去确实能够沥不少的水。但是沥水架呢，它毕竟很窄啊，空间又有限，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滑落，或者是把心爱的锅给磕碰了哈。这个有的时候还是很心疼的。那如果想再买沥水架，可能台面上又腾不出空间来，那你可以试试看啊，其他的东西用在厨房啊，绝对好用。就是宜家的这种毛巾架，毛巾架呢是免打孔的，可以安装在水槽的正上方。架子上面呢可以放洗菜盆、大锅，杆上呢可以挂一排的挂钩，像洗干净的锅具直接就落在上面，水呢直接就滴在了水槽里面。相当于呢也是凭空多出了三根厨房的挂杆，装上之后啊，这个洗锅、洗盆、沥水都从容很多。再来说说备菜的收纳。小厨房的通病呢是台面不够用，用可折叠的不锈钢的毛巾架装在这个墙上，可以当做备菜架。它呢是那种可以上翻的，就是翻上去的时候呢不会占用我们的空间，只要往下这个一拽一拉啊，这个比如说所有的一些篮子呀、盘子都可以放在上面。当你想备菜的时候啊，上面一层下面一层收纳起来还是非常的省空间，不占地方，关键是隐形啊，洗擦也是非常的容易。再来说一说葱的收纳。大葱呢不太好收纳，专门买一些收纳的工具呢，有些朋友也觉得没有必要。收纳柜子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啊，比如说我们买什么饮料呀，会送一些保温袋，外部呢都是防水可洗的，稍微改造一下，那么挂在冰箱上用来收纳大葱也是刚刚好。这个大葱呢，如果说想要多几天新鲜感的话，袋子里面可以铺一张厨房纸，然后往纸上喷那么一点点的水，既能够保湿，又能够让这个葱呢很好的通风，能够放很多天。我们再来说说厨房湿巾的收纳。如果说找不到合适的厨房湿巾收纳的话，那么这个方法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在湿巾包装的两端 打两个小孔，然后用高承重的磁吸的挂钩给它挂在冰箱上，这样的话拿取方便，不会掉下来，也不会占用空间，这个每次用完的时候只要再换一包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说垃圾桶的收纳。水槽区呢，是我们打扫卫生经常要洗洗刷刷的一些地方，平时收个菜之类的哈，可能都要在这边完成，所以呢这个垃圾桶一定要离水槽很近，才能够把这个摘菜的一些叶子呀，或者说一些厨余垃圾给它扔到垃圾桶当中。那么我们在买垃圾桶的时候，就可以看看它是不是可以挂在墙上，就是上墙的那种垃圾桶，把它挂在一个这个挂钩上，处理完食材的时候，垃圾呢顺手一扔，倒垃圾的时候呢也不用弯腰，扫地机器人在底下呢也可以畅通无阻，用了一段时间打扫卫生也不用弯腰，也不用说是这过去去挪这个垃圾桶啊，这个打扫卫生桶边的时候也是这个很脏，油污呀污渍也是非常多，这种情况下保洁起来就简单很多了。再来说说肥皂的收纳，几块钱呢就可以解决肥皂收纳。肥皂可以装进果蔬的网兜里面，挂在可以旋转的这种挂钩上，用的时候取下来，用完呢用水一冲，甩甩水撸掉这个泡沫再挂回去，很快就容易晾干了，从此呢也不再去刷那个黏糊糊的肥皂盒。其实你会发现啊，你无论买什么样的，买多贵的肥皂盒这个放上肥皂一段时间之后，总是会积水，也总是会黏糊糊的，因为一般洗手池这个地方呢通风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这个肥皂盒呢就容易有很多的一些肥皂融化的一些肥皂水啊，或者说黏糊糊的东西粘在上面，每次其实洗刷的时候心情也不是特别好，能够挂起来其实当然很好，下面呢放一个湿巾，或者说放一个小托盘，滴下来的水呢我们直接用水一冲就可以了。再来看看脸盆的收纳，刚刚也说到了，能不落地的全部都悬空，脸盆当然也不例外。浴室柜的下方呢，可以装一个脸盆的收纳架，脸盆呢可以这个放上去，从外面看的是看不到的，因为呢一般来说我们的脸盆的这个深度肯定是没有我们的浴室柜的这个深度深，所以呢放在浴室柜的下面是完全看不到，而且它又是这个不落地的，悬空在这个墙面上，高度的来说的话，扫地机器人也可以自由进出，没有任何的卫生死角。当然如果你做了墙排的话，那当然更好啊，这个盆放在上面是更加的这个得心应手，畅通无阻了。我们再来看看浴室柜垫的收纳，比如说洗完澡，很多人会把卫生间的这个地面呢拖一遍，保持干爽，但是每次你要是想拖地的话，得先把这个浴室垫拿起来拖完之后再铺回去，其实也挺麻烦的。在这个垫子上呢，其实只要是带一根绳子啊，或者说一个挂钩，就能够把它挂在墙面上，比如说你每次洗完澡拖地的时候顺手把它挂起来，垫子呢其实也能够起到很好的通风晾干，拖地的话呢也是一气呵成。那等这个地面干了啊，这个垫子也干了，我们什么时候把它铺在地面上都没有问题。

再来看看脏衣篓的收纳，壁挂鞋柜进卫生间当脏衣篓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很妙用的一个地方。这种鞋柜呢是那种塑料的，非常的小。

0: 跳，是往上翻盖的或者是下拉的都可以啊，把它充当为我们换衣的这样一个脏衣篮，脏衣服啊放一个篮子当中，干净的衣服也可以放在一个篮子当中，这样的话两层，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也不会把这个干净的衣服打湿，洗完澡之后呢，脏的衣服顺手就放进了我们这个洗衣机当中，窄边的这种宽身不会占地方，一家几口呢都能够感觉不拥挤。柜门一关上的话也不会影响卫生间的观感，敞开式的脏衣篮确实啊有很多的爱得体面，而这种的话其实干净很多。我们再来看看清洁剂的收纳。马桶清洁剂呢，原来可能很多人放在台盆的下面，每次呢都要是弯腰去够取，那现在呢有个好的方法，就是用长尾夹把它夹在马桶水箱的边缘上，清洁剂呢当往夹子这个钩上一挂，用手一抬就非常的方便，因为基本上啊我们这个马桶的上盖都是可以打开的，那我们的清洁剂的夹子夹在这个挂钩上啊，这个钩子呢就可以挂任何的一些小东西，不用上墙也不用打钉啊，不用用胶啊，可以说是收纳起来非常的方便。再来说说包包的收纳啊，如果说你觉得门后的这一个空间有点浪费的话，那空着浪费，挂钩又怕会这个伤到墙面，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用浴室的那种伸缩杆放在门后，基本上是可以放我们的这个包包、帽子、围巾小东西，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啊，其实这个空间很好的利用了，也不会有滑落的这种风险，收纳好了之后啊，其实家里这个小东西整洁了，像这个书包呀、这个帽子呀，终于有了它自己的归属，并且呢这个全家看起来是非常的整洁有序。乳胶漆呢有摩擦力，这个杆子呢稳得很，两端的垫片呢也不会伤到墙。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说呢，前几年呢，我感觉特别流行灰色的瓷砖，可以说是红遍了全网，很多人都觉得它非常的高级又耐脏，但是现在看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好看了。有没有这个除了灰色瓷砖以外可以选择的一些颜色呢？或者说灰色瓷砖有哪些它的优缺点？说到装修哈，很多家庭的首选主要就是瓷砖，因为与木地板相比的话，它的优势更明显。瓷砖呢不仅结实耐用，而且不怕水不怕潮，更容易清洁和打理。灰色瓷砖呢，确实在之前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家庭呢都会首选它，觉得是很高级，恨不得这个很多的一些家庭明明不太适合，比如说明明户型很暗，户型很小，可能也愿意去花大价钱去全屋通铺瓷砖。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盲目选择灰色的了，甚至之前选择灰色的呢也是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压抑，为什么呢？我们来说说它的一些优缺点。

灰色瓷砖的话呢，其实比较适合的是大房子通风呀，以及我们的这个光照比较好，这样的话再加上灯光的加持，其实打出来的光线还是很好看的。而如果说是普通的房子，层高采光都相当有限，再去选择灰色的话呢，会让家里面的光线大打折扣。尤其是光线采光一般的一些低楼层的用户，或者是中间户，铺上深色的深灰色的一些瓷砖，会显得更加的暗淡，雪上加霜。白天不开灯的话，家里边基本上都是灰蒙蒙的，特别的显压抑。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吐槽哈，当初是跟风选择深灰色，但是在装修完了之后哈，如果说遇到了阴雨天，家里不开灯就变得漆黑一片，非常的压抑。那这些图片或者说这些这个网购视频哈，可能已经是被很多的博主美化了。我们要么是采光好的大户型，要么是专业灯光下的一个拍摄，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达不到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一效果。我们再来说说耐脏这个回事哈，很多人选择灰色瓷砖，一方面因为它自带高级感，另外一方面呢觉得它很耐脏，但实际入住之后才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特别是哑光质感的灰色的瓷砖，如果说你不经常打扫的话，或者是几根细小的碎头发掉在地上，其实还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

灰色的瓷砖呢还有一个问题，虽然说它显得高级，但是呢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显得太过于冰冷啊，缺乏温馨感。灰色本身就是冷色调，尤其是大面积的通铺之后，会让人有一种冰冷的感觉，整个空间呢都会显得既空旷又冷清，缺少家的那种温度。可能当初你想象的是那种简约款，但是如果入住时间长了，你的沙发呀、窗帘，再加上灰色，还有你的茶几啊，很多这些柜子的面，住进去之后，感觉自己像是被打入冷宫了一样哈，感觉没有一天不疯掉的。所以很多人虽然说选择了灰色，如果你搭配好了啊，比如说用一些家具啊、灯光啊，还有我们的窗帘，这个搭配得当的话，反而是显得很高级，也会显得很温馨。

中秋节呢，当然我们看到了一些博主啊，他们给我们呈现出的是深灰色，更灰的那种，有可能他们家呢是那种公共大区域，而且家庭当中有可能是横厅，非常的通畅明亮温馨柔和啊。如果说我们只是普通的这种房子的话，你觉得你家比如说像今天阴天的这种感觉，就是家里面明亮度不够，那么就可以选择更适合这个小户型，或者说是通透性采光性不好的一些房子的一些这个颜色。说多了其实这个灰色也不是说一无是处，它比较适合的就是采光好面积大的一些特定的户型，比如说大平层通风采光，住在高层的一些这个住户。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我们可以选择更加明亮温馨柔和的一些暖色调。其实好看的颜色呢并不是只有一种啊，不能够说一概而论，关键是要看和哪种这个装修风格，我们的柜子呀这个窗帘呀要相搭配，而且放在中间的话呢能够起到很好的衬托感，装修风格也能够这个非常的融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除了刚刚说到的灰色以外，还有哪些我们可以选择的。首先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白色的瓷砖。白色瓷砖呢，营造的是一种空间利落、敞亮，不用太担心太过于直白，因为其实所有的白色都不是那种纯白色，它带来的是有一点点，比如说发棕呀，或者说发灰呀，或者发黄的一些纹理，让它没有那么空洞，不乏味，也是变得更加的有内涵。白砖这个地面和白色的一些墙面相搭配啊，就会显得空间非常的干净纯粹，空间呢有较好的统一性。当然这两种白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你不用过于担心。空间的家具、地毯、灯具、窗帘等一些软装的饰品也会成为空间的主角，点缀甚至会决定空间的性格走向。金属材质呢这些使用得当的话，会让空间更加的精致，而墙面或者顶面同色的一些感觉也会增加了空间的层次和内容，让空间呢不会特别的单调。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那白墙白砖是不是过于这个简洁了，或者说过于空旷了，那你也可以用白色的地砖搭配深色的墙面，或是墙面有很好的立体感，同时呢也保留了敞亮的感觉，既搭配了颜色较深的家具，也不会让空间的这种压抑感产生。如果觉得白色过浅的话呢，想为家庭注入更多的一些温馨又不俗气，浅黄色的地砖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做好软装搭配的话，就能瞬间提升家中的档次，与浅色的墙面相搭配，空间温暖轻松，还会有一些慵懒的感觉，与深色的墙面搭配呢，空间更加的沉稳，但是在面积较小的颜色搭配的时候呢，会给空间带来一点的压抑，所以如果你的房子本身不是很大，浅黄色就不要再搭配深色的墙面了，使用浅色的墙面或者家具，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这种现象，那这个选择的朋友也可以考虑在内。

除此之外呢，现在这两年呢也是流行复古风了，棕色系的地砖也是用的越来越多，基本上呢会应用在美式风日式风的一个家居设计当中，给人一种温暖复古的感觉。如果说你不太喜欢冷色系的一些色调，可以选择棕色的地砖，再搭配精致的软装，就能够营造出温馨大方的一个居家的环境。小复古的地砖和美式风格是最为合拍的，非常的典雅大气。而且最近两年呢，很多的朋友哈，这个比较喜欢像木地板的纹理，又喜欢瓷砖的这种质感好打理，那木纹砖也是越来越流行了啊。其实木纹砖本来它的颜色也是更多的带有棕色系的，那如果说你想这个美式风格或者田园风啊、地中海风格啊，以及刚刚说到的复古风，那么都可以用到我们棕色系的瓷砖，方形的以及像木纹砖那种这个竖条形状的都可以。

刚刚说到了这个灰色呢，虽然说有很多的一些缺点，但不是说它一定不能用，只要搭配得当的话，也是这个非常的耐看，非常的适合的。比如说高级灰，近两年呢，地砖行业也可以说是高级灰是变成了深灰浅灰的一个代名词，最适合打造的就是那种简约风，低调大气，而且非常的好打理，各种风格的软装搭配都可以，与生俱来呢是带有那种沉稳的气质，不惹眼，但是也会显得很高级。比如说把它用在厨卫的地面或者是背景墙，也是非常的显档次。而且重要的是呢，它耐脏好打理，再加上软装的搭配，就算是同色系也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惊艳。但是呢，还是那一句话哈，这个用到深色系啊，无论是深灰浅灰的话，一定要和我们整体的这个风格相搭配。如果你决定用深色不会踩雷的情况，那么就不要这个过于千篇一律。其实现在的这个深色系也有一种带有一点点的这种暖色调的，一定要用暖色调的稍微好一些，否则的话家里就太冰冷。

0: 那关于深色的这个深灰和浅灰的话，刚刚也说到了，如果喜欢灰色的一些朋友可以用暖色调的浅灰。那什么时间什么样的一些场合可以用到深灰色呢？深灰色的地砖确实能够给我们的客厅带来强烈的质感，有很多的一些大平层哈，大别墅用深灰色的地砖整个的档次就起来了。但是呢，如果说用在面积较小采光较差的空间当中，会有局促感，搭配浅色的墙面或者家具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现象，营造出空间更加稳重，很好的一些安全感。所以一定是采光好、大平层、本身通风也很好的一些这个要求有质感的地面，可能才适合用深灰色。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或者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装修风格，也看到了不少的一些案例，但是呢，最后被五颜六色啊、五花八门的一些案例呢，搞得是晕头转向的。其实呢，买房只是第一步，把冰冷的房子变成家，才是生活温情的开始。现在的我们呢，每天在外面奔波，回家最渴望的不过是一份松弛与自在，所以别再一味的追求网络上的一些大片的一些效果。装修呢，其实是给自己生活换一个最舒适的姿势。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最简洁的语言帮助各位来区别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格，千万不要被一些风格绑架了，真实的生活的模样才能够装出治愈自己的家。如果说每一种风格细细的去聊的话呢，可能一档节目哈都说不完。那么我们用简洁的语言帮助各位来甄别一下每一种风格的一些区别。先说一下治愈奶油风，那它的这个空间的特质呢是柔和的。

米白和奶咖似圆润的一些家具的弧边弧形，触感呢非常的温润啊。一般来说的话，可能会用到一些暖色的地板或者说是暖色的地砖，比较适合的人群呢是有这个年轻人、首套房的一些置业者、独居的女性、有娃的家庭、需要被温柔包围的一些人。它的基本上设计点呢就是艺术漆、涂料漆、墙面有肌理、无死角、圆弧形的一些拱门，再加上软软的这种羊羔毛的一些单人椅、单人沙发，哎，就是它非常主要的特点了。第二种呢是自然原木风，它的特质呢是浅木色的材质贯穿到整个房子当中，搭配一些棉麻的材质和一些大量的绿植，非常的清新自然，一般比较适合慢节奏向往的一些朋友，崇尚自然环保、喜欢日系居家氛围的人。它的设计呢一般会用到比如说像樱桃木、白橡木、高端品质的家具，再加上一些点缀的吊灯、藤编、收纳等等。第三种呢是现代简约风，干净整洁的线条，再配上一些温和没有复杂的一些装饰，打理起来非常的方便，比较适合朝九晚五、回家只想躺平的上班一族，或者是希望空间更显宽敞的小户型。它一般设计呢都是有通顶的衣柜，再加上极简的悬空的电视背景、电视墙、无主灯的一种设计啊，也能够带来一些明暗的照明，不同层次的一些主灯和辅助照明，就是它最简约的方式。第四种呢是复古中古风，它的特质呢是深木色，比如说会用到了柚木、胡桃木与经典的大师椅的结合，兼具了艺术质感与居家的温度。那么适合的人群是偏爱老式家具与经典设计的一些文艺青年，比如说喜欢摄影啊以及美学的爱好者。它的点睛之笔就是比如说像中古的边柜、经典的单椅，再加上焦糖色的一些皮革的沙发。五种呢是复古的南洋风，它的特质是深色实木、藤编的百叶窗，再搭配浓郁的主色系，比如说绿色、暖黄与茂密的植物，适合的人群呢是比较偏爱那种向往自由、热爱旅游、向往着阳光与浪漫的这种人群。它的设计就是南洋风，有复古的花砖、深色的胡桃木的一些藤编的屏风、大叶的绿植啊等等，这些呢搭配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第六种呢是法式复古风，它精致的石膏线、温柔的配色，再用细腻的一些藤雕花之类的，也是烘托出了生活的仪式感，比较适合追求精致、讲究浪漫生活仪式的一些年轻人的家庭，或者说是独居的女孩。那么法式复古风的这种一般来说设计会用到优雅的 PU 的线条的背景，还有雕花的一些铜镜以及中古的壁炉等等，这些造型啊是非常的适合法式复古。那复古风其实有好多种，有法式复古也有美式复古。美式复古呢是深色的护墙板，加上厚重的实木的茶几，再配上皮质沙发、暖色调的地毯，安全感十足，比较适合偏爱这个家庭凝聚力、喜欢暖色调包裹感的一些多口之家。它的基本上设计的特点就是美式的一种拉扣大皮椅，还有复古的这个半高的墙板以及美式的壁炉，搭配在一起呢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像我们看美剧一样那种感觉。再来说说第八种现代轻奢风，它的特质就是大理石、金属线条，加上丝绒质感的一些交织，通过细节的材质能够把一些低调的东西打造得更加的高级感啊，当然这种高级感呢是一样样物品的这种加持在一起，适合的人群呢是追求品质生活、重视仪式感、希望家里有烟火气又有精致程度的这种家庭啊。它的设计呢是有高光大理石的岩板、有黄铜五金的拉手、精致的长虹玻璃的移门等等。

0: 一些玻璃的这个边框，再加上全景玻璃的隔断啊、天然的一些大理石啊等等，可能这些加在一起是比较适合意式极简风。再来说说侘寂风啊，侘寂风呢，其实近几年我们也是经常听到，但是呢，并不是主流。它呢是用微水泥这种做的无缝的墙面，原始捕捉的这种器皿。大白墙当然也要留白回归自然，这个白墙不是说我们只是刷一个乳胶漆就完了哈，它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回归自然，这种不完美的美学适合的人群是那种平时工作节奏比较高，面临巨大压力，精神渴望能够得到松弛，喜欢断舍离的一些家庭，也是家里的物品相对来说呢比较少。它的设计的特点呢，就是微水泥通铺地面，不规则的一些枯木干枝，具有一些艺术的这个气息，纯手工的一些陶罐啊摆件也是比较适合放在家里当中。我们再来看看复古工业风，侘寂风和复古工业风还是有区别的哈，不能够说完全一致。它的空间的特点是水泥墙面，裸露在外面的一些管线、铁皮和皮革的一些材质的碰撞，那硬核而且不羁，适合的人群是自由职业者、不盲从的一些青年群体、个性鲜明的一些艺术从业者。它的设计特点是，比如说有水泥的自流坪，有红砖的局部的砌墙，黑铁艺的金属的一些框架，这些呢是比较适合复古的工业风，猛地一看呢像是没有装修完，其实是特意打造出来的一种感觉。装修呢不能够特别的跟风，也不能够给自己家务添堵。如果你爱囤东西，天天脸这个懒得打扫，不要轻易的选择高度自律的极简和侘寂。这个别跟户型较劲，比如说采光差的一些房间一定要避开冷色系的工业风，小户型的话呢尽量是避开复杂的大美式或者是轻奢的一些风格。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不要跟钱包过不去，预算有限的这个选择简约原木或者奶油风，性价比比较高，预算比较充足的再考虑高级的一些极简或者侘寂风。刚刚说到了11种的装修风格，也是涵盖了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这个朋友呢可能都喜欢，也有一些朋友呢喜欢把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格融为在一起。家呢是装给自己住的，它不需要多么的像教科书一样舒服顺眼好用，就是最好的风格。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

0: 与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3: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徐州美好家的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5: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现在呢，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印象当中的家电呢还停留在传统本分啊，各家大差不差的一些阶段，结果呢最近也是被一些新型的小家电把我的认知啊也是完全的改变了哈。那这些呢要接下来说到的一些家电，不是说它适合每一个人，但是通过我的讲解和介绍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跟得上步伐啊，拓宽一下我们的眼界，只有你想不到的啊，没有现在出不了的一些电器，我们来看看哪些电器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原始的一些想法。首先呢，第一个是空调会唱歌。当我们还沉浸在自家空调能够连小度语音唤醒的这个科技当中，突然发现别人家的空调居然会唱歌，真的是会唱歌，不是说那种开关机的滴滴的声音，而是正儿八经的放歌，带蓝牙音响的那一种哈。非但如此还有一些语音唤醒的开机语音点歌，最牛的是在关机的状态下照样能用，而且音质还不错啊。一个机子呢也是整了好几个功能，再也不用说跟这个什么音箱线呀、摆放音箱的空间过不去了，只要有一个空调什么都可以做，而且它这个歌的音质点歌的功能非常的强大，并且不是什么这个三级的野寨的一些品牌，而是正儿八经的一些牌子，我觉得也是打破了我们很多人这个认知哈，有一点点跟不上时代的这种无力感。第二个呢是会分身术的锅。咱们普通人家里呢蒸锅啊就是用来蒸馒头，火锅呢用来涮菜，烤肉呢用煎锅，那么置办下来呢这一整套其实也花了不少钱，收纳呢还是一个问题。而现在呢人家现在有多功能的锅了，直接可以上演大变活锅，不仅是蒸煎烤涮功能非常的满足，还有一个小抽屉，抽屉拉开还能够再分身出两个加热底盘，也就是说呢日常一锅多用，多人聚餐的时候，那么左边这个锅可以涮肉，右边这个锅呢上面能够放一个蒸架，我们可以烤肉，或者说蒸一个海鲜之类的，都是一锅出了。用完之后抽屉能够推回去，所有的盘子蒸屉都能够架起来，只有一个锅的空间，而且呢非常的这个小小不占地方，两边呢都是可以单独控温，火力呢完全跟得上，平时早上预约给孩子蒸个馒头不用早起盯着火了，中午呢预约蒸条鱼，容量也是很大的，蒸的呢又快又新鲜，主要是配件所有的都能够进洗碗机，不仅颠覆了传统的锅具，而且还非常的适合现在的懒人。第三个是也是大开眼界的，是会自己煮米饭的电饭煲。以前都说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在看了自动煮饭的电饭煲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改变命运啊！田螺姑娘可能也会下岗，一个电饭煲居然可以自己加米加水，自己洗米，而且还可以用手机远程去操作，想吃软一点的，想吃硬一点的，想喝粥，想喝这个浓稠的稀的，都是可以远程去操作，只需要做到的是保证米桶里面有米，水桶里面有水，然后呢就可以自己就是早上起床就有粥喝，下班有饭吃。我觉得这哪是像电饭煲，分明是电饭煲这个像是我们这个请到了一个保姆一样。但是说实在话，查了一下价格啊，不到2000，稍微有一点贵啊，真的是可能刚刚新出了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又有这个广告啊溢价在里面，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我觉得高低要试试看啊。第四个是堪称移动厨房的集合灶。从来没有想过有一点点这个打破了我的认知，长相外观呢跟床头柜一样，上下三层的大抽屉，功能却集合了电磁炉、微波炉、冷藏室、冷冻室、灶台于一体，真的是不可思议。有人说是移动的厨房，我觉得像微型的餐厅更加的贴切。如果说是自驾游或者家里面的厨房正在装修，这个东西往那一摆啊，冰箱有了，灶台有了，微波炉有了，能够冷冻，能够保鲜，能够炒菜，能够热饭，今天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全乎，价格呢也不算贵啊，整套下来不到2000块钱。你想想看，虽然说你听到2000是代签了，但是呢它的功能多啊，你要是所有的东西买齐其实是不止这个价格的，性价比达到了 50.4%， 首次在全国范围和半年度的尺度上呢超过了一半。那其中呢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二手房的
1: 住宅的交易面积都超过了新建商品的住宅。那当然，这样的一组数据也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是全面步入到了存量时代。相应的啊，能够去读懂上半年的一个数据，那关键呢，就是在于要建立好与存量时代市场特征相适应的分析视角。二手房其实我们今年一直跟大家在分享说，二手房今年的市场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当前房地产交易的结构呢，也正在发生着一个很深刻的变化。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的格局，正在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的一个转变。二手房的交易呢，已经是成为了住宅交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这样的一个转变呢，也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从供给来看呢，庞大的城镇的存量的住房的规模为二手房交易也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需求上来看，改善性的需求呢，已经是成为了新房购房需求的主体，而这类的需求大多都是通过一买一卖的置换的模式来实现的，也是直接推动了二手房交易的扩张。所以呢，这个上半年啊，全国新建商品销售房住房的面积呢，同比是下降了 11.6%。单看这样的一个指标，市场似乎呢仍然在承压。但是在存量时代，分析市场冷暖要看新房和二手房的总的供给和总需求，才可以去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一步深刻的部署，也是反映了存量时代与住房啊，还有宏观经济关系的一个重塑。增量的时代，住房呢需要通过开发的建设的形式成为固定的资产来进行投资，这是拉动投资的重要引擎。而存量时代呢，住房的相关行业的价值更多是通过换房或者是改房管房来实现。二手房的置换可以直接带动装修、家居、家电等一些下游的消费。城中村以及危旧房和老旧小区的改造持续也是激活了存量的更新需求。物业服务和住房租赁不断地拓展服务的消费空间。当然，这也意味着分析和支持住房发展的政策坐标应该要从促进消费而非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来开展。开发投资的适度回落与住房消费的持续活跃并不并行，但是并不相悖，恰是存量时代住房经济功能转换的一个生动的写照。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来分享一些关于各地这个房企的一些变化。我们来说一说华侨城。华侨城退出的项目也是成为了这家国企的一个转型的赌注。连年亏损的困境也使一家老字号啊走上了跨界转型之路。那最近呢，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发布了他们的业绩预告，也是透露了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预计将亏损 1.15 亿到 1.35 亿元。珠江钢琴呢是国内首家实现 A 股整体上市的乐器文化集团，也是作为一家有着正面面临行业周期性下行的压力，在2024年和2025年的时候呢，它其实已经是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呢连续两年有亏损了。那亏损之后怎么办呀？他要想想一个新的赛道，他要拓展文旅的新赛道啊，这也是他目前的一个扭亏的措施之一。所以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呢，该公司是拿下了广州市白水寨风景名胜区白水仙铺景区的一个经营权，计划投资4亿元，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国家的5A级的旅游景区。此前呢，华侨城集团运营了近6年时间，都未能将该景区升级为5A级景区啊。所以这一个新的项目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挺有这个压力的啊。看看在华侨城这么多年的运营之下换成了珠江钢琴，那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改变。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企业啊。那说到这个企业，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地的楼市动态。新房去化近 75%， 长沙新规产品大卖，业绩企业的佳绩频传。我们来看一看啊，招商蛇口、中建信和以及华润置地还有保利发展等企业呢，最近的业绩也是喜报不断，在今年上半年分别实现了销售额 19.05 亿元、18.56 亿元、14.31 亿元以及 12.04 亿元。新规的产品的代表华润置地的瑞府以及保利的星辰天翼还有中建翡翠的天旭项目呢，更是以优异的成绩啊，也是位居了上半年长沙改善性住房成交的一个前三名。新规产品也是引领了市场大卖的背后，折射出了长沙楼市复苏动能在持续的增强。根据克瑞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六月份，长沙楼市集中开盘了8次，累计的供应住宅呢达到了1484套，去化1107套，整体的去化率呢约为74.6%。另外啊，随着楼市进入到深度改善的周期，购房的逻辑呢从有没有全面的转向了好不好。长沙市的房地产呢也不再简单的分为刚需和改善，而是围绕改善主场的舒适进阶、核心资产以及价值兑现4大维度开展了分层的竞争，每个赛道呢都在跑出各自的榜样项目。所以呢，综合来看，在2026年的上半年，长沙的新房的销售当中啊，新规产品普遍大卖，部分的新规产品的去化率呢，最高已经是达到了 100%， 部分的旧规产品的去化率呢，最低仅仅是达到 25.38%。 项目间的差距的悬殊，也是市场分化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啊。所以当地呢，多位开发商的营销人士也表示，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的情况之下，部分配套品质占优势的新规的楼盘的销售在持续的走量，正在不断引领长沙房地产市场持续向好。克尔瑞分析，2026年上半年长沙新房市场呢也是呈现出了淡季筑底、旺季回暖的一个企稳的信号，政策托底与新规的优质项目的集中成交也是带动了市场的回暖。不过长沙市内的五区可售的存量虽然说会持续的温和下行，但是区域间的分化也将延续，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区域啊，像雨花区、开福区等等，这些区域的去化压力比较小，周转也很快。那另外的一些区域呢因为这个供应相对比较充足可能需要这个短期的消化的节奏呢会慢一点啊。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新规之后的产品啊还是非常的受欢迎。当然我觉得不仅仅是在长沙，其实在各地啊，新规出台之后的一些项目和产品呢都是会更加的受欢迎，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居住的舒适度、智能度、绿色度啊都在明显的提升。所以呢可能啊他们的这个出现也会给原来的一些项目的去化呢带来一定的压力啊。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咱们徐州的相关的动态。猝不及防，开业了有8年的时间，咱们徐州有一个商场呢，管理方也是突然撤场了。那这个地方可能住在周边的朋友啊都比较了解，就是泉山区的荣盛未来广场。最近呢，泉山区荣盛未来广场的商业管理公司也是发布了公告，鉴于未来广场的委托经营合同的委托期限已经是满期了，那根据业主委员会的需求，从2026年也就是本月开始，7月份起，按照合同的约定呢，以现状方式向全体业主交接，并且是返还商铺。说到荣盛未来广场呢，它是位于城南三环路的附近，总规划呢建设了12万平，打造的呢是集吃喝玩乐购以及奇探险啊，还有娱乐为一体的一个体验式的商业的综合体。它是在2018年底的时候开业的，那后来呢商场的人气呢也是在下滑，为了盘活商场的铺子啊，当然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尝试，包括在2024年的时候，荣盛未来广场入驻了淮海地区的最大的一个直播基地徐州未来直播供应链基地。当然啊，就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些运作之后，可能到目前来说还是不太行。那目前管理方撤场之后，荣盛未来广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根据了解呢，商场的内部的大量的商铺已经是空置了，只有一楼的商铺的租赁率呢可能还高一点啊，而但是呢业态是比较单一的，所以荣盛未来广场的经历呢还是挺让人可惜的啊，就是毕竟这样的一个商场没有了啊，对于它这个没有开起来。但是纵观咱们整个徐州目前的这种商场的一个经营的变化，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现在呢咱们徐州也是正值新老商业的一个更迭期，像盒马先生还有盒马 NB 也在疯狂的扩张，市中心的德基广场呢也即将开业，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全新的商业体的入驻之后呢，也会重塑咱们主城区的一个商业格局，所以未来仍然是非常值得期待。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我们会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热点的话题，我们来分析它背后的一些意义啊。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海吉利银河岛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政策
4: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话题的环节啊，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就是普及房地产的相关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平台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还有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为大家开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曹哥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

0: 聊一聊今天啊要聊的一个内容了。今年的上半年呢，房企们还好吗？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根据相关的数据，截止到目前 A 股上市的房企当中呢，已经是有超过80家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预告。从房企的业绩表现来看呢，行业也是呈现出了整体承压、结构性分化的格局。多数的房企在受到行业调整、市场需求偏弱以及低毛利的一个项目的集中的结转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利润下滑或者是阶段性的一个亏损。像万科、华侨城 A 以及华发股份等等一些这个企业啊，他们的亏损的规模还是比较显著的，行业呢仍然是处在一个深度调整的阵痛期。好的，
1: 好，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部分房企呢，通过把这个把控项目的交付节奏啊，盘活处置存量资产，推进业务结构优化这些方式呢，来实现业绩的一个改善。比较典型的有两类啊，一类呢依托主营接转实现大幅增长啊，典型的企业你像这个中州控股；另一类呢依靠资产处置啊、债权清收啊这些啊非经常性损益来实现规模净利润的一个扭亏。啊，或者是业绩的预增，代表企业包括金科股份和新黄埔。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专家对记者表示呢，当前地产仍处于这个新旧发展模式的一个换挡的阵痛期，行业呢仍然还处在底部的一个调整周期内，前期销售下行、结转放缓、存货减值、高息有负债利息持续压制企业利润。行业整体利润的这个修复拐点呢，取决于新房市场能否企稳，高毛利存量项目集中接转，存量债务、不良资产风险全部出清，不同类型房企的这个利润的修复节奏呢，将会持续显著分化。
0: 是这样子的啊。那么目前呢，已经是从披露的房企的业绩的预告情况来看，在今年的上半年啊，行业整体的利润的水平呢，它是属于阶段性的承压，多数的一些企业出现了这个净利润的下滑以及续亏或者是首亏的情况。市场呢需求比较疲软，项目的结转的质量下滑是房企利润走低的一个核心的因素。那以招商蛇口为例啊，给大家举个例子，作为头部央企的房企，招商蛇口呢预计上半年的营收的规模呢保持增长，项目竣工交付结转结的面积同比提升，但是受到行业整体的降价去库存的趋势的影响，扣除非净利润那更大的幅度呢是缩水超过了90%。所以还是降低了啊。
1: 金利集团、首开股份、信达地产、深房 A 等多家房企在这个业绩预告当中呢也提到啊，上半年市场销售呢持续低迷啊，可结转优质项目呢减少，营收规模呢同比减少啊，同时这个存量项目啊大多呢是前期高地价的项目，叠加现阶段降价去化的这个策略，直接导致项目结转的毛利持续走低。为了适配当前市场环境，加速资金回笼，部分房企呢推出了以价换量、加速去化的策略，降价去库存啊，使得存量项目出现了减值迹象啊。企业基于会计审慎原则呢，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啊，这个呢也是拖累房企利润、放大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包括福星股份、华侨城 A 等房企，都因为市场低迷、项目去化压力大，计提大额资产减值，进一步放大了阶段性的亏损。另外呢，光明地产受区域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呢，商品房结转规模下降，叠加竣工后借款费用资本化终止啊，以及费用化啊，也由这个利息支出增加，公司呢仍然处于一个持续的亏损状态。
0: 那还有部分的房企呢，业绩承压呢也是还源于业务结构的一个拖累，还有刚需成本居高不下以及特殊事项的影响。比如说像这个金隅集团，它就是受到了水泥、熟料等一些配套行业业务的这样的影响，所以呢它也是有一定的下滑，整体的利润呢也是进一步的收缩。北京华联商厦呢受到消费市场的影响，商业、影院、主营的业务呢这种啊也是处在一个下滑的阶段。
1: 对于这个问题呢，业内专家表示啊，在行业整体利润收缩的大背景之下，房企业绩分化态势越来越明显。那当然呢，也有一批企业跳出行业亏损困局啊， 通过精准把控项目节奏，优化资产结构，完成其业务转型，高效处置存量资产等方式呢，实现了业绩的逆势突围。中小房企突围的核心路径就是差异化，深耕核心城市，剥离存量不良资产，发力代建、城市更新等轻资产业务来稳定现金流。
0: 是的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目前这个房企现在的一些情况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方面的内容啊，想要有一些这个问题和疑惑，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接下来呢，就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呢，如果就房地产呢有一些这个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内容。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的关于
8: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8: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0: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1: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0: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也是进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关于房地产的专业的知识。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直接来拨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曹克老师会和我们啊一起来啊分享一些关于房地产的专业知识，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好的，曹老师。
1: 好的。听友呢在后台呢给我发了这么一个问题啊，他说夫妻一方啊用婚前的个人存款在婚后购买了房子，他说这个房子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婚后买的可能，因为在这个离婚纠纷案件当中啊，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呢确实是个难点啊，而房子呢往往又是离婚纠纷双方争夺的大

0: 到底归谁？
1: 它其实有一些这个问题在里面。
0: 哎，今天咱就详细说一说，是吧？其实这个问题呢，分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房子购买以后，登记在了双方的名下，就是写了两个人的名字，
1: 嗯，
0: 是吧？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哎，购买之后只登记，啊，就是用这个个人存款出资那一方的那个人的名字。啊，那么这两种情况可能会代表着呢不同的结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咱们现行国家法律规定啊，婚前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自动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不动产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登记在双方或单方名下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那咱就分开说，先说第一种情况啊，就是用婚前个人财产婚后买房，登记在双方名下，这个呢没有意外，这个房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民法典第1063条的规定，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就是婚前财产，是吧？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第31条的规定，婚前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哎，有这么一个前提条件。第一种情况的关键就在于啊，当事人另有约定啊，因为当出资方呢把本可以登记在自己一个人名下的房子主动登记为夫妻共同所有时，这一行为呢在法律上通常呢就被解释为夫妻财产的约定或者赠与。
1: 嗯，
0: 啊，这个呢和那个婚前房产的，对吧，婚后加名呢有点类似，对吧？本来是你个人的，结果呢你进行了啊赠与或者是加名，是吧？这个呢可能就会变成共有。民法典第1065条也提到，就是男女双方呢可以约定婚前财产归共同所有，但是这个约定呢必须要采用书面的形式啊。所以在不动产登记申请的文件当中，双方共同签订的那个啊明确为共同共有的那个申请书，就可以被视为双方达成了把出资方婚前财产转化为房产之后约定为共同所有的书面协议。
1: 嗯，
0: 另外从这个赠与的角度来看啊，出资方把部分房产的份额无偿给予了另一方，完成了不动产登记，这个呢也完全符合赠与合同的一个法律特征。这个赠与行为呢已经通过啊登记完成了交付，而且这个通常呢也没有附带任何条件，所以这个出资方事后呢就很难对它进行撤销。不动产登记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一个根据啊，登记在双方名下是证明其为共同财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那共同申请登记的行为啊，清晰地表达了双方把房产作为共同财产的意思表示，这个呢也符合啊，这个最高法的这个啊司法解释啊，就刚提到的，对吧？另有约定的这么法律的一个要件。那么如果出资方一方想反悔，是吧？那除非你能够提供强有力的相反的证据，比如说另一方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是吧？否则的话，法院通常呢会直接依据现在的这个产权登记状态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这个出资方希望保留个人财产的性质，那么最稳妥的方式呢啊，就是只登记自己的名字，是吧？只写自己的名字。如果啊已经登记在了两个人的名下，那就应该收集并保存所有能够证明购房款全部来源于婚前个人存款的一个证据啊，比如说银行的婚前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啊。在离婚分割的时候啊，虽然房产呢是共同财产，但法院呢在这个分割的比例上啊会考虑啊会综合考虑出资贡献这一方的一个重要性啊。
1: 是的，
0: 出资方呢

0: 据此主张多分一些份额，而不是简单的是吧对半分，是吧？总之呢，就是出资方啊，在这种情况，你想推翻这个产权登记，主张房产仍然是个人的啊，这个时候你需要承担极高的这个举证的责任，就是你必须证明登记为啊双方的这个名字呢，并不是你自己真实意思的一个表示，比如说存在重大误解啊，存在有欺诈、胁迫的情形，所以这个举证呢相当困难。
1: 嗯
0: 啊，另外的话呢，赠与一旦完成产权登记，难以撤销，对吧？就登记完成之后，赠与行为呢就已经告履行完毕了啊。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经过公证的这个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啊一些这个赠与合同啊，赠与人呢是不得随意撤销的。虽然夫妻间的这个房产赠与它不属于法定的不可撤销的情形，但在产权已转移的情况下，撤销权呢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啊，仅在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亲近亲属这些法定情形下才可以行使啊。再说第二种啊，就是用婚前财产婚后购房，仅登记在了出资方一人名下啊，这个房产呢就属于个人财产，但是的话呢需要确保出资来源的清晰啊。因为根据民法典第1063条的规定啊，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呢是个人财产，当这笔婚前财产啊，通常是婚前存款啊，在婚后转化为房产的时候，只要该转化过程清晰，没有和婚后共同财产发生混同，其个人财产的根本属性不发生改变。法理就是财产的性质取决于其最初的来源，婚前个人存款是个人财产，用其购买的房产只是财产形态从货币转变成了不动产，它的所有权归属不发生改变啊，这个不同于婚后所得的那个工资奖金啊这些收入。当然了，出资方也要注意啊，主张房产为个人财产，附有证明购房款全部直接来源于婚前个人存款的举证责任啊，就你要证明你用这个钱全部都是个人财产啊。如果资金流水中断，和其他婚后收入混同混合，或者通过现金方式支付，手里面没有凭据没有凭证，那出资方可能会面临举证不能的风险。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财产混同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点啊！如果婚前存款和这个婚后工资奖金等夫妻共同收入存入到同一个账户，而且无法区分哪笔钱是用来购房的，法院很可能就会认定这个购房款就来源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从而呢把这个房子认定为共同财产，或按出资比例认定为按份共有。所以说呢，出资方啊，如果确需要确保这个婚前存款啊存放在一个独立的这个银行账户当中，婚后呢不再向这个账户存入任何婚后收入，然后购房款直接从该账户支付给卖方，形成婚前存款账户到卖方的完整的啊封闭的一个资金链，还有这个财产的一个转化链，妥善保管婚前银行账户流水、转账凭证、购房合同、付款凭证等所有文件，然后来证明购房资金的这个来源和流向啊，你只要不混同，这些手续齐备，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确保这个房子呢就是婚前买的房子啊，婚前财产买的房子呢婚后依然可以是个人啊所拥有。好，关于这个婚前个人财产买房啊，这个房子的归属到底是个人还是夫妻共同的这个问题呢，那先回答到这儿，下面大家如果还有别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提问、打电话、发信息都可以。
1: 好，我们先来进广告啊，看了一下时间，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代表同事成交，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要要建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9: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8: 有。
10: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8: 可以。
11: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8: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2: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依旧是啊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9688980的电话也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我们也会回复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好的，曹老师。
0: 嗯，好的。听友，我们来看看听友发的问题啊。听友问他，老师，我最近正准备买车位啊，但是看到媒体报道说这个人房车位的所有权有可能归全体业主啊，我怎么才能知道我要买的这个车位到底是全体归全体业主的还是开发商的啊？我觉得这位朋友问的这里面可能有点问题啊。
1: 嗯，他想买一个车位啊。
0: 对啊，可能就担心这个
1: 车位的归属
0: 问
1: 题。对、
0: 啊、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人防车位呢，它属于这个国防战备设施啊，法定所有权呢是归国家，它是无法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的。
1: 嗯，
0: 平时这个使用权、收益权呢，它是按投资主体来划分啊，就是这个就是建设成本啊，没有计入商品房售价的，由开发商来享有啊。如果这个建设成本已经公摊给了业主的，它就应该归全体业主所有啊。人房车位呢，它是只可出租转让进行使用，但是永久的这种买卖合同啊一般都无效，对吧？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人民防空法和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口径呢，都说的这个非常清楚，是吧？就是人房工程呢，它是国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小区配套建的这个人房车位所有权呢是国家，这点呢不存在任何协商约定的空间，它不会因为是谁谁谁出资建设的而改变所有权这一块啊。这个呢也是人房车位始终无法办理独立不动产权证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它不属于开发商，也不属于业主，暂时国家可以统一征用， 用于防空避难，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

0: 使用权、收益权的问题。刚刚提到了，就是看成本是否进行了公摊，说白了就是谁出的钱，是吧？认房法里面也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谁投资，谁受益，啊，平时的使用收益的权益分两类来判定，这个呢也是法院裁判的一个唯一标准，就是成本没有计入房价，它就归开发商，开发商自筹资金建设了认房工程，是吧？建设建安成本也没有纳入到商品房的计税成本，没有转嫁到业主的购房款当中，这个时候开发商呢，他就是实际的投资人，啊，人房车位平时的使用权、出租收益权呢，他就给开发商，可以合法的对外出租转让这个使用权。如果这个成本他已经摊入到了房价，这个时候就要归全体业主，是吧？开发商把这个人房的建设成本纳入小区的公摊，计入房屋的销售价格，那实质就是由全体业主买单出钱。所以从法律上讲呢，就是业主替代了开发商，成为了实际的出钱人、投资人。这个时候车位的使用权、收益权就归全体业主，开发商呢就没有权利再去擅自出租侵占收益了。人房车位呢，它是国家战备设施，所有权归国家，但投资者呢享有使用、管理、收益的权利，啊，并有权呢对车位的使用权进行出租转让。啊，投资者呢，经人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的这个人房车位的使用权，它也符合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用益物权的法律特征，对吧？那我们该怎么去查证这个车位到底是用这个叫什么？使用的这个权益、出租的这个权益啊、收益的权益到底是归谁呢？啊，业主呢也不需要通过专业的审计啊，我们呢可以呢。去查阅商品房的这个测绘报告，查看这个人房车位所占的这个区域是不是计入了公摊面积里面，对吧？第二个的话呢，调取这个楼盘竣工造价备案表、成本核算表，核查这个人房的建设成本是不是纳入了房屋的建设成本，计进了房价，对吧？他要计进了房价，那我们业主就给他买下来，就我们业主就成了投资人了。第三个呢，就是查询这个人房工程备案登记，确认出示的这个投资人的登记主体啊，然后呢作为诉讼核心的一个证据，查清成本公摊的事实，这是判定人房车位权属啊权益归属的一个关键啊。业主如果发现这个开发商啊售卖人房车位侵占业主收益，那这个时候呢，哎，可以调取啊公摊及成本的证据，起诉确认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返还这个侵占的这个收益，对吧？这个呢是对于这个车位啊，它的这个使用权、收益权的那么归属啊，这块怎么去判定的啊一个方法。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的一个提问啊。那相信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在买车位的时候呢，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那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呢，也是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那在接下来，如果你再去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买卖车位的情况的时候呢，哎，也会呢对这方面的知识呢有一定的了解，不踩坑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解疑答惑。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真实案例，
14: 生动故事，
1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3: 欢迎收听
14: 法律讲堂。
15: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民法典557、558、559三条。557条规定的是债权债务的终止问题，它里面包括两款，第一款讲债权债务的终止，第二款讲合同的解除。这两款是有差异的，因为第一款讲的这个债权债务的终止，它是面向未来的，不会涉及到这个债权债务的过去，而合同的解除它就有可能是面向未来啊。比方说这个合同如果是一个继续性的合同，那么解除以后它就不影响过去，只影响未来。而如果这是一个非继续性的合同，那么合同解除以后它就会溯及既往。因此呢，这是这两款的主要一个区别。另外呢，就是这个债权债务终止里面这些情形啊，法律做了明确的规定。第558条它讲的是这个债权债务终止以后，这个当事人还有没有义务这一条呢实际上讲的就是后合同义务。按理说债权债务终止以后，当事人应该已经从这个债权债务里面 脱身出来了，但是呢由于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有一方当事人还负有这个通知啊、协助啊、保密啊、救物回收这样一些义务。这些义务呢，它不是合同里面约定的，是法律直接规定的，因此它属于一种法定义务。五五九条讲的是主权利也就是说债权债务终止以后主权利消灭了，那么从权利怎么样？由于这个从权利它是附属于这个主权利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在主权利消灭以后从权利也会消灭。但是呢五五九条同时也做了一个但书的规定，也就是说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主权利消灭了，但是这个从权利并不消灭，这呢就取决于法律有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有没有另外的约定。以上就是我对557、558、559三条的解读。
1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爸爸的朋友向他借钱做生意，总共借了两笔，一笔是用他的房产做担保的，一笔是没有的。用房产做担保的借款在前，没有做担保的在后。那么如果他还款的话，那应该让他先还我们家哪笔欠款呢？
3: 这个问题刚才王教授其实已经解答过了啊。那如果说两笔借款，一个是有担保，一个是没担保，在还款的时候先还哪个？肯定是没担保的那个。哎，这样的话风险会降低，对于债权人的这个风险是要少了很多、啊、
4: 因为这样的话是、因为这样的话呢是对债权人是最有利的。
3: 嗯，
4: 哎，能够最大的保护这个债权人利益。
3: 对，因为第一个有担保，他起码有房子做保障，你钱还不上了，我可以这个拿房子来做执行。
4: 对，
3: 嗯，好。那刘法官，假如有担保的那笔债务已经到期了，而没有担保的那个债务还没到期，那这个时候究竟是先履行谁呢？
5: 那么这种情况同样也是要先看当事人之间有没有约定、如果既没有约定的抵充，也没有指定的抵充，就会涉及到法定抵充的问题、当然回到这个网友的案例中，针对这个网友的问题呢，我们要先看网友的爸爸和他的朋友之间有没有约定，如果有约定呢，尊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呢，网友爸爸的朋友在还款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来指定的，指定说我还的这笔钱针对的是哪笔债务。当然了，他不能还完之后再来指定。如果说既没有约定也没有指定的情况下，那么根据民法典560条第二款的规定，针对这位网友的问题呢，也就是要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也就是那笔有担保的债务。
3: 好的，那么再假设啊，这两笔债务都没有担保，而且都已经到期了，那又该怎么办呢？王教授，
4: 这个呢也是我们按照这个法定啊顺序来的话，那么都已经这个
3: 到期了
4: 、然后呢都没有这个担保，按照我们这法律呢，它就是要优先履行债务人负担较重的那个债务。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好几个债务嘛，你怎么来判断到底哪一个债务比较重？因为什么呢，这个民法典它就只有这么一句话。
3: 您说的负担较重是欠款数额高，这叫重吗？
4: 不是，他不是这么理解的。
3: 嗯，
4: 他这个理解呢，就是你要看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通常情况下可以看以下几个因素，比方说这两笔啊，一个有违约金的约定，一个没有违约金的约定。那么这个有违约金的约定的，那可属于比较重的。
3: 嗯，
4: 他这个重不是看什么呢？不是看你借了多少钱。
3: 嗯，
4: 而是要看什么呢？这个主债务之外的那些责任哪个重？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违约金的问题，一个有一个没有，那么有的这个负担比较重。
3: 嗯，
4: 好，再比方说两个都有违约金，但是一个违约金高，一个违约金什么呢低。那么这个违约金的高的，那肯定什么呢，它的负担比较重。比较重。好，你再比方说我们借钱的这个里面可能有的还涉及什么呢，利息，对吧？我们刚才讲的是违约金，现在可能还有的有利率的问题，可能有一笔利率高，有一笔利率什么呢低。好，那么这个时候很显然你这个利率高的那个债务它是属于负担比较重的。利率低的那个相对来说呢就比较轻。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你要去拿这两个债务去比较，然后呢看看，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可能有利息，有违约金啊等等，甚至还有什么呢，有没有什么连带责任之类的，都考虑进去，来看哪个负担重。
3: 看来啊，我们的立法是非常的严谨的，我们一个法条啊，把几种欠款的形式偿还的顺序啊都给讲清楚啊，约定的很明确。 那比如说几笔欠款它的偿还顺序到底是怎样的，其中还涉及到了相关的利息和支出等等的费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街头采访啊，观众都是怎么说的。
6: 提前还款，我认为如果从个人那个借款，那我也认为是可以还，应该还的。但银行贷款是先还利息，再就是先还利息，在最后挣几年还本金的。还呀，借了还不还，说好了当然要还了。
7: 比如说，利息原来约定是十二月还，但是人八月份还了，那就算一到八月的利息 OK 了。
4: 这个呢，我们一笔这个债权里面啊，它可能又包括好几个组成部分。可能里面包括什么呢？本金，包括利息。有的还约定了这个实现债权的费用，比方说你到时候不还我钱，我找律师来告你，你的这个律师的钱
3: 哦
4: 也得你出，所以呢。当一个债权里面好多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你现在呢还了一笔钱，但是呢这笔钱呢也不足以把这些费用全部清偿，那么现在又出现了跟我们前面类似的问题，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是好几笔债务，而现在我们讲的是一笔债务里面有好几个组成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到底先还哪一个部分？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民法典啊第561条有明确规定，所以呢，可能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我还的这个钱，你们到底还的是本金还是还的是利息？
3: 看约定。
4: 哎，对。
3: 我发现王教授特别有意思啊，每一次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看约定，就是意思自治原则要充分的体现。
4: 对，所以说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借钱咱们有协商，咱们还怎么还？也是可以协商的，所以呢就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呢是一样的。也就是约定优先。好，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他这个时候就没有指定了，就是一笔钱里面包括很多个部分。好，那么最后呢你们没有约定，那么我现在还了一小部分的时候没还清的时候，那么到时候还的是哪一部分呢？这个就不存在指定了，他就直接就是法定顺序就来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三个顺序，第一个实现这个债权的费用。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利息。第三个那就是什么呢？主债务。也就是说你主债务放到什么呢？放到最后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按照这个顺序来的话，那么很显然啊，这个是有利于什么呢？债权人。也就是我先把外围的那些小钱先给什么呢收回来。好，然后剩下那个主债务再等着你还，你要不还咱们后面该打官司打官司，该走程序走程序。
3: 假如说呀，这个借款期限我们俩是约定的是十年，可是呢我这没用十年，用一年我就把这个债务还清了，哎，那这个约定的利息我还需要付吗？
4: 那肯定不需要了呢，因为你的实际使用时间就一年。也就是说我们按照一年来计算这个利息的话，那对你我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如果说最后我没有用十年，我付十年的利息，那对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3: 那一年的利息用不用付？
4: 那肯定要付啊，因为你使用了呀。所以呢你使用了人家一年的这个本金，你肯定也获得了相应的什么呢？收益。
3: 没错。
4: 所以呢你就肯定什么呢？要付这个利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这个利息和主债务啊我们都能理解，可是这个规定当中还有一点叫做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啊，哪些费用是属于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刘法官？
5: 实现债权的费用，我们应该准确的说是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那么当事人实现债权可以通过自力救济的手段，也可以通过国家的公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债权。那么常见

0: 费用类型呢，比如说公证费、保管费、诉讼费、执行费等等。
1: 原来如此啊。那通过两位的解答呢，大家对于民法典第561条呢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那比如说这个购房按揭，比如说有的朋友也喜欢提前还款啊，和这个银行呢一开始签订了是30年的这个贷款期限，但是5年还清了，这个过程当中剩下的这个利息还用还吗？还是说只需要还借款的这5年的利息？刘法官。
0: 那么按照民法典第677条的规定，借款人提前返还借款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所以如果当事人另有约定，是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来的，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是应该按照实际的借款期限来计算利息的。
1: 好的，谢谢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对于561条还有哪些问题。
2: 好，嘉宾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在朋友手里买了一辆二手车，说好的是分期还款，然后最近呢，朋友突然跟我说要我一次性把那个钱都还完，要不然的话他就收我利息。那我想咨询一下，针对这种情况合理吗？
1: 这个就有点不按套路出牌了，王教授。您看啊，这个我们说的双方意思自治，但是也应该在合同拟定之前，两个人把条件都写好了，签好合同。这到了还钱的时候了，说不行，你得赶紧还我，你不还我，我就管你收利息。这个叫什么？约定后置，这符合常理吗？
3: 这个呢，实际上呢，应该说他有一方提出来，想与对方协商。但是呢，协商的结果有可能能成，也有可能不成，所以如果说协商成了，那就相当于后面的新的协议对前面的协议进行了什么呢？进行了变更，但是如果说最后协商没成，那肯定前面那个协议它还是什么呢？有约束力的，你这个不能把你的单方意思强加给对方当事人，那你肯定还只能什么呢？按照前面那个合同来执行，也就是说。用什么呢？我为什么说这么长时间才给你还钱？我肯定有我的考虑，这个时间段对我来说肯定是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呢？我很有可能到那个时间点，我才有一笔钱进账，我才能还得了你。
1: 对，
3: 你现在什么的，或者提前还，那我肯定什么呢？不同意。好，那么不同意的话，那就是达不成一致。那我们还得按前面那个合同来。
1: 也就是说，不必受他要挟的困惑。该约定什么时候还款，您就可以什么时候还款，这是法律对他的保护。
3: 对，
4: 本期小结：第一，民法典第560条规定，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担的数项债务种类相同，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由债务人在清偿时指定其履行的债务，债务人未做指定的，应当优先履行已经到期的债务，数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履行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最少的债务，均无担保或者担保相等的，优先履行债务人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履行，到期时间相同的，按照债务比例履行。第二，民法典第561条规定，债务人在履行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按照下列顺序履行：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哎，米夏，你今天这打算走什么路线啊？啊，弄得这么原生态
8: 啊。啊啊，哎呀，我这是，我跟你说啊，这是纽约最新的流行趋势，你不懂，我们这叫时尚。
7: 啊，时尚，这你这时尚我还真不太明白。你说这衣服上呢，一道一道的，头上还插俩鸡毛。另外，你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还臭烘烘的呀？你看，把苍蝇都招来了。
8: 刘晓，那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都后悔死了。我跟你说，
7: 行，我都看不到明儿，给我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啊？哭上了还。哪个养鸡场的欺负你了？你跟我说，我跟你没完。
8: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嘛，我被领导叫去谈话了，领导就跟我说，米夏呀，你知道吗？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机会变得很重要，抓住机会的活，抓不住机会死。
7: 然后呢？
8: 然后我就去菜市场抓了只鸡，这大公鸡正在我们家客厅活蹦乱跳呢，一地的鸡毛啊，我都快后悔死了，你说谁能给我一颗后悔药呢？
7: 后悔药哪有那玩意儿，你要有的话，那我第一个买了吃。
8: 你干嘛跟我抢啊，刘向，你干嘛也吃后悔药啊？
7: 哎，跟你这么说吧，说来话长啊。你看着我这半边脸了没有？你看上面有一巴掌印了没有？
8: 啊，你不提我还真没注意。哎，这谁呀？下手这么狠呀、啊？你是不是跟哪个姑娘臭贫，让人给收拾了？
7: 哪能啊？我是那种人吗？我媳妇儿打的。哎，也怪我，平时挺机灵一人，就不知道怎么昨天吧，反应慢了点。昨天晚上刚吃完饭，我吧刚把碗给刷干净。
8: 哎呀，老公，你看。每天我都让你洗碗，要不下辈子你还找一个温柔漂亮贤惠大方的女人当媳妇儿吧。
7: 不，媳妇儿，我不管别人有多好，我都只喜欢你一个。
8: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说我跟这些优点一点都不沾边呗？
7: 看看下手多狠呐 啊谁能给我一颗后悔药吃，我保证重新说。
8: 老公，你看，每天我都让你洗碗，要不下辈子你还是找个温柔漂亮贤惠大方的女人当媳妇儿吧。
7: 不，媳妇儿，你在我眼里，你就是世界上 最温柔漂亮、最贤惠大方的女人。
8: 你说，你是不是在讽刺我？刘星，要是真吃了后悔药，你是不是就打算不娶你媳妇儿了？
7: 嘘，别瞎说。米夏，我告诉你啊，说话得负责任，你不能胡说八道、满嘴跑舌头。

0: 刘星，你真可怜，其实你对你媳妇儿还是挺忠心的。
1: 那是，你再说这节目我媳妇儿就算不听见首播，她也会在网上听重播回放。拜托你以后说话能不能留点神。
0: 刘星，你一提到节目的事儿，我又觉得后悔了。你说我干嘛来咱们单位上班啊？每天大早清起来我就挤公交挤地铁，哎呦，我到现在我还困着呢。
1: 别嘚瑟啊，谁不是这样？你不上班你拿什么养活自个儿？
0: 别的频道还有值夜班的呢，要不我跟他们换换得了。
1: 不是，那你可想好了啊？我跟你说，晚上可没卖驴肉火烧的，兰州拉面也没有，楼底那炒肝门也关了，人爆肚那店的老板也睡觉，肉夹馍那家睡得更早。
0: 你打住，刘翔，我不换了，白班挺好的。
1: 不是，你看你那样啊，你对你自己是个吃货这事儿，你怎么就一点都不后悔呢？啊，这你就不想买个后悔药吃吃了？
0: 啊，这我倒是没想过。
1: 我也不念老提这事儿，我忽然有一种担心啊，这要是你突然发现了后悔药，并且吃上了瘾，这可怎么办呢？你说啊？
0: 瞧你说的，刘晓，我能那么缺心眼儿吗？再说了，我提醒你啊，别老说我坏话，要不然等我红了，我可就不搭理你了，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1: 耶耶耶，臭美吧，谦虚点行不行啊？再说你分析分析啊，你说咱们俩一天到晚的一块儿做节目，你可能撇下我一人红去吗？是不是要红那不也得一块儿吗？是吧？
0: 切，我告诉你啊，我可报名参加比赛了，我要是得了冠军可有2亿美元的奖金呀。
1: 什么玩意儿？2亿美金？不是，等会儿我先算了，今儿汇率多少来着？
0: 行行，别算了，反正你就知道啊，钱特别多就行了。
1: 不是，别老瞎吹，你先告诉我，你参加那什么比赛啊？我能报名吗？
0: 我们这叫任性大赛，看谁最任性，谁就能得冠军。
1: 那我看你够任性啊，冠军绝对跑不了，肯定是你的。
0: 没有。这个真没有，哎呀，我去参加我就后悔了，感觉根本就不爱套路出牌，你知道吗？
1: 那最后到底谁得冠军了？
0: 得冠军那人压根他就没来，任评委说了，报了名都不来比赛，这才叫真任性。
1: 行吧，我这没不三不四的比赛没拿冠军就算了，不至于这么难过啊。
0: 我才不难过呢，让那个得冠军的后悔去吧。
1: 不是，人家后悔什么呀？2亿美金，他要还后悔，那那人得有多贪心呢？
0: 由于他没到场，没人来领奖，所以奖金就被没收了。
1: 不是，你先等会儿，我捋捋这事儿啊。因为他没参加比赛，所以他得了第一名，而因为他没有到现场，所以取消了他的名次，是这么回事吧？
0: 对呀，你捋得还挺清楚的。
1: 清楚什么呀？就清楚，我都快绕晕了。还任性比赛，我看那些评委才是最任性的。
0: 不行，评委可不能参加比赛。哎，我再给你重新讲一遍这个比赛规则啊，它是这样的。
1: 打住吧啊，赶紧给我颗后悔药，我可再也不想跟米夏聊天了，烧脑子玩。
0: 刘笑，我突然想起件事来。
1: 什么事儿啊？就你这智商能有什么事儿？出门的时候忘关水龙头了？
0: 不是，你看咱俩在这说半天了，你还没告诉大家伙儿今天节目咱们打算说点啥呀？
1: 说点啥？我想想啊，要不就说说咱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找王母娘娘求后悔药的事儿呗。
0: 啊，咱俩什么时候去过呀？
1: 不是，这两天没见怎么智商又下降了呢？啊，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那点默契程度，怎么最近几天就越来越低了呢？又，我的意思是，今天咱们就说说，给我一颗后悔药这事儿。
0: 啊，你看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全明白了吗？
1: 你跟你搭档我现在后脑悔了，这现在抬眼一看这地球转的都不太正常，我现在可要吃了。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4: 全程热爱正能量，
3: 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
3: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4: 欢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不是呵斥带喘的跑哪儿去了？还满头大汗呢。
1: 我不是去买药去了吗？咱俩不是说吃后悔药的事吗？你看你，我买了一大瓶呢。
0: 哎呦呵，那瓶儿真够大的。我看看，呀，这上头写的还真是后悔药，哪儿买的
1: 啊？就咱们单位门口那天桥底下呀，非跟我要10块钱。我跟你说，我讲了半天价，便宜2毛，费老鼻子劲了。
0: 这能吃吗？这个，我给你打开看看啊。哟，这里头怎么还有张纸条啊？这纸条还写着字呢。
1: 啊，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写什么呀？这一下，你更后悔了吧？哎呀，这个骗子，还我9.8，我跟你没完，我饶不了你。
0: 算了啊，9.8买个教训。就说嘛，这世界哪来的后悔药啊？还这么便宜？
1: 真没有啊，太让人沮丧了，我这还着急等着治病呢。
0: 你年纪轻轻的，什么机会没有啊？你干嘛急着吃后悔药啊？你
1: 刘笑，曾经有个优秀的男孩子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以后我才追悔莫及。
0: 你省省吧啊，你跟我讲的那些特别凄惨的爱情故事都够我写本书的了啊，书名就可以叫那些与暗恋失败有关的日子，起码得100段子。
1: 这回这个不一样，不是他主动拒绝了我，
0: 那肯定就是人家被动的拒绝了你
1: 啊。不对，是我导致了他拒绝了我。
0: 我看你也说不太清楚，你就直接说事儿吧，到底怎么回事？
1: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新年快到了，大街上五彩缤纷的彩灯几乎照亮了整个夜空。
0: 此时一个特别帅气的男孩子跟另外一个长得相当一般的女的（括弧就是米夏）走在大街上。
1: 新年快到了，你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吗？
0: 我们去那边那条街吧，啊，那个街上的店都是我爸爸开的，啊，去了随便你挑。
1: 啊，都是你爸开的呀？你爸好多呀。
0: 这就是一个富贵的公子跟一个傻萌的女主角的故事。
1: 哎，什么女主角啊，我就是那个没有故事的米同学。后来那小伙子给我撂了一句话他就走了。
0: 我一直以为你是在卖萌啊，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你是真的有点傻。你是真该吃一瓶后悔药。你看看啊，是不是从那以后那姻缘就断了，再也没小伙子约你了吧？
1: 没有就没有呗。我跟你说，我现在是醉心于事业，我米夏要当个女情人。
0: 什么什么
1: 女强人？这个倒霉编辑怎么又写错别字了？我要当女强人，不是女情人。我这事业上的第一步就要从加班开始，我周末也不休息了，我就玩命加班。
0: 咱工作量好像没那么大吧？你天天耗单位都干嘛呀？
1: 我看电视剧呗。你看咱们单位网速多快呀。
0: 就你这样还想当女强人呢？能行吗你？
1: 我拼了2周我就后悔了，要是能给我一颗后悔药吃，打死我都不来了。
0: 那要是打不死呢？
1: 也不来了，咱们领导实在是太狠了，我跟他一比，那简直就是樱桃小丸子跟柯南呀。
0: 对，没事没事，千万别自卑啊，就冲你这么比喻，那你们俩都是小学生水平啊。
1: 那可不一样，我可是从1年级升到2年级，他呢是从高中留级下来的。我一个天真纯洁的小女孩怎么斗得过他那个高中生的智慧呢？
0: 不是，听你这话茬是话里有话呀，你是发的是哪门的牢骚？我怎么又有点听不明白了呢？
1: 就是上周末嘛，我过来加班看电视剧。
0: 你到底是来加班还是来看电视剧的？
1: 哎呀，都一样嘛，不耽误事儿，毁就毁在让领导给看见了。你说寸不寸？他没事来单位干嘛呀？居然还批评我。
0: 你到单位不干活，你看电视剧啊？单位的店不费钱呀？啊？
1: 我这算加班呢，领导。你看，我都没问你要加班费，后来领导把我说的哑口无言，他冲我一瞪眼，我就后悔了。
0: 怎么着？领导骂了你一顿？
1: 他给我剧透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来单位加班了。
0: 啊？你不加班了？我还想让你帮我一忙呢。这一周我请假，你能帮我把活儿给干完了吗？
1: 你为什么请假呀？你病了？
0: 不是。

0: 我媳妇儿，哈，那好端端的吧，非要去打耳洞去，结果吧，天忒热，有点发炎。
1: 可不是嘛，这大热天的，怎么现在非要打耳洞啊？这的确容易感染。
0: 他也后悔了，这都不该听别人的话。真有后悔药的话，那肯定我媳妇儿一把一把往肚子里吞。
1: 那他是听了别人什么话，非要去打耳洞？
0: 啊，他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说现在把耳洞打好，就约等于已经把战壕挖好了啊。这接下来什么中秋啊，乃至以后什么元旦春节呀、啊，反正打那以后，逢年过节，这身上就能多出好多首饰来。
1: 刘笑，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到了啊，你是不是平时很少送你媳妇儿礼物啊？妈把你给抠的。
0: 这怎么能叫抠呢？啊，这叫勤俭持家。
1: 哎呀，快拉倒吧。反正我以后啊，我也不跟你吃饭了，我简直后悔死了。
0: 有那么严重吗？啊，我记得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不是还给你们讲几个笑话呢吗？
1: 你还好意思说？大伙儿是不知道啊，一到吃饭的时候，刘笑那就玩命给大伙儿讲笑话。哎，等我们笑得肚子都疼了，就他一人低头玩命在那吃。最可恶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吃的最多，还不想请客，居然舔着脸跟我们说。
0: 这样吧，啊，你看这饭也吃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为了公平起见，咱们一块做游戏啊，我先跑，然后你们几个追我，谁能把我追着，我就结今天的饭钱。
1: 说完之后，刘笑撒丫子就跑啊，我们十个人追了两条街都没追上。哎呀，跟你吃饭我简直后悔死了，我申请吃一颗后悔药。
0: 然后不行啊，坚决不行，鉴于你刚才丑化了我的形象。剥夺你吃后悔药的权利，
1: 你剥夺就剥夺呗，我才不稀罕搭理你呢。我骑上电动小摩托，我到外面我溜达溜达去。
0: 哎，不是说要骑上电动小摩托出去溜达溜达吗？怎么还刹车了，不玩去了？
1: 哎呀，你没看见吗？前方有个小帅哥冲我招手呢。我跟你说，我的姻缘到了。
0: 不是，这姻缘来的也忒突然了吧，跟龙卷风似的。
1: 要你管啊，我跟小帅哥聊天去。
0: 我说姑娘，你这儿要干嘛去啊？啊，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再说了，年轻的时候人就应该闯一闯
0: 啊。不是，你爱闯哪儿去我不管啊。那什么，麻烦您临走之前，你先把刚才闯红灯的罚款交。
1: 哎呀，后悔死我了，我怎么闯红灯了呢？我还当着交警的面，而且是那么帅的一交警。
0: 怎么样，要不弄片后悔药尝尝？
1: 尝尝就尝尝。
0: 我看你就是药绝对不能停那种。
1: 你说对了，刘笑，这就得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木夏，就你这样的吧，吃了也没用。再说了，这后悔药肯定是买不着了，要不然你去别的地儿想想别的办法啊。
1: 啊，要不我上别处去买去吧。
0: 你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呢？我是想告诉你，凡事三思之后而行，这样用不着吃药，基本上就能避免后悔的情况发生了。
1: 嗯，有道理。刘笑啊，我一听你这么一本正经的说话，我就知道咱们今天的节目快结束了。
0: 聪明，智商又上来了啊。那其实估计大伙儿也听出来了啊。这个接下来我再正经说一句，还是那句老话，凡事三思而后行。
1: 哎呀，行了行了，快走吧。
0: 今儿的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谈到这儿了。

0: 往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4: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呢是在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主桥面的位置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进屋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黎明，非我莫属。黎明遇上了雷颂德之后，音乐风格大转变，今天在听这些作品依旧不觉得落伍。这首非我莫属融合了黑人嘻哈与 bipop 的独特曲风，在当时的华语乐坛掀起一阵耳目一新的音乐浪潮。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苏芮，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来自苏芮，这是一首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的歌，通过反复的排比和质问，表达了对时代变迁中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刻思考，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迷茫。苏芮在歌中唱出了那个时候台湾人心里积压的生活的艰辛，内心的苦闷。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Heal the World，治愈这世界，来自 Michael Jackson。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年少的时候，我们以为风花雪月是爱情，人到中年方才明白，风花雪月就是再也回不去的18岁、20岁。那时候我们没有城府，没有权衡，不会计较得失，愿意相信诺言，愿意奔赴远方，愿意毫无保留地对待身边的人。后来我们学会了成熟，学会了自保，学会了向现实妥协，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那份赤诚。我们一辈子苦苦隐藏的心事，说到底不过是舍不得那场仓促落幕的青春。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李翊君，誓言谎言。

誓言谎言来自李翊君。李翊君擅长演绎苦情歌，将爱里甘愿受骗的卑微与执着刻画得入木三分。明知对方最后之言或许是谎言，仍愿深信不疑。有人把醉话错认作永恒，有人用虚情换得真心。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镇守爱情来自动力火车。

0: 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胆小鬼来自梁咏琪。现在听来这首歌还是会唤起无数人关于青春的美好回忆，小欢快、小忧伤、小情绪都夹杂在了一起，完美呈现出青春时期谈着小恋爱那种想表达却迟疑着不敢表达的感情，那种试着将心触碰在一起的感觉，那种害怕被发现、担心被拒绝的感觉，都能在词曲之间找到。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儿。我是小彤，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我可以那样爱你，来自 All for One。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一千年以后以对未来世界探索为概念，一场时空的旅行，在冰冻的世界中什么都不存在，唯有爱在心中。旋律当中透露着唯美气息，林俊杰的深情诠释也为作品注入了一丝浪漫氛围。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待饶，但愿人长久。

待饶，但愿人长久。能为一句安慰的话流泪，说明你还能接住生活的温暖。能为一段遗憾流泪，说明你曾认真对待过感情。能为生活的小委屈流泪，说明你还没变成麻木的大人。能流泪的人都在认真生活。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言承旭，记忆拼图。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0: 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呢是在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主桥面的位置，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进路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好，现在呢正值是暑运期间啊，那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这个接连有网友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反映，郑州东站的候车厅内是酷热难耐，这个候车啊如同蒸桑拿，旅客呢汗流浃背，苦不堪言。面对舆论关切，铁路郑州站在7月15号发布了情况说明，并且向旅客致歉，承认呢候车区闷热是因为7月以来郑州持续37度以上高温，站房透光幕墙产生温室效应，叠加呢中央空调系统历经十余年高负荷运转，设备效能明显衰减，导致制冷量无法去匹配实际的热负荷增长。同时呢车站表示已启动空调系统优化改造工程。这个酷暑之下啊，宽敞明亮的现代化高铁站本来应该是漫漫旅途当中的清凉驿站，而郑州东站候车厅却成了无处躲藏的高温考场，让成千上万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候车时间备受煎熬。这不仅跟铁路方面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相悖，也暴露出公共设施运维管理中的短板。尤其让人费解的是啊，郑州东站的蒸笼现象并不是今年独有，而是已经持续多年了，几乎每年盛夏都有旅客吐槽，媒体多次关注，然而问题呢

却始终没能根治，年年争，年年忍，年年过。那这样的被动应对敷衍了事，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够画上句号呢？一个最直接的追问是，既然这么多年来自旅客的呼声不断，而车站工作人员本身也终日置身站内，为什么始终没能及早的去推动实质性解决，仅仅是把空调开到最大就算尽力解决了呢？说实话啊，这恐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更值得深究的是，公告里面说，空调系统十余年高负荷运行导致设备效能衰减，这个呢或许是客观现实，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什么没能纳入年度维保或者更新改造计划呢？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呢？究竟是温控设计存在先天缺陷，还是巡检机制流于形式，又或者是资金安排存在梗阻，责任主体模糊不清？这中间的为难之处，不能总让旅客来体谅，而应当由管理方主动来摊开了说明情况。这火车站呢，它是什么呀？它是服务公众的，对吧？是服务社会的窗口单位。那么作为乘客，你这个体感，对吧？这是衡量车站服务质量最直观、最诚实的指标。那么冬天冷不冷啊？夏天热不热？这些看似是小事，但实际上却关乎每一位旅客的切身利益，不可小视，更不可久拖不决。一个现代化的高铁站竟然在大夏天热得像蒸笼，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错位，它折射出的不仅是设备的陈旧，更是管理思维的滞后和应急能力的不足。这个技术问题可以改造，但回应公众关切的诚意和效率才是关键的考题。眼下呢，咱们就说这个三伏天啊，刚开始真正的酷热还在后边呢。有关方面应该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深入去实地排查，认真查清根源，尽快启动系统性的整改啊，把这个候车大厅的超高温度给降下来，把透支的信任给它重新拼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无论涉及到哪一级哪一块，也无论是不是设计缺陷、资金缺口还是责任落实问题，都应该科学评估，果断决策，坚决行动，不能再留尾巴，是吧？年年说年年热，然后年年说要改，最后改的结果就是还是年年说年年热啊，年年说改。无独有偶，前不久呢，也有网友发布视频吐槽这个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也一直在维修当中啊。其实不光郑州，全国很多地方啊，包括你看咱们城市当中肯定也有这样的地方，就一直在维修啊，维修多少年一直在维修，好几年都修不好。对此呢，郑州火车站管委会说，他们那电梯是资金没到位，是问题的症结。那您看啊，一个是电梯问题，一个是空调问题，这都发生在郑州的火车站，到底是巧合还是必然？这两件事都关系到公共服务的温度，高温不容回避，电梯呢也不能停摆。郑州东站的候车大厅的改造工程呢，既然已经启动了，大家自然乐见其成。但是也希望啊，这次不再是头疼一头的权宜之计，要真正的补齐短板，系统的提升效能啊。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问题也应该尽快得到相应的解决。

来，咱们看一下，有朋友就说啊，现在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公共设施，为了设计视觉的现代感，这些透光的部分就没有考虑过夏季热量的问题吗？从设计上就应该摒弃这种高能耗的设计理念。你就是个中央空调再给力，它也是消耗啊。设计本身就缺乏环保理念，只追求外观。企业啊 ，CS 说，这个郑州这么大一交通枢纽，怎么就这样呢？电梯又坏了，空调也有问题啊，这怎么这么难呢？行人说啊，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多论证一下，这比一味的追求高大上更重要。胖姐说，哎，我们那儿湖北这个荆州站也是这样啊，本说啊，嘿，别说是郑州，说德州东站也这样。那您看，我刚就说嘛，这是一个现象级问题，它不是哪一个地方的事儿啊。小丁说，其实呢，冬天的时候玻璃幕墙还不错，夏天呢就应该覆盖上像汽车一样的防晒膜或者反光膜，不然的话这个后车厅就会变成温室大棚，空调的浪费十分惊人。所以有时候也不要盲目的迷信这些设计。Kitty 说啊，没错，这说的就是我们郑州东站啊，在那儿坐车的时候真的是热得要命啊。还有一年说在武汉火车站啊，人武汉也很热，那个候车室里直接放了一米高的大冰块来降温啊。再飞一会儿说，陕西的西安北站也这样啊。那您看，我刚就说嘛，确实不是一个地方是这样的，这跟设计可能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啊，确实是这样。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话题，就说如果把现在很多新车型的车标给它遮上，大家会不会产生一种错觉啊？看上去只有三款车。最近呢，有位这个汽车行业的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有一番感慨，也戳中了当前中国国内新车造型设计同质化的一个尴尬现状。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上半年啊，光说上半年，国内累计发布的600多款新车及年款改款车型日均超过三款，但是高度趋同的外观设计让一众新车型集体陷入了脸盲的窘境。在理清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先界定三类外观相似现象，它的成因呢跟治理路径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第一类呢是工程逻辑趋同，由电动汽车车身结构与风阻的需求共同决定的，属于全球车企普遍面临的客观约束。第二类呢是商业化借鉴，一些车企呢高度参考爆款标志性设计元素，游走于外观专利灰色地带。第三呢是直接模仿抄袭，完整复刻车身轮廓和细节造型，仅换车标，那这就已经触碰到侵权的红线了。设计趋同的重要根源是汽车电动化带来的技术路径高度统一。燃油车时代，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布局形式多样，天然赋予了各车型差异化的车身比例。而进入电动汽车时代，底盘平铺电池、前后分布式电机成为行业通用的架构。为了增加续航里程，风阻系数成为造型设计的核心指标。业内普遍把 0.23 作为家用电动汽车的最优平衡点。那为了达成这个数值，车头呢往往做下压流线处理，车尾收窄形成溜背造型，前脸彻底取消传统进气格栅。这套标准化低风阻方案被全球各大车企广泛沿用。那么低风阻指标压缩了造型创作空间，但是绝不代表车企只能造出千篇一律的产品。在越野跟豪华 SUV 的赛道，外观趋同问题被进一步的放大。路虎卫士的方盒子造型最初呢是适配极限越野路况的功能性设计，如今呢也沦为了城市 SUV 博取硬派标签的营销模板。揽胜悬浮车顶原本是兼顾空气动力学和车内视野的优化方案，当下呢反倒成为低成本打造高端视觉感的平替模板。技术约束能够解释啊，行业殊途同归的这种设计趋势，但是无法合理化的这种近乎像素级的复刻行为。更深层的变量来自于供应链的标准化。燃油车阶段，自研动力总成是车企打造产品差异化的核心武器。汽车电动化转型之后呢，模块化平台虽然有效地压缩了研发成本。

缩短了新车开发周期，却衍生出同质化顽疾。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新车开发过程当中，近 70% 的零部件都来自于通用模块化平台，而一套全新车身模具投入动辄几亿元。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汽车行业的平均利用率不足 2.8%， 车企在成本承压之下维持微薄盈利已属不易，很难再拿出巨额资金投入原创造型开发，多数品牌只能在车灯造型或者说这个格栅纹理上，就在这些细节上做一些微小的改动，这也是陷入到了同质化的内卷循环。如果说啊，技术架构供应链是客观层面的硬性限制，那么知识产权维权环境跟消费者审美偏好，这是催生借鉴照搬的主观推手。国内汽车外观专利判定长期采用普通消费者整体视觉混淆标准，判定边界模糊，维权周期漫长，侵权的处罚力度偏弱，这是一个行业现状，让照搬仿照成为了短期收益可观的投机选择。而市场反馈呢，又持续助长了车企的投机心态，多款撞脸车型凭借爆款外观收获大量的流量热度，下沉市场消费者对于豪华车型的视觉符号的追捧，也让车企尝到了致敬的这种销量红利。所谓致敬是加引号的啊。有一家车企的高管直言说，原创有风险，借鉴保平安，当短期销量和考核指标挂钩，很少有企业愿意为长期的品牌辨识度去承担试错成本。那么同质化浪潮之下，汽车设计师群体的生存困境同样不容忽视。当前车企研发资源持续向三电智驾倾斜，资深造型师的薪资待遇远不及同级智驾算法工程师，薪酬差距导致大量高端设计人才外流，转向消费电子等其他创意赛道。更核心的问题在于话语权的缺失，车企的产品决策链条当中，原创设计方案常常需要向市场调研结论、成本管控要求、管理层个人审美不断的去妥协。格栅不够大气，消费者偏爱的这种镀铬装饰条，复杂的这种曲面推高了制造成本，多重诉求层层压缩创意空间，最终落地的设计往往是各方妥协后的折中产物。那么即便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如今的市场局面，但是呢，咱们这个国内汽车设计也并不是没有原创之光啊。你像红旗的 CA7460 的中式美学，比亚迪的王朝系列，猛士的 M817 的军工硬派风格，也都证明了在汽车电动化框架之下，原创造型设计依然还是具备生命力的。其实就主要要打破这三张脸的困局。你看很多车长得就跟这个理想 L 系列就很像，是吧？啊，很多这个 SUV 你都分不出来，你把车标一挡，你真分不出来哪个是哪个啊。包括还有你把这个有些车型的这个车标挡上，你看跟特斯拉的这个车型也是非常像啊。那在政策层面上，要进一步的细化汽车专利设计的一个审查判定标准，搭建高效专业的侵权快速鉴定机制，破解外观设计侵权的模糊啊，判定模糊、取证周期长的这种行业痛点。同时呢，要大幅提升侵权违法的这个成本，让跟风抄袭的企业啊去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从制度根源上去遏制侵权的乱象。那么在企业层面，应该提升设计部门的战略地位，打通总监直通核心决策层的这么一个这个沟通渠道啊，让原创设计理念深度融合到产品研发和品牌布局，同时呢，优化内部的考核体系，剥离设计绩效和短期销量的强绑定关系，把品牌辨识度、设计独特性、用户审美认同等长期核心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在产品布局上精准的分层、差异化的发力，入门车型聚焦成本管控，保障基础产品力，高端车型呢，应该摒弃套娃式的设计套路，坚守原创的创新底色，以差异化设计构筑品牌核心竞争力。那么在行业层面上，可设立权威的汽车原创设计奖项，挖掘表彰优质的原创设计成果，树立行业的创新标杆。同时媒体平台应该主动弱化摒弃助长模仿抄袭的流量标签，正向引导大众审美认知，培育尊重原创、推崇创新的消费氛围。按说啊，真的是原创是最难的路，也是最少有人愿意走的路
啊，中国汽车产业应该从这个规模扩张迈向品牌向上的阶段，那些独一无二的原创设计语言不是在告诉消费者我像谁，而是我是谁，这是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上最坚硬的铠甲。

0: 说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这里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咱们接下来呢关注智超。那新一轮的智超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展开，声势不可谓不大，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啊，每一次集中整治都像是一场大规模的问题起底，行动越深入，似乎呢被揪出的违规车辆就越多。这个轻卡行业积弊已久的小大吨小标还在发酵，重卡领域肆无忌惮的百吨王还是屡禁不止。如今就连主打绿色低碳的新能源轻卡也滋生出了带电超载的新乱象，一边是执法力度的持续加大，另一边呢是违规车辆的批量限行，这种鲜明反差直指公路物流行业的正洁，合规本就是不可逾越的底线，那为何时至今日竟成了运输从业者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呢？

如果只在治超期间才能批量查处违规车辆，那足以说明公路物流的日常合规管控可能已经大面积失守了。常年奔波一线的货车司机、车队老板并不是不清楚法规边界，只是在反复权衡运营成本跟收益之后，便将坚守合规底线划入到了可有可无的备选项，而不是必须履行的硬性责任。轻卡领域的这种情况啊，大吨小标，这是全链条失管的典型。车企申报公告时按章操作，到了生产环节却另作文章。货箱往宽了扩，往深了加，发动机朝高功率大扭矩方向配，车辆一旦驶离注册检验的视线，真实装载能力就数倍于核定质量。这样的产品投放市场之后，不仅不遭冷遇，反而因为能拉扛造备受用户的青睐。那么当违规车辆成为抢手货之后，这个合规运营反倒成为了缺乏竞争力的代名词。那这背后折射出的已经远超个别车主投机取巧的范畴，而是贯穿整个的车辆的生产、销售、运营全链条的系统性失序。而正是这种失序，让合规变成了一种昂贵的坚守。你说它昂贵呢，不只体现在账面上，在运价低迷的货运市场，一辆标在合规的卡车可能连油钱和过路费都难以收回，可一旦在载重上放宽标准，账面上就会立刻挤出些许的盈余。久而久之，合规不再是一道公平的起跑线，只有手握稳定的高价货源、议价能力强的大型企业才有底气依规运营，而绝大多数的个体散户、小型车队只能在超载的灰色地带寻找喘息之机。而令人担忧的是呢，这一套潜规则已经悄然蔓延到新能源卡车领域。新能源轻卡被视作城市绿色配送的新生力量，享有路权补贴等等政策倾斜，却因为动力电池自重偏大，载货空间相比较同规格燃油轻卡更为局促。然而城配运价并不会因为采用新能源技术而给予优待，而是呢这么一种心照不宣的带电超载啊，这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乱象呢，彻底击碎了技术迭代可带动行业合规升级的乐观认知。驱动形式和能源结构可以改变，但如果说逐利本能和侥幸心理不加限制，超载超限的顽疾只会改头换面，换个马甲再度登场。新能源轻卡的带电超载足以说明合规防线但凡存在缺口，任何车型都可能沦为突破底线的工具，即便披着绿色低碳智慧配送的华服也难以独善其身。那么这些屡禁不止的乱象，这个根源究竟出在哪个环节呢？倘若只把问责焦点全部落在货车司机身上，这毫无疑问我觉得也是找错了靶心。一辆大吨小标的轻卡能够堂而皇之的驶上公路，至少要先后经过整车生产、销售、登记、检验这多道关口，但凡其中任何一环把住关，违规车辆都没有机会流入市场。可现实是部分车企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刻意的推出游走在法规边缘的车型。经销商呢，在产品推介时明示或者暗示车辆重载优势，诱导用户选择违规车型。到了年检和改装环节，黄牛中介和非法改装厂相互勾连，织出了一条完整的灰色利益链。一套本应层层约束、环环制衡的合规监管体系，在部分地区几乎是全线失守。本该不容触碰的法规底线，只剩下文件和口头上的纸上谈兵。这让业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当下治超模式的短板。每一次集中整治战果斐然，大批超限车辆呢被当场查扣，百吨王被逐一切割整改。可是专项整治的风头一过，各类超载乱象就会卷土重来，等到下一轮行动启动时，查获的违规车辆依然是规模惊人，甚至是变本加厉。

在专项整治期间陡然攀升，那么绝大多数日子里风平浪静，从业者的风险收益自然会算的是明明白白，继续把合规当做一项不必时刻坚守的奢侈选项。要让合规回归行业的常态，就必须要打破违规获利、守规吃亏的失衡格局。一方面呢，要为合规车辆营造可持续盈利的经营环境，这离不开公路的物流运价的机制改善，以及货主和平台责任的强化。当超载超限的货源在源头上受到严格的约束，货主不敢装，平台不敢派，司机不敢拉，违规空间自然会被大幅的压缩。另一方面，必须把板子精准打到违规利益链的关键环节，从车辆生产一致性的源头监管到检验机构的终身追责，从改装窝点的形式打击到新能源车辆的违规行为的精准识别，只有让每一次突破底线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合规才会重新成为无需提醒的默认B选项。你看，朋友就说啊，这朋友叫熊孩子说，说白了就是所有的行业都陷入了内卷，无法自拔，不整治无意义的内卷只会让更多守法合法寸步难行。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

0: 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1515 延庆高速泰州段往晋江方向泰兴附近，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

0: 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来一个非常应景的主题，雨说。雨说是天空的诗篇，也是孩子们的画板。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我们为小可爱们铺开稿纸，让想象力在电波当中发芽，听一听他们的朗诵。节目进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1: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0: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那么今天呢，在这个飘雨的傍晚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的经典朗诵。是的，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可以感受一下孩子们听一听雨会说什么，是滴答滴答的悄悄话，还是倾盆的呐喊呢？让我们来听听孩子们的创意表达。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徐子文同学带来的雨说。
3: 月，你在大地上等待久了，等待久了的田圃跟牧场，等待久了的鱼塘和小溪。当田圃冷冻了一冬，禁锢着种子，牧场枯黄，失去牛羊的踪迹。鱼塘寒浅，流着着游鱼，小溪渐渐阴哑，割不成调子。雨说，我是到大地上来亲近你们的。雨说，我来的地方很遥远，那儿山峰耸立，白云满天，我也曾是孩子，和你们一样的爱玩。可是我是幸运的，我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着长大的。第一样事儿，我要教你们勇敢的笑啊。君不见，柳条见了我笑弯了腰啊，石狮子见了我笑出了泪啊，小燕子见了我笑衔了翅膀啊。第二样事，我还是要教你们勇敢的笑。那旗子见了我笑得哗啦啦的响，只要旗子笑，春天的声音就有了，只要你们笑，大地的希望就有了。雨说，我来了，我来了就不再回去，当你们自由地笑了，我就快乐的安息。有一天，你们吃着苹果，擦着嘴，要记着，你们嘴里的那份甜啊，就是我祝福的心啊。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5: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语说。语会说什么呢？每个孩子眼中的语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故事。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徐子文同学带来的语说，这呢，也是一个很经典的诗文。语说呢，是现代诗人郑愁予在1979年创作的诗歌。这首诗歌听上去呢，清新而活泼，明朗而耐读，更是老少皆宜的作品。当然了，也是诗人郑愁予的优秀作品之一。他呢，也写了雨后春回大地，万物欣欣向荣，极力呢赞叹了及时雨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这是咱们啊文集诗词当中所收录的录音，听一听成人版的雨说。
7: 雨说，作者郑愁予。雨说，四月一番

等待久了的田圃跟牧场，等待久了的鱼塘和小溪。当田圃冷冻了一冬，禁锢着种子，牧场枯黄，失去牛羊的踪迹。当鱼塘寒浅，留置着游鱼，小溪渐渐阴哑，割不成调子。雨说，我来了，我来探访四月的大地。我来了，我走得很轻，而且温声细语的。我的爱心像丝缕那样把天地织在一起。我呼唤每一个孩子的乳名，又甜又准。我来了，雷电不喧嚷，风也不拥挤。当我临近的时候，你们也许知悉了，可别打开油伞将我抗拒，别关起你的门窗，放下你的帘子，别忙着披蓑衣，急着戴斗笠。雨说，我是到大地上来亲近你们的，我是四月的客人，带来春的洗礼。为什么不扬起你的脸让我亲一亲？为什么不跟着我走，踩着我脚步的拍子，跟着我去踩田圃的泥土将润如油膏，去看牧场就要抽发忍冬的新苗，绕着池塘跟跳跃的鱼儿说声好，去听听溪水练习新编的喜衣谣。

0: 中。我来了，我来的地方很遥远，那山峰耸立，白云满天。我也曾是孩子，和你们一样的爱玩，可是我是幸运的，我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着长大的。第一样事，我要教你们勇敢的笑啊。君不见，柳条见了我笑弯了腰啊，石狮子见了我笑出了泪呀、啊、小燕子见了我笑斜了翅膀啊。第二样事，我还要教你们勇敢的笑。那旗子见了我笑得哗啦啦的响，只要旗子笑，春天的声音就有了，只要你们笑，大地的希望就有了。你说我来了，我来了就不再回去。当你们自由地笑了，我就快乐地安心。有一天，你们吃着苹果，擦着嘴，要记住，你们嘴里的那份甜，就是我祝福的心意。
1: 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这是诗词文集当中的《雨说》。郑愁予的《雨说》呢，并非是单纯的咏物诗，而是一场以雨为媒介、以儿童为盛典的温柔神圣的仪式感。特别是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很多词，比如笑，笑呢就是一个诗眼。而且呢，在诠释当中啊，两次强调我要教你们勇敢的笑。你看，这就是让我们知道了，孩子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啊，感受自由的呼吸，那么就是一种可爱的笑。特别呢，是最后那一句，苹果的甜不是果实的滋味，而是祝福的余韵，让雨呢，在电波当中化作给孩子们带来的一份馈赠。要知道呢，语言啊，它真的是有魅力的。全诗呢，大量使用了叠句，比如雨说我来了这种呢，还有孩子们的口头语表达，说声好，擦着嘴，真的是朗朗上口。而且它的节奏呢，就仿佛啊，像大雨轻叩着大地。更美妙的是，它把这种古典的诗境，哎，和现代的口语是无缝衔接。比如呢，有润如油膏，化用寒玉，天街小雨润如酥，形成了一种非常温润而坚定的抒情感。真的是温柔当中藏有力量，低语当中有担当。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不同的人群所朗诵的诗语，那么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所有的经典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托起了最重的未来，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感受到未来的故事。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邝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关于雨的故事。雨会说什么呢？是滴答滴答的悄悄话，还是倾盆大雨的呐喊呢？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关于雨说不同的版本。你看，经典的作品，每个人的演绎角度不同，味道更是不一样。其实呢，关于雨这个古诗词，那真的是太多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杏花春雨江南，天街小雨润如酥。你看，关于雨的故事太多了，春天的雨，夏天的雨，秋天的雨，冬天的雨，到处都有它们不一样的味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个应景的下雨天必读的9首古诗词，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2: 下雨天必读的9首诗词，每滴雨都是穿越千年的心灵慰藉，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雨。最有爱心的雨，
3: 春夜喜雨，唐·杜甫。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最丝滑的雨，
3: 早春呈水部张18员外，其一，唐·韩愈。
2: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最迷蒙的雨，
3: 江南春，唐·杜牧。
2: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最大的雨，
3: 暴雨，宋，陆游。
2: 风怒欲掀屋，雨来如决堤。孤灯映窗灭，鸡鸟旧檐栖。暑令方严鹤，秋声呼惨凄。传闻涨江水，已断穰东西。最广的雨，
3: 约客，宋，赵石秀。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最难捉摸的雨，
3: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
2: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最及时的雨，
3: 如梦令，有记，宋，苏轼。
2: 未向东坡传雨，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篱春雨。最细腻的雨，
3: 绝句，宋，至南。
2: 古木阴中寄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最少的雨，
3: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
2: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1: 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下雨天必读的九首古诗词，真的是句句经典，给我们描绘了意境很美的画面。哎，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雨的故事，会有很多的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春雨，以及呢暴雨或者是小雨，每一种雨的味道都是如此的不同。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和大家所看到的是新瑶发来的信息，说七月的雨倾盆而至。哎，今天的雨确实啊，给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味道。不管怎样，雨季来临了，雨呢是落在时间里的。那么今天呢，也是跟着我们的朗诵达人在电波当中去听雨，感受一下雨不一样的故事，电波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喽。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0: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雨说的故事，非常的应景，感受一下雨的味道。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这是执念发来的音频，是孩子朗诵的《秋天的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

0: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的，轻轻的，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呐扇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是自你挤我碰，真正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意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勾住。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小喜鹊衔来树枝造房子，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在抓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的睡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脚下，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秋天的雨带给大地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是一首欢乐的歌。
1: 谢谢小可爱的分享，这是秋天的雨带给我们又不一样的心境咯。每一场雨其实呢都有不一样的故事，那么我们看到的呢是雨带给我们的一番暑雨一番凉，各种滋味各种感。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阿果说啊，是的，今天这场雨下的可以啊，是从昨晚下到了今天。夏天的雨其实呢有的时候是美醉了的状态。接下来时间呢，在节目尾声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这是央视主持人敬一丹所带来的夏天的雨。

0: 我喜欢夏天的雨，是因为夏天的雨随心所欲，一切无所顾忌，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来则兴致勃勃，气势磅礴，去则心满意足，艳阳高照，却没有半点阴霾。夏天的豪爽激情很大程度依赖于这刚性十足、弹性丰满的雨。夏天的雨却没有春雨那般踌躇娇羞，秋雨那般苦苦支撑着的情意缠绵。雨在历代文人描述中太多女性化，我心目中夏天的雨是飒爽的雨，它与湛蓝通透的天、金属般耀目的白云联系在一起。我喜欢孟子说悠然作云，沛然下雨，我将这悠然体味成悠然，骄阳似火中湿气自然悠然地上升，因为洁净聚成的云皎白无比。夏天雨的飒爽是因为它总与好风联系在一起，按古人说法，四季的风是不一样的，春天的风自下升上，所以风筝能飞起来，夏天的风横行空中，于是风在树梢间舞动，秋天的风自上而下，木叶因此凋零，冬天的风则在地面上流窜，吼地由此生寒。春温而和风，夏盛而怒风，当然也就是文人的一种说法。这风究竟是生于地，始于清平之末，还是天气下降于高空密云之隙，谁又能说得清？
1: 这是央视主持人金一丹所朗诵的《夏天的雨》。夏天的雨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感受不一，山雨欲来风满楼，理解越多爱意越浓。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应景分享了这一首雨说，感受到了不同的故事。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关于孩子们的朗诵，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会员群私信给管理员一或者是我们的二妮儿，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提醒朋友们在节目尾声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前三甲稍稍拥堵的呢是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呢是黄河西路，从大马路到复兴南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三条呢是沪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提醒大家啊，雨天慢行，注意行车距离。好的，朋友们，周末愉快，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7: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兼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

0: 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7: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来吧，各位朋友们，1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笑笑，朋友们，周末快乐！
0: 哎，然后不得不说啊，周末的时候咱们俩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都不太一样
1: 啊。毕竟迎接到周五了，下雨也不怕了。
0: 是，
1: 虽然此时此刻有一那么10条路段都已经在5点钟一开始就车多缓行了。
0: 是，
1: 也有点替大家担忧，但是想一想，马上可以有2天不用去奔波在早晚高峰。
0: 嗯，
1: 那不是也可以喜提一个好心情。
0: 而且到现在为止咱们看一看窗外啊、
1: 嗯、
0: 咱这阴雨天气也彻底过去了，没耽误我们一点点的下班和出门游玩。
1: 哎，朋友们，
0: 哎，
1: 那么就带上我们的好心情跟着萨琪玛一路出发。
0: 是，
1: 今天呢我们也要聊一个开心的事情。
0: 行，
1: 哎，对吧，购物。
0: 行，这件事儿的话、
1: 嗯、
0: 应该绝大部分的老婆们是开心的，
1: 就是老公们不开心
0: 对吧，
1: 看到那个额数，哎，怎么又少了，
0: 是吧。
1: 嗯，
0: 说啊，这请问有一个啊功能，支付软件的功能、
1: 嗯、
0: 让彼此啊女性最喜欢男性最讨厌的功能是什么？答案是亲密付。说女的啊，老公今天购物好开心，你很开心啊。
1: 那也不一定，不一定都是买那种很贵的东西，对不对？
0: 是。
1: 有的时候你就说吧，那这家里面的那些日常用品是也都是老婆想着去买。
0: 是吧？
1: 啊，是不是啊？
0: 老公的话平时想不着，主要就是女主内要有这贤内助，把家里边这方方面面，是吧？
1: 所以已经给男士们省大事儿了，你这多麻烦、
0: 啊、
1: 操持这些事情。
0: 是吧，男士们，没事的，没事的。
1: 咱们就是日常购物吧，总是绕不开两个选择，
0: 是
1: 一个就是平价实惠款、
0: 哎、
1: 另外呢就是高端贵价款。
0: 是，
1: 很多人呢会下意识先挑性价比高的，通常就会便宜一些、
0: 嗯、当然
1: 啊、就觉得反正我能用就行了。
0: 就比如说买刮胡刀，我买个刀片儿的、
1: 嗯、
0: 我就买个普普通通那个吉利的，刮的还干净。
1: 那会不会很考验技术啊？
0: 怎么说，就习惯了
1: 啊、
0: 哦！这就跟女士什么的每天画眉毛一样、
1: 嗯、
0: 刚开始再不画眉毛你练个什么10年8年的也都画的差不多，对不对？然后
1: 也不一定
0: 啊，
1: 也不一定，不然纹眉这个行业不会蒸蒸日上。
0: 那是什么呢？
1: 嗯，
0: 他呀，就是能画呢，是给自己啊、
1: 嗯、
0: 稍微改一下形状，
1: 嗯，
0: 也达不到这种无中生有的境界
1: 啊。不是，你这就大错特错
0: 啊！
1: 女生纹眉并不是因为无中生有，你以为跟你们就是男生
0: 本身
1: 掉发似的，
0: 本身就可能哎，现在真的有纹头皮的，我要告诉你，真有纹头皮的。
1: 我女生呢，是因为但这个眉形真的不是自己理想的
0: 啊，
1: 但是自己又画不出来、
0: 啊，
1: 要不然就画像两条毛毛虫趴在那儿，
0: 是，
1: 要不然就画的不对称，
0: 就
1: 这眉毛可难画了。
0: 就非要画成那个什么史努比里边那查理布朗，
1: 那也不太行、
0: 啊、
1: 那就是那也不太行
0: 啊，就是细细的一小半儿、就是、
1: 那也不太行，
0: 也不太行，
1: 那也不太行
0: 啊。
1: 所以呢大家才会去选择纹眉，就是以后就不用天天自己画了，主要是因为自己技术不行。
0: 是，但95%的男性啊、
1: 嗯、
0: 人生的第一支剃须刀基本上都是刀片的
1: 啊，
0: 买回来一点就讲究点的，再买点那个剃须泡沫两件套给他刮一刮，甚至有些人现在还选择持续用刀片，觉得为什么呢？
1: 干净，
0: 电动的它刮不干净，剩清茶。
1: 你看，
0: 还有是什么呢？有的人就觉得这电动的刮完之后容易起痘，
1: 过敏了。
0: 它就是容易
1: 堵塞了，
0: 因为你每天都在刮嘛，本身角质层会有一些这样的受损，而且男士的话也都不用什么虚后水，就刮完就行。
1: 买便宜了，
0: 买便宜了，
1: 下次就换贵的买。
0: 啊，跨境节走了，
1: 不用跨了，不用跨。

0: 姐啊，跨境姐那也是给你打折了，
1: 是、
0: 啊、你就原价买贵的，
1: 原价买贵的，
0: 就原价买贵的。我跟你说
1: 啊，
0: 就是一分价钱真是一分货，
1: 一分价钱就是一分货。
0: 对，
1: 东西啊，
0: 你踩完坑你就知道了。
1: 有时候就觉得说啊，东西看着划算，嗯、但是啊，你发现没有，用了不久你就出毛病。
0: 嗯，
1: 比如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那些啊做智能家电品牌的，到处都有100多块钱的那个电吹风。反复维修，频繁更换，算下来反而花更多钱。
0: 嗯、
1: 别的不说啊，就是从这刮胡刀来讲吧、
0: 嗯、
1: 咱啊，国产品牌有一个就是腾某，
0: 嗯，
1: 就是某腾啊这样的一个剃须刀，它卖起来呢，其实如果它的旗舰款也不算太便宜，700-800块钱，但是你用着2-3年之后，你始终就觉得，哎呦，刀片钝了，哎呦，刮不干净了，哎呦，开始咬自己的这个胡子了。
0: 咬胡子是什么意思？
1: 它就钝了嘛，钝了之后，钝了，剩下它就有一种什么蜜蜡除毛的感觉。
0: 我就在想，你怎么还能自己咬到自己的胡子？这得是一个多高超的技术？
1: 就是这个啊，你如果买比较便宜的剃须刀，过2年之后呢，它就稍微有一点点钝了。
0: 嗯。
1: 然后啊，剃胡子的时候，你感觉它不是刮掉的，
0: 嗯，
1: 它是给你像蜜蜡除毛一样给你拽掉的。哎呦，滋一下，然后就哎，这么手动得拔出来。
0: 嗯，
1: 甚至啊，有些东西啊，你真的是买到了相同功能但高价好物的时候，你完全不需要频繁的更换它，因为它就满足了你这一项使用功能的天花板的需求。
0: 所以你本来你觉得花这个钱多了，但是你要是跟那些平价的，你反复去修给自己增加的时间成本和修理成本算在一起，
1: 嗯、是
0: 你最终可能还是觉得买一个贵的，买一个好的，
1: 是
0: 更省事儿。也其实是最省钱的，
1: 对，而且耐用度、舒适度、做工质感方面全面拉开差距，一用用5年。
0: 对，当然大家放心，虽然我们铺垫了那么久、
1: 哎，
0: 但是今天真的不是要给大家
1: 卖货，
0: 我最近没有这个植入，
1: 对吧？就反正有些东西真的让你觉得贵有贵的道理
0: 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1: 就有哪些东西是真真切切让你觉得说啊，哎呦，贵是真的有贵的品质。咱们今天就拿好小本子，我们的就是得给它记录一下，安利一下，对不对？
0: 就咱就不买便宜的了，
1: 不买便宜的，
0: 贵的，因为贵有贵的道理。
1: 就是啊，
0: 所以什么东西大家欢迎你们来分享一下。
1: 哎，直接进群就可以了，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行哈。
0: 嗯，我觉得其实贵有贵的道理，还有一点就是顺着大耳刚才说的那种功能性的产品，还有厨房小家电也是。
1: 哦，这个真的是。
0: 对，还有洗护用品，一般就是低价的产品的话，它的做工会粗糙一些，有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好像按便宜的一样都能用，但是它可能很快就坏掉了，
1: 是，
0: 要不然它就是功能残缺，
1: 是。
0: 而贵价款呢，它用料是比较扎实的，细节也很贴心，
1: 嗯，
0: 你长期去使用的话，可以说是省心啊，又给大家省力了，
1: 对，
0: 嗯，
1: 不是盲目鼓吹让大家消费贵的东西，
0: 对，
1: 只是有些东西它真的是啊，你多花了钱是能转换成舒适和耐用的，
0: 嗯，
1: 算起来你啊，不仅体验了这样良好的体验感，反而还便宜了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不聊什么的，就是拼多多踩坑什么攻略，不聊那种啊就省钱攻略，我们来聊聊啊，有哪些钱是你当时咬咬牙花了之后，你真的感觉自己哎呦这是个好东西，买对了的。
0: 对，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哎，虽然贵有贵的道理、
1: 嗯，
0: 但是真的也不需要买那么高端，
1: 哎、
0: 普通的就能用的。
1: 是，
0: 也欢迎大家分享，因为我看到一鸣惊人就说，任何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对，但有些东西的话，我个人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钱。比如说有一个就最常用的家里消耗品，
0: 什么东西？
1: 牙膏。
0: 啊。
1: 牙膏你是真的没必要买那个，还记得吗？我们以前啊，
0: 嗯，
1: 网上流传着这样的一张图，这个叫牙膏界的爱马仕，
0: 有的有的，
1: 全身上下看不到一个中文的字符，
0: 嗯，
1: 结果你刷完之后，哦，薄荷，就是觉得哦，那单纯的牙膏嘛。
0: 还有朋友说呢，像克里斯蒂亚诺他就说洗面奶便宜的不太好用，
1: 不太好，
0: 确实不太好用
1: 哦，
0: 那12.9块的洗面奶洗的那脸都掉皮，
1: 那
0: 这就是男生脸都掉皮，真是有点吓人、
1: 啊、你得细看看，
0: 嗯，
1: 那个到底叫做啊是这个可林溃抹洁面乳对吧，还是磨砂膏，是不是用到去角质的磨砂膏了，你这是
0: 没错，我还真没有听过有别人反馈说洗面奶洗到脸掉皮的。
1: 一般情况下特别啊、哦、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0: 嗯，
1: 男士啊皮肤比较抗造一点，你去超市里边买的所有的这些啊洗面奶那都是天然大皂基，
0: 你看嘿，那只喵就说了，
1: 里边都带那个磨砂豆啊，
0: 难道我不能用5块钱的硫磺皂吗？
1: 硫砂
0: 看错了，太小的字儿、
1: 啊、是吧，磨刀石金刚砂
0: 硫磺皂
1: 就是这个东西啊，也因为男士特别多的这些，特别是以前我们经常看到的电视上会广告的嘛，
0: 嗯，
1: 然后全是那种大皂基，里边甚至都有那种磨砂的东西出来、
0: 嗯、
1: 每天2遍这么磨这

0: 脸，再抗造的皮肤，说实话洗完之后那都特别难受。
1: 而且建议大家如果用那种皂，先用那种就是起泡网啊，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0: 是，而且男士啊，洗脸的这个手法是有问题的。
1: 嗯，怎么洗？
0: 这很我们一般情况都发出这样的声音，是经常看到的。
1: 嗯，
0: 这样洗脸的时候，
1: 到时眼镜都摘下来了，我感觉先干搓，就马上掉皮了。
0: 对，就是手上啊打好了这个泡沫之后，
1: 嗯，
0: 一定啊就蘸那么一点点水，然后就出现这样的声
1: 音。呀呀呀！
0: 就是把嘴巴都给搓的呀、啊，有这
1: 你像是连嘴巴一起竖了，
0: 是真的。这个的话，你就这个力度之下，你别管用什么样的，又主打什么温和呀、清新啊、绵柔啊，是吧？氨基酸呐、啊，各种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洗面奶啊，都能给自己啊洗到一个最大伤害化。
1: 哎，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买游戏机之前玩手游，两年换两台手机。
0: 是。
1: 买游戏机之后呢，手机就觉得能刷视频就行了。
0: 是，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你买游戏机之后啊，你游戏是花一次性的钱，手游可不是。今天168，明天198，后天598。我想问问大家，谁抽了这个王者里边墨子的这个迪迦奥特曼了？对吧？这一看的时候，你能不入手迪迦奥特曼呢？
1: 一名京人也说，他说我们家藤某郎的菜刀，逮啥切啥，我用了10年依然是锋利无比，
0: 是吹毛立断。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一下，有哪些东西你买过的是真真切切让你体会到贵有贵的道理呢？
0: 是，然后今天好心情更有趣啊，也是跟我们的消费有关啊、
1: 嗯、
0: 问大家一个问题，空调、冰柜、洗衣机，他们仨家电比赛跑步，谁跑得最快呢？
1: 嗯，
0: 欢迎大家进群，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啊。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8: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9: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7: 馋？谁？
8: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7: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8: 最新热搜，弯。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奇马组合。
0: 今天想问问大家，什么东西贵它有贵的道理啊、
1: oh,
0: 我们看大家伙儿都怎么说的啊。
1: 看到有朋友说自行车，
0: 我心飞翔好久不见，
1: 一看他就是应该一个是骑行爱好者，你看他头像
0: 每天都骑车去了，说今天下雨
1: 但说这个自行车啊，就是一定要买好的，
0: 对，
1: 差的骑不了。
0: 是，
1: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现在就是很多铁人三项的运动员退役之后参加High Rocks， 建议大家一起参加，
0: 是吧？
1: 说不费钱，你不用去买昂贵的自行车。
0: 天哪！一般情况下，沾了这仨字儿啊，碳纤维仨字儿、
1: 嗯，
0: 基本上这个车的话，低不了7000块钱了、
1: 哦，
0: 都得是以万算。而且据说真的非常轻，用一个手指头能给它抠起来。
1: 哦，
0: 然后就用这爬，
1: 一个手指抠起来。
0: 对，就这样。它的重量的话，你可以用你的小指来负荷，
1: 哦、
0: 然后能给它抬起来，就这么轻啊。
1: 还有朋友说这个。刚才回应大老师更有趣，
0: 是
1: 空调、冰柜、洗衣机，在比赛赛跑，
0: 是
1: 谁跑得比较快？
0: 是，然后呢，咱这个我让你戴帽子这位朋友，他说应该是冰柜，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贵有贵的道理。
1: 但是大家也猜对了，香宝就说了，
0: 嗯，
1: 冰柜神速。
0: 哎，回答正确、啊，
1: 所以一定是冰棍儿，
0: 对，
1: 跑得比较快。
0: 你不是冰棍儿是吃的，是饼稿。一般情况下我们讲那个啊，不躺下的、嗯、就以前人家卖冰棍儿的冰柜
1: 啊、就是放冰棍儿的冰箱呗，
0: 哎，就只有冷冻没有冷藏的那个，
1: 就小冰箱呗，
0: 对对，就是这横着的，
1: 就是批发冰棍儿的冰柜
0: 就是那个就商用的这个冰柜
1: 啊
0: 它的冰柜神速，咱们就是这么解释的啊、嗯、还有呢，香香宝也说了，有个东西真的是建议大家买稍微好一点的
1: 啊，
0: 充电宝
1: 哦，是
0: 买好的充电宝啊，不仅充得快，容量大，还不伤手机。最关键是什么呢？
1: 嗯，
0: 你去啊，坐高铁、坐飞机，人家不扣你。
1: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哎，也不一定啊。早些年同一个品牌，它都不标3C， 我就被扣了一个，
0: 白白加加挣了100多块钱。
1: 不，那个得200多块钱
0: 啊。
1: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因为它出的是比较相对稍微早一点，是在那个3C 认证要求出之前。
0: 是。
1: 然后呢？我觉得他要买贵的重要之处倒不是说充得快不伤手机，当然不伤手机也重要，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相对安全，
0: 相对安全、啊、
1: 对，相对安全一点，
0: 蹦起蹦起，
1: 对，隐患稍微小一些。
0: 是，然后呢，黑老头我发现啊，他对他的单位真的是就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归属感和荣誉感。
1: 嗯，
0: 他说啊，我们以前有句话哈，宁买总嫌贵以前，不买杂牌骑半年。就明白了，就电动三轮哈、
1: 啊。
0: 这还真是淮海经济区里都认准的是这宗申，
1: 没错。
0: 嗯，
1: 还有朋友说，这个他说令令啊，他说我老公当时装修的时候整整一个智能家居，
0: 哎，
1: 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好鸡肋呀、啊、
0: 是，
1: 现在觉得真香，因为还没有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可以把空调全打开。
0: 嗯，
1: 我要感谢我的老公。
0: 你想一想，当你啊还在单位里边他说、嗯、哎呦外边下雨了还闯祸没关，这么想着的时候，人家早就感应到了这样的一个雨滴的什么感应器，然后就把你们家窗户全给它打上了，多好、
1: 嗯、
0: 而且早上啊，你们要是深度定制的话啊，都不用靠闹钟起床，你是不可能赖床的。
1: 嗯，
0: 因为到那个点的时候，你的床就滴滴滴滴滴滴滴把你啊醒起来了，
1: 抬起来了，
0: 然后窗帘全部打开，阳光射在你的眼上，哇，我的眼睛真的非常非常有效啊！我周末的时候全靠它叫我这么叫我起床。
1: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这个带蓝牙音响的风扇灯，它的功能好复杂。
0: 带蓝牙音响的风扇灯。听起来非常适合在火车上用，
1: 我感觉这也挺有意思，尤其像我们冯队啊，他、
0: 哦、
1: 本身又很喜欢听我们节目，
0: 是，
1: 他就可以呢这个蓝牙音响连上我们的直播间，
0: 嗯，
1: 然后边在这个夏天嘛，你再开空调，头顶上吃饭的时候也热，都得开顶风扇吧，
0: 啊、
1: 哦，你就可以，他上面边吹着风，边亮着光，
0: 是，
1: 我们俩的声音从他头顶下来，
0: 是吧？说你看看这萨奇马节目真好，特别解暑，他俩一直在说这风凉话，哎呀，还有好多朋友们。都对这个非常聚合且占据了三个赛道的产品特别感兴趣。
1: 嗯，
0: 蓝牙、风扇、音响、灯，是吧？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聚合的这么完美的横跨的跨界的东西啊！
1: 而且说，如果它还能变色，
0: 哎，
1: 你说还有那种蓝色的其他颜色的光，
0: 哎，
1: 那就过分了。
0: 再跟着什么呢？有那种音乐的呼吸灯。
1: 那有点像在 KTV 了，
0: 是吧？还去什么夜场，咱直接夜总会啊。
1: 还有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家的这个，哎，照片都出来了，
0: 哎，
1: 这个哎，在啊，这是一个视频，
0: 这个视频啊，
1: 哎，
0: 然后这家里边的也是在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有像刚才你讲过的音乐频率的呼吸灯的，
1: 就是这个灯会跳舞，
0: 哎，
1: 它很有节奏感，
0: 是，
1: 也挺吓人的，就外面没打闪电，屋里呼呼闪打闪电，
0: 是，然后不跟随的脚印，他就说了啊，
1: 嗯，
0: 作为一个是甲方出身的这样的一位听友哈，
1: 嗯，
0: 浸泡。也挺好
1: 啊，
0: 哦，就刚才说了宗申说，那我得提我蜜嘴家乡品牌金鹏啊，
1: 嗯，还有一滴赤澎湃说，就可能自己家里买一些自动投喂宠物的
0: 、
1: 这种机器，
0: 是
1: 说我的小狗都是远程自动定点投食，
0: 是
1: 还有喂食喂水，
0: 哎，到最后的话你发现啊，他可能把那个自动喂食器当妈妈，
1: 哎，但我觉得也很好玩，因为就是我弟妹也买了一个那种，他好像说是一个小车，
0: 小车
1: 然后带摄像头
0: 啊，哦，
1: 他们不在家里的时候，他就会远程打开监控
0: 啊，哦，宠物监控机器人，
1: 对，然后呢，他还可以用那个小车来逗自己家的猫咪，
0: 是，
1: 就追着跑之后呢，按一键触发投送，他就会从小车上弹出一个猫粮，
0: 是，现在还有一个老王神器，
1: 嗯。
0: 防老王神器，
1: 防老王神器是什么？
0: 它就是现在所有一些比较高端的扫地机器人，它自带摄像头。
1: 哦，
0: 然后它主要啊写的是什么呢？
1: 真的，这个老王是
0: 隔壁老王，就是什么呢？它写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叫宠物陪伴
1: 啊，
0: 就是说
1: 实际上不是逗宠物玩的，
0: 对，
1: 监控的也不是宠物。
0: 你想一想啊，离地只有1公分的距离的这样的监控视角。对不对？然后猫狗的话，平时都不待在那么低的地方
1: 啊。
0: 然后主要就是什么呢？可以检测一下，看看有啊，你知道，就主要就看看家里边有没有多一些啊，就陌生的鞋
1: 啊。
0: 对，
1: 怕别人偷家，
0: 真的偷家。回答非常之准确啊！
1: 原来是一滴赤澎湃说的，我都没想到
0: 啊，是吧？
1: 嗯，我都一点没想到。
0: 当时我在装这个机器人的，我在想这个功能的受众是。
1: 但我觉得那个跟就可以自动投喂宠物的小机器车还挺好玩的。
0: 是，
1: 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玩手机游戏，但变成真实了。就你平常手机游戏，你比如说玩一个小东西投放，它是一个假的，
0: 是，
1: 但是你这样隔空是一个真的喂到你的猫了。
0: 而且它还能干嘛？曾经有一段时间，异地的情侣很喜欢用这个东西，它还可以干嘛呢？遥控它左右跑，比如说你在家里边，这两个情侣分开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异地了，他说你在哪儿？说我在厨房呢，他就把那车遥控到厨房，还可以实时的讲话。那个小摄像头就看着他，你今天做什么？
1: 那么吓人，这太恐怖了。
0: 网上很火，那买回来之后啊，只有10%的人是用来监控宠物，都是用。过来就这种像是异地陪伴一样，觉得很好玩，有机器人分身。
1: 邓可可小姐姐说，大老师懂得太多。
0: 说实话，因为一个人就闲，在家里
1: 大老师
0: 不看看这些东西的话，漫漫长夜很难熬。
1: 我发现了，大老师是哪？你要是说大老师是哪个领域的专家，
0: 啊，
1: 这很难说。
0: 是
1: 大老师是个杂家，
0: 杂家，
1: 嗯，
0: 杂家呢还？
1: 是，哎，我也想到了这个。
0: Oh money， 好，还杂家呢。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有哪些东西是你觉得买到了之后啊，
1: 嗯，
0: 真的是太划算了。来吧啊，今天的问号的诞生，咱啊是缘起一段，应该算咱本地的民谣俗语吧。
1: 民谣俗语。
0: 哎，那这样吧，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咱们都说啊，陶养人，
1: 嗯，
0: 姓怎么呢？商人。
1: 性子伤人，
0: 对吧？以前我小孩都说陶养人，姓啥人，李子树下，对吧？
1: 李子树下什么？
0: 那你觉得？我既然哎，以我的性格，我都能给他消音了，那就别问了啊！
1: 您这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咱们就在群里接龙一下，行不行？
1: 我明白。今天我们这个问号的诞生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现在也是杏子成熟的季节了。
0: 对。
1: 那么杏除了好吃，大家都说杏，刚才大老师说杏伤人嘛？
0: 对呀，啊。
1: 那杏到底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营养价值？
0: 它到底伤不伤人呢？
1: 对，如何我们去能挑到香甜多汁又软糯的好吃的杏呢？
0: 毕竟呢，咱们观看过这么多的影视作品，对吧？
1: 嗯，
0: 那什么安陵容都是苦杏仁送走的
1: 啊。
0: 那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小时候咱吃那杏啊，说实话为啥不喜欢呢？因为口味真的跟开盲盒一样，有时啊带的那蜜丝丝甜，大多数的时候那都酸的不行不行的了，堪比青梅。但如今的杏啊，多数口感都很糯很甜蜜，对不对？
1: 嗯，
0: 一直在进化，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味觉体验。而且这杏呢，也是咱国家的土著水果，在我们国家培育非常久了。最近这些年啊，不管是奶茶店还是甜品店，跟杏有关的主题甜品也越来越多了。
1: 那我们先说一下杏的营养价值吧，其实挺不错的，尤其是常见的黄杏，它最突出的营养优势是什么？大家联想它的颜色应该能猜到了吧？
0: 是什么？
1: 胡萝卜素。
0: 哦哦，胡萝卜素。
1: 对，橙黄色蔬果当中一般都是富含胡萝卜素的。而胡萝卜素它在体内呢是可以经过代谢转化成维生素 A。那维生素 A 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改善我们眼睛的不适嘛。
0: 那晚上都射精光。
1: 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A 呢，那眼角膜就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滋养来保持它的湿润，
0: 是
1: 就很容易会发展成干眼症了。
0: 是
1: 严重缺乏维生素 A 的时候呢，视网膜上面一些维持正常视觉功能的色素它也没有办法合成，那你就有可能会出现夜盲症。
0: 尔康，我看不见，对不对？而且那这杏啊，我要告诉大家，它胡萝卜素富含真的很高。它呢跟胡萝卜差不多，但是比胡萝卜好吃多了。它呢是黄桃的 22.5 倍，苹果的9倍，橙子的 2.8 倍啊。而且呢它也是一个你最近特别关注的营养元素的大户。
1: 钾
0: 、
1: 对啊，这尤其是如果容易水肿嘛，或者是容易吃咸，大家就可以来关注一下，不适当补充一些钾元素帮我们去排一排水肿。
0: 它啊含钾量跟这个香蕉基本上持平的，你下次可以做那高加水的时候你换点杏试试，说不定真的有不同的口感。
1: 主要是香蕉还提供一部分的甜味，这杏啊我感觉
0: 它也很甜。现在因为经过了品种迭代和各种优选啊，现在的杏基本上已经成为含糖的非常非常高，口感又特别软糯，很好吃的这样的一些水果代表了。
1: 再跟大家说一些它的其他的这个怎么去挑选的小妙招吧。
0: 想选产地，就是要告诉大家，首选是这个新疆小白杏、新疆小红杏、山东啊、荷兰香蜜杏。对，山东荷兰，它呢是荷兰香蜜杏，但是引进到山东来种植，然后经过了一些改良。还有这个崂山蜜杏、甘肃李广杏，都是远近闻名的这个美味李子。第二就选新鲜的，你选它的什么样的新鲜程度啊，就决定了它的口感，表皮光滑，而且这杏毛啊是有覆盖的。你不能选那秃了吧唧的，而且呢饱满圆润，果饼的颜色还带着那么一些些啊杏汁。

0: 个本身的鲜绿，那就代表它更加新鲜了。还有就是
1: 闻香气，
0: 如果杏闻起来有浓郁的杏子香和隐隐的甜蜜，这就成熟度高啊，甜度足的表现，可以当做挑选时候的一个标准。
1: 当然我们知道了，什么食物都有一定的营养元素，但是就是不要过量的去吃，
0: 是
1: 啊，就是适量就可以了，过犹不及。
0: 以前为什么说杏伤人呢？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杏太酸了，你吃二斤那么酸的酸杏，你胃里能好受吗？
1: 你知道我们直播间小伙伴是说杏为什么伤人吗？
0: 为什么？
1: 他说《西游记》里面那个杏仙就挺美的，但它伤人啊。
0: 哦，是吧？
1: 嗯，
0: 杏仙哦，
1: 还是杏妖啊？
0: 那个是得看原著里才有，影视作品里都没有。他是干什么呢？
1: 嗯，
0: 就也去找玉帝哥哥去了。玉帝哥哥说：“来。”我们两个研究研究诗词歌赋，从人生哲学聊到未来理想。结果呢，他就说：“哎，我有药物在身，我要去西天取经。”哦，我们有缘无分。结果又一棒子，妖精棒。
1: 哦，
0: 又是这个呀，就没看过原著的话都不知道这一段。
1: 来吧，这是也是有故事吗？他说的伤人是在影视剧里面伤人，
0: 就伤人心了，你看看。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分享分享啊，您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一分钱一分货呢？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

0: 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这是为何？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1: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磨牙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我是丧丧，
1: 咱们就是
0: 丧气马组合。
1: 来吧，本来呢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一个话题，说有什么东西啊，是真真切切让你觉得贵有贵的道理。然后有一位朋友呢，我们就帮他匿名了，好不好啊？
0: 好，
1: 毕竟呢，生活就是婚姻里边还是需要求生欲的。
0: 好，这位朋友他说，媳妇儿给我买了几个超市打折的牙刷，
1: 哎，
0: 那刷毛真的很硬，
1: 是
0: 我用了两天都给我刷出血了，我就给他掰断了，我给他扔了，
1: 是吧？其实那个可能是媳妇儿买回来啊，刷台盆用的，刷龙头、刷台盆用的呀。
0: 结果就我们这个大叔就自己就直接刷牙了
1: 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本来呢我想说这么有求生欲对不对，那我们就演唱一首带怕的歌。后来呢我们觉得说算了吧啊，今天就放过他。
0: 因为发现这怕字还挺不好找的。
1: 是吧，那毕竟也加了一周的班了。
0: 嗯，哎，所以我们今天就唱
1: 怎么怕，怕不多啊。
0: 怕不多
1: 啊。啊不是。
0: 这么
1: 多。我怕我没有机会。是不是
0: 下一首这一个。啊
1: 啪啦啪啦樱花樱花
0: 萨克。好，两个第三个。第三个。
1: 啊
0: 第三个。
1: 陪伴
0: 没了吧你看，但是现在这个题目里面大家可以发挥的余地就很大。
1: 今天周五了，我们就演唱一些带呜的歌吧。
0: 对对，你可以听得出来语气当中的开心啊，终于解放了。哎，朋友们都接触来，不怕了，我不怕不怕了，
1: 哎，不怕不怕了，可以啊。然后呢剩下这舞的话啊，可以是那个拟音字呜、男孩对吧，这种
0: 对
1: 也可以是啊，乌也行，
0: 乌
1: 篷船，
0: 乌篷船
1: 对不对，
0: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1: 月光洒下的香水滩，可以没问题对不对，
0: 也可以、啊、
1: 蒙古之花乌兰图呀也是这个乌对吧，
0: 哎一样，
1: 或者屋子的屋也行，屋顶嘛，
0: 屋顶，
1: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对吧，
0: 对，没事，不好意思接不下去，
1: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屋子的屋也行，
0: 可以
1: 无那就好唱了，无心对吧，就是什么就没有的那个舞，跳舞的舞就更多了对不对，
0: 你看那舞娘已经出来了，
1: 哎，接着奏乐，接着舞，
0: 还有无名之辈、
1: 哎、
0: 无名之辈
1: 是吧，
0: 我是谁，
1: 是还有这你是萨萨披萨的萨啊，来还有呢就雾起雾，
0: 起雾了，
1: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0: 这是一个反诈歌曲，
1: 对你还挺想做就是让它过去吧，嗯，来吧各位朋友们，我们就雾雾雾雾分享一下都有哪些啊。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一路好风景。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转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8:00。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5: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

0: 风情。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到施工战斗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情况，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上继续回到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正在直播，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来吧，今天呢跟大家唱一些周五了嘛，快乐的呜，带那种语气词，
1: 呜根本拦不住，
0: 真的
1: 是吧？
0: 呜根本拦不住，周五的心情非常快乐。
1: 哎，都可以啊。然后今天我们就来演唱点呜呜呜呜都行的一些歌。
0: 我们听一下八七大叔给我们发来的一些语音哦。
1: 行，我们看看他开了金口。

0: 很苦啊，
1: 多么痛的领悟。我再下一首歌，
0: 辛晓琪啊。
2: 要想练就绝世武功，就要忍受常人难忍受的痛。师傅习惯喝的茶叫做乌龙，衣服爱穿中国红。
0: 我手拿银针。
1: 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演唱那乌乌乌相关的歌曲。八戒说还有一首哦。

0: 哎，江总，这次单子的事您看。来来来来来，我敬您，我敬您啊！
1: 你不要把这首歌啊，这么一句像话之后，大家以后都不敢点了。
0: 我说实话，你去 KTV 啊，商务局最常见就是这种情无力王。他说：“哎呀，唱的还不错吧，小江？就算你唱的也很好啊。”啊，没有没有没有，江总是这样啊。然后您唱的好，我怎么还能造次呢？那这样，我再给你们带来一首来屠洪刚的《你》。就真的很容易听见这样的歌曲、啊、
1: 哎，其实你别说这些歌听唱出来还挺展示自己的歌喉技艺的，
0: 当然、啊、
1: 炫技了。
0: 是，
1: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周五下班路上晚高峰的路况啊。和平路的双向目前是稍微通行压力有一点大了、嗯、在这个正常上下班的时候就是如此，再加上今天有点雨水、嗯、大家通行更要注意安全、
0: 哎、
1: 除此之外呢，响山路的双向压车啊、也相对有点严重。
0: 嗯，
1: 继续是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南三环快速路的由东向西，
0: 是
1: 北京南路的由南向北和上海路的由南向北，
0: 都属于压车环形中啊。压车在南三环。来吧，还有一些特工啊，可能今天又加班，不太方便唱出来。
1: 他是个单，他给我们把歌词打出来了，大老师来演绎一下。
0: 命运有双颠沛流离，命运有双曲折离奇。同日，
1: 同日，
0: 有夜有夜有晚霜，无法等待。哦，这是我们徐州人最喜欢的乐队。
1: 你
0: 真的很喜欢、啊。
1: 这主要就是语气词，
0: 哎，
1: 这个物啊，
0: 哎，能把这个记住的话，特别的困难，要比啊单纯的唱呜呜呜真难多了。
1: 还有朋友说蔚蓝钟声听着大老师唱就说挺有才啊这孩子。如果我们新朋友、
0: 啊、
1: 我们用歌喉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搭档大齐。
0: 这我的孩子都挺有才。哎呦，
1: 还有说说还有一些新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呢，是开学即将来到咱们徐州上学的小伙伴
0: 啊，
1: 要到这个师大的全山校区报道了、
0: 哎、
1: 还问到大家呢，说我要是去这个师大全山校区，我想去云龙山和云龙湖，远不远啊？
0: 其实从具体距离来说，你打车去是要比啊坐相关的公共交通更快一点点的。
1: 嗯，
0: 而且呢在路上的话你也能看到就依山傍水傍湖建的这个矿大南湖校区。
1: 对，所以我们直播间小伙伴就说不算近也不算远。
0: 对，但是啊你如果打车去，或者其实我个人最建议是什么呢，
1: 嗯，
0: 你就等天没那么热的时候，或者下那么一点点小雨的时候，你就骑个共享电动车去。为什么呢？沿你还能去啊沿着我们徐州最美的一条路湖东路，这样打卡一下，
1: 对，
0: 看看咱这真的是啊十里杏花还有各个就是完全不同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哎，所以就是完全没有问题。
0: 是
1: 啊，在我们这个徐州城里面的距离是不算远的。
0: 哎，这么近那么美，欢迎来苏北啊。来吧各位朋友们，还有迷茫中寻找光明说，既然演唱一些呜呜呜的歌，
1: 嗯，
0: 那我想问问大家，谁能不能把那六神合体雷霆王的主题曲给他哼哼那么一小下。柳声和听的雷霆吗？呜、哦，就是、啊、靠这个呜呜了大半首歌、
1: 啊。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演唱一些啊，有呜呜呜呜相关的歌曲吧。同时，今天也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买过哪些东西是让你真真切切感觉到贵有贵的道理？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可以直接参与互动。当然在抖音萨萨 FM 的直播间里，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哦，我们全部都可以看得到哦。
0: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糊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0: 碰这只车厢卖咖风，
1: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克风。

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要动力的力量，守住我的发扬，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
2: 成长就要不。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凤雏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发现现在苏超是真火啊。
7: 咋了？
6: 就我们这个内蒙的乌兰察布的小朋友马上要来到徐州上大学的。
7: 是。
6: 目前呢是对徐州一无所知，但是知道苗润东。
7: 知道苗润东。
6: 他说家有苗润东，顺水又顺风。
7: 你看。这一听啊，不知道还有来到东北了呢，还跟我们单一哈哈上了啊！
6: 哎，也欢迎徐州吴彦祖啊，说我吴彦祖现在实名观看啊，这里是哪里？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
7: 你这是赝品，我们徐州吴彦祖那是我们前辈。
6: 我们徐州吴彦祖是这样的，
7: 人家验了20年了。
6: 不，莫大老师
7: 啊，
6: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7: 是，
6: 因为你要，毕竟你也是外地人，我给你科普一下。
7: 行，来，我听听你这个。
6: 我们
7: 本地人不会说徐州话的本地人，给我总科普来。
6: 我们徐州的男生帅。
7: 行。
6: 我们的这些男生就是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吴彦祖。
7: 是。
6: 你说的我们同事那是西区的吴彦祖。
7: 西区的。
6: 哎，这位吴彦祖是新来的朋友，他目前应该还没有定位好自己是徐州哪个区的吴彦祖。
7: 这职级比较高。徐州这目前是市级的。
6: 对，因为我们
7: 这区级的。
6: 对，我们这徐州其实真的是出帅哥。
7: 行。
6: 所以大家都可以自称吴彦祖。
7: 那行，你也有名字了。
6: 那我叫什么？
7: 管道刘亦菲。管吗？
6: 不行。
7: 咋了？
6: 那是我奶奶家。
7: 奶奶家。
6: 嗯。
7: 那就是
6: 那
7: 觉得还是要不能够精确到社区，还是要再往上抬一级。
6: 对，你太细节了，我觉得你这是对我的不尊重。
7: 那徐州刘亦菲
6: 对我这个抖音的直播间的美颜开的对我的不尊重。
7: 哪有美颜，我们的原声。我们都原声，有什么美颜，真是的啊。
6: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一起来参加互动。我们今天聊的是跟5555相关的歌曲、
7: 哎、
6: 可以按下语音键来演唱，我们来听一下特工。
7: 已经下班了啊。

0: 有夜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1: 等了那么久在最后、
2: 哎、是，而且他这么一握别说特别符合我们这特工啊，他自己那个非常有感情澎湃的唱腔加持之下，
1: 他
2: 听起来是很有意思。
1: 他的好兄弟也来坑他了，
2: 怎么了？
1: 说家里有特工，出门进踩坑。我知道这句话可能主要是为了押韵
2: 啊，
1: 没有任何对特工不尊重的意思。
2: 仿佛来到了老铁东白的直播间。
1: 再听下一首啊，
2: 哎，我们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
1: 好的，刚才这是特工，这语音可以要不然再重新发一遍。好的，那么稍后呢给大家再来播放我们特工的这一首歌，欢迎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呜呜呜呜，要是你想到哪些歌词可以直接演唱哦。
2: 对，特别如果能想到哪些歌里边带这个拟声词的呜，我们就觉得更好了。
1: 嗯，
2: 来吧，今天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您在购物的过程中啊，有什么东西是让你真真切切觉得一分钱有一分货的、
1: 啊、
2: 这东西用的真好啊。
1: 我看到有朋友就说床垫。
2: 床垫。
1: 他说两万多买的一个慕斯床垫、啊。
2: 哎。
1: 结婚的时候买的，已经用了13年了。
2: 哎呦，13年前用两万多的床垫。
1: 一丁点儿都没有变形。
2: 是。
1: 非常的舒适。
2: 这是真的。
1: 嗯。
2: 现在你就看有好多什么所谓的新材料的什么这些啊，什么床垫。最好的还是原来那独立弹簧的，就那个床垫、
1: 嗯、
2: 你睡上去又是腰不疼啊，这脖子不疼，
1: 还有
2: 能用好多年啊。
1: 还有小叉叉叉叉 Q 说图拉斯的手机壳，哇，我最近也很种草，
2: 很贵呀、啊，
1: 因为他赞助了 HiRox，
2: 但是他很贵，他一个100多300多，哎，
1: 很
2: 贵呀、啊。
1: 他非常的瘦，你就是说其他的一些纯就是设计品牌的，他一个也100多300多。
2: 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2: 他们家质量好是好，但是好像不太能彰显个性，看起来就很 basic，
1: 不需要彰显个性，它是好用，
2: 好用，
1: 因为它的那个后面的转环磁吸环是到处有金属钉，它可以直接吸上去，
2: 哦，
1: 就很适合我们平常拍视频，
2: 拍视频，
1: 对对。自拍时候咱们就不需要这个架子了，就可以直接吸在那个任何有金属的地方，
2: 是吧？
1: 啊，
2: 我说实话，我都是拼多多5块钱包邮。
1: 但是他，你就听听小 Q 说的原因吧。
2: 嗯，
1: 他就说这个图拉斯的手机壳很好用。
2: 嗯
1: 啊，我最近看也是很多健身博主，当然也是拿了这个
2: 推广，
1: 也是拿了广告费的，
2: 是
1: 对分享的。但是真的有点上头，因为那些健身器械，那他们可以直接吸在上面嘛。
2: 哦、
1: 你就刷那短视频，为大家很多去健身房的时候都是刷别人。短视频跟着练嘛、
2: 嗯、
1: 你看一下放下你就忘了，你就放在面前可以跟着，就会比较的方便。
2: 是，
1: 另外还有戴森的吹风机，
2: 这个东西啊是买了以后的话你根本用不到它坏，也没有任何想去啊给它换代的想法。

0: 是你买了之后，你家的其他的吹风机你就完全会不会再碰了。
1: 是。
0: 还有就是爱布的鞋，
1: 就有一些专业的应用的场景在。
0: 还有科沃斯的扫地和擦窗机器人，
1: 就是去家务化。
0: 嗯，还有黑绷带的面霜，
1: 黑绷带的面霜，
0: 这些都是贵有贵的道理。
1: 那是45%含量，你看这知识不知道怎么进我脑子的。
0: 哎，我还看到了晚风不度，我也说正品的运动鞋贵都很合理，
1: 是
0: 缓震啊，还有脚的这个脚感都很靠谱。而像莆田的那种仿鞋，他们就只仿外形，你根本就长期穿不了一点儿。
1: 就是他们是有自己的设计的功底，不是在外形，而都是在鞋底里边的黑科技。就别管你弯成什么样的脚，什么样的脚型，你穿上去之后都能够尽量的给你提供一些比较科学的跑姿走姿的支撑。
0: 其实我就感觉
1: 减少运动伤害，
0: 就是这种，就是你穿在身上你能直接感受到它舒适与否的东西，都是贵有贵的道理，
1: 是
0: 绝对它不是只是一个样子好不好看。
1: 是，我也买，我也这么说的话，我也打算好了，我也买一套真丝的睡衣。
0: 你对了，你终于知道要爱自己了，大老师，
1: 是吧？不过一打开一看，全是睡裙儿，更多的是睡裙儿啊。
0: 我还推给你一个链接，
1: 是吧？来吧，索东马城他说啊，原研药，这个东西的话就尽量吃，别吃一些什么这个仿冒版的啊，绝对是物超所值。就比如说什么抗病毒的或者其他有什么样的一些专效的特效的，吃完之后立即不疼。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不飞蛇了吗？我当时就买了原研药，说实话，一颗下去之后，你就直接就感觉到它每一个都瘪了。
0: 其实就这么说，你有没有发现功能性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是。还有啊，就是家里边我们可能这边少一点，但南方人呢，南方的朋友告诉我的啊，他说南方不都有一些这个广东双马尾吗？
0: 广东双马尾，
1: 双马尾小精灵
0: 啊，双马尾小精灵，
1: 蟑螂
0: 啊，
1: 对吧？都有那些，就是南方
0: 直接说嘛，
1: 行，有蟑螂，他们就干什么呢？放在那边之后的话，他就你一搜，就蟑螂的饵药有很多，但是只能买拜耳的那一款。它是真的可以啊，就把这个药效发挥的起到最大的一个消杀作用。你买其他的国产的版本，你去给它放一点，那个蟑螂吃的可开心了。
0: 不、你这样让我想起来了，就是药物确确实实是我有一次就出海去买那种晕船药。
1: 晕船药
0: 啊，它
1: 就晕车晕船药。
0: 对，但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带晕车贴，因为我就晕车晕的比较厉害。
1: 是。
0: 那晕船就感觉更可怕，但它当地呢，它卖的晕船药当中有两款，一款呢就是价格比较高，一款呢就平价一点。
1: 是。
0: 他当时药店老板呢肯定就是推荐嘛，他说那我建议你这个高价一点，它效果真的很好。我从来没有对一款晕船就是治晕船晕车的药的药效有那么明晰的感受，那个药就是。
1: 哟，真的，你吃下去之后立马就不晕了。
0: 我是吃下去之后，因为它是要有一个大概，你比如说提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它要有一个药效时间。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因为出现了一点点的意外行程，所以整个行程比预计又超了一点儿。然后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就我那药效到时间点了，我立刻感觉到晕了。我全程
1: 就可以精确到分吗？
0: 对，我就全程整个就像一个没事的人。我本来以为我就一点都不晕船，
1: 我明白了。
0: 结果就在回来的，就大概还差个20分钟要到岸的时候，我立马不行了，就上头了，真的很晕。
1: 你看看到底是外企的人研究的外企的药，到点就下班。
0: 真的到点了，
1: 不好意思，我们下班了。
0: 你突然能够意识到这药真行，
1: 然后就完全不再超过1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时间。
0: 真的哇，这我真能感觉到前面真的不是说我一点都不晕船，就这个药效。
1: 哎呦，就有些东西的话真的是要买一些啊跟当地的这些就是生活习惯还有风土人情所做结合的。就比如说如果去过东南亚旅游的大家都知道啊，在那边买身体的防晒要比你在这边买些大牌的还要好用。他们就真的是能晒秃噜皮，你一抹没事儿啊，就非常奇怪啊。
0: 你看长青，你这儿就说是治晕车还是那种就让你吃了有点困的药会好，完全不是。
1: 那个叫苯海明还叫什么东西、
0: 因为以前我就吃的晕车药就是一般就让你上车就困嘛，因为你可能睡着了你就不晕
1: 了，持续时间会比较久，
0: 他会觉得因为你睡着了你就不晕了，
1: 对，
0: 是这个缘故。但我就特别难受，我有一次就是因为你在车上你又睡不好，我就觉得那种困得不行那不能好好睡的感觉太难受。但是那款就是价格高一点的晕船药啊，
1: 不会有任何这样的一些
0: 混沌的感觉，你整个人一丁点事儿都没有。
1: 哦，下回啊，吃了那个去坐过山车。看看测试一下晕不晕啊，
0: 看晕不晕过山车。
1: 对。这个就属于他们的车企里面的极限测试了，碰撞测试。就还有什么以前的晕车药，咱们有习惯，它是干嘛的？ 你吃完之后不会有晕车晕到 80% 的晕眩感，那么难受想吐想恶心，
0: 嗯，
1: 但是你那一整天会始终保持着 40% 的混沌感，
0: 嗯，
1: 就是它会让你始终觉得混混沌沌，脑子对，就脑子一整天都像浆糊一样，
0: 嗯，
1: 它就用那 40% 把你稀释成了长时间的 40% 一样，所以吃起来就特别特别的难过啊。
0: 对，
1: 12月的热带风情，咱说亚瑟士这个东西，
0: 嗯，
1: 算是啊一分钱一分货，鞋嘛，
0: 鞋，对，
1: 跑鞋、慢跑鞋嘛，双立人，
0: 买
1: 厨具，
0: 厨具，
1: 哎，买点什么锅碗瓢盆，
0: 嗯，
1: 人体的工学椅，
0: 嗯，
1: 而且不要买那种说什么所谓什么什么严选，然后那些品牌里边就是不是专业做椅子的，是专门什么什么什么JD严选什么呢 ，WY 严选，他们自己弄出来那种400-500块钱什么工学椅没用，还有呢是什么呢？6000的床垫，还有一个30的空调，
0: 嗯，
1: 还有呢洗衣机博士的，超过200块钱的短袖。正品大牌的香水，买贵的新鲜肉类和蔬菜，这些啊真的是吃过以后用过以后就回不去了。
0: 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是平，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看平替的
1: 哦，
0: 嗯，但确实是贵有贵的道理，
1: 是替的替去啊，你就发现还真的是不如就多花那么一些些钱得到一些最好的一些享受和消费体验啊。
0: 没错，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有哪些东西是你觉得真的是买一分钱它就是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种草吧，一路好心情，拼手这么多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等您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哈。和平路由东向西，苏丁路的由南向北，长兴路由南向北，解放南路由南向北，银河路由东向西，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路啊。庆丰路由南向北，北京路由南向北，黄河南路由东向西，黄山大道由东向西，淮海东路由东向西，目前都处于压车环境中。如果各位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
2: 哎，没错呢，今天大家可以一起唱一些周五相关的歌曲吗？就五五五五，来听一下特工的歌声吗？
3: 乌拉拉拉火车机追着奔跑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夕阳下面的剪影，我用子弹写日记，却烧完了风景，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
2: 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
2: 很快乐的一首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周五的下班路上一起去演唱。
1: 哎，而且当年啊，周董推出来啊，咱这一款，牛仔很忙的时候，是我觉得他创作能量最旺盛和创作的风格最多元的时候。以前都是这样酷酷拽拽，对不对？认识的佛王一转容，就很拽，对不对？
2: 一句都听不懂。
1: 就是他创造题材都是就是显示说我很特立独行，很有个性。
2: 哎，
1: 但后来的话，他覆盖的面就越来越广了，使用的场景也越来越高了。
2: 嗯，
1: 就是单纯的传播快乐、传播爱了。
2: 好，我看到有小伙伴还是就是内蒙的朋友说要来徐州生活。
1: 是，
2: 接下来说他非常担忧一点气候啊，说因为内蒙呢气候相对会干燥一点。说听说徐州的夏天是那种湿热，冬天也是那种湿冷，我很担心，我就是承受不了。
1: 你说的是苏州，不是徐州哈。
2: 你要这么说，就但是说真的，徐州相对于咱们内蒙的，就是更往北边的朋友而言，
1: 啊、
2: 你会感觉到有一点湿。
1: 同学，
2: 但是它是正好的。
1: 嗯，
2: 等你在徐州待完，你回内蒙，你会觉得太干了。
1: 是你可能搜的是什么呢？
2: 嗯、
1: 也可能是浙江的衢州，对吧？那都是大南方了。对于我们徐州来说的话，一句话就能概括我们的含金量了，行不行？
2: 你说，
1: 全国唯一一座啊，江浙沪包邮。
2: 江浙沪包邮是占到的。
1: 江浙沪包邮，而且我们是冬天唯一供暖的城市。
2: 就在江苏其他的城市是没有统一供暖的，
1: 对吧？吃喝玩乐够，江浙沪包邮。
2: 就是徐州，它含金量
1: 是。
2: 所以而且因为我们呢比较偏中间，其实中间往北一点点呢算北方城市，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环境呢，它是比较适宜的，它会比南方干燥，比北方湿润。
1: 而且呢，作为啊，咱们这个应该算是华东地区啊，收发量第二大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你回家的车票也要比其他城市好买的多。
2: 对，他说哇，我才知道原来冬天有供暖。
1: 我们是有，而且
2: 我觉得他就好了。
1: 而且在当年就十多年前啊，师大是唯一一个最先供暖到宿舍、到教室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你真的很会选。
2: 没错，
1: 哎，而且师大食堂里边极其便宜，你吃顿早餐大概也就两三块钱，
2: 所以你就放心吧。
1: 哎、
2: 就是徐州啊，是一个生活起来非常舒适的城市，
1: 是吧？你现在你刷抖音经常都看到那个再见徐州，我的第二故乡，我会回来的，都会有这样非常非常怀念的各位同学们的这样有感而发、啊。
2: 对，我们其他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就是一人一句给我们外地的朋友，
1: 哎、
2: 好好的介绍介绍。接下来现在是暑假嘛，等到开学肯定有一批外地的学生要来到徐州。
1: 是，
2: 可以通过我们广播，我们一起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的家乡徐州。
1: 是，咱们这些好大哥都在开玩笑，你也别介意，都是来您内蒙的是吧？来喝，我看你能喝过我吧，是吧？内蒙小绵羊是不是啊？让你见识见识咱这个苏北狼啊，是不是啊？
2: 幽默就是你要是听到就是感觉、哇，那个大哥好凶，都是在跟你开玩笑呢。
1: 是，千万不要说什么呢。嗯，徐州什么都好，就喝酒差点意思，你不要。你千万不要，我告诉你，徐州东西好吃，人很热情，就是酒量差点意思。
2: 他北方人不会这么讲话的。
1: 是吧？
2: 嗯。
1: 啊，那可能就是怎么说呢？
2: 嗯。
1: 刷抖音长大的一代，零七后啊，对吧？
2: 对，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给外地朋友来介绍介绍徐州。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说点正事儿。
4: 听说董事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

0: 全在眼前了。这是什么呢？就最近非常非常红的拼豆嘛，对吧？
1: 对，
0: 低门槛高反馈，强创造性。最近这段时间手工拼豆也是迅速的出圈了，成为不少小朋友们成年人的新宠。然而这看似解压和治愈的手工啊，正在悄然的成为危害视力的隐形刺客。
1: 嗯，
0: 最近呢10岁的小孩思思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到了武汉大学附属的眼科医院来进行视力的复查。一年前思思就因为佩戴了架框架的眼镜，但最近呢他总是觉得看的东西越来越模糊。而且呢该院的斜视和小儿眼科的副主任医师谭医师也为思思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结果令人意外，相较于一年前，思思双眼的近视度数平均上涨了100度哦。嗯，
1: 才一年的时间怎么会长了这么多呢？那面对家长的疑惑啊，也是仔细询问了一下思思的日常生活习惯。原来近一年来呢，他迷上了拼豆，就常常一玩就是4-5个小时，沉浸在其中根本停不下来。
0: 真的，
1: 拼豆的彩色塑料颗粒呢，大多直径在5毫米左右。
0: 嗯，
1: 孩子呢需要长时间的低头，近距离的盯着图纸，然后用镊子将一颗颗的豆子精准的放在指定的位置上。
0: 你放错了，整个图就不和谐。
1: 短时间玩拼豆或许大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但你一旦沉迷了，对眼睛的伤害呢是巨大且不可逆的。
0: 是
1: 拼豆的颗粒小且颜色相近，那就是如果说色弱都玩不了。
0: 真的，因为什么呢？它要有这样的，你的图案越精细，还有你拼豆的规模越大，它里边的色彩过度就需要啊你的越来精准的进行区分。
1: 那为了精准区分，孩子就必须凑得更近了，对不对？如果说长时间保持这种高强度近距离的用眼，眼睛内部的睫状肌呢就会持续的紧张，
0: 是
1: 就像一根一直被拉紧的橡皮筋，始终得不到放松。
0: 哎，
1: 那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呢，会让眼睛里面负责去调节焦距的睫状肌啊，就是处于收缩状态，没有办法放松。对于成年人而言呢，这还会加重眼睛的干涩、酸胀、视疲劳等等症状，甚至呢会导致近视度数加深。
0: 嗯，
1: 而对眼球尚未发育完成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0: 是，
1: 因为可能会诱发真性近视，你原来可能只是假性的哦。
0: 对，
1: 或者是让近视继续的恶化。
0: 大家都知道，特别精细的东西非常费眼睛。你看啊，安陵容的妈妈就是绣瞎的。然后与此同时啊，当孩子全神贯注的注意这夹豆子的时候，眨眼的频率也会不自觉的下降。
1: 对，
0: 泪液蒸发过快，眼睛也得不到充分的滋润，就容易出现干涩、发红、异物感这些症状。
1: 嗯，
0: 干眼症随之而来了呀。而且拼豆最后一步还要干嘛呢？用这高温的熨斗给它刺啦这么一下。
1: 嗯，
0: 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加热释放的微量挥发气体和高温蒸汽也会直接刺激孩子眼部，加重不适。
1: 是的，
0: 所以咱大夫也强调了，近视的真正元凶啊，并非仅仅是常见的电子产品，而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本身。像我们那个时候也都没有手机，对不对？全写作业，硬给他写近视的。
1: 嗯，
0: 像近距离用眼啊，不光只看电子产品，还包括读书、写作业、画画、弹琴，甚至拼豆、拼图、小积木这些手工活动。
1: 嗯，
0: 大夫也说了，拼豆本身啊并非是洪水猛兽，适度的玩耍确实能锻炼孩子们动手能力和专注力，关键在于不能以牺牲眼健康为代价呀。他建议呢，家长应该帮助孩子严格遵守20-20-20的法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看看20英尺以外，也就6米左右的远处停留20秒以上。同时呢，提醒孩子啊，眼睛和拼豆保持大概30公分以上的距离，不要趴得太近。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白天户外时间，这是公认最有效的儿童近视预防手段。
1: 对，现在暑假也开始了，正值出行旺季，网上有各类未成年人独自坐高铁的攻略也开始刷屏了，还有社交平台上面经常能看到。但事实上呢，这些看似实用便捷的出行技巧，它的背后藏着诸多的安全隐患。接下来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了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当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应当随同成年人进行一个旅行，就不能单独啊。
0: 不能。
1: 可是网传的那些攻略呢，它都刻意的避开了这条硬性规则，
0: 是
1: 一味的教大家去钻空子，一旦路上出了意外的话，那家长就必须承担主要的监护责任了。
0: 而且那些啊攻略我看了一看啊，都是什么呢？精致的什么13岁女生独自乘坐高铁，可能精细到什么程度？然后就是带一些啊拼多多上10块钱、9块9包邮的那些没用的小东西，甚至把自

0: 的座位啊都拼成了一个什么小帐篷，看起来就非常的离谱。
1: 好，插播一条路况，我们蓝朋友告诉我们，嘉禾街庆云桥十字路口的车现在比较的多，在缓慢通行，现在有一点压车，稍微有一点严重。高架桥白云山出口的方向，进城方向的车也比较的多，在缓慢通行当中。
0: 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发来的实时路况啊。
1: 对，今天雨天，大家就是出行还是要跟前车保持好一定的距离，注意安全。
0: 是，来我们继续关注啊。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攻略啊，经常把什么孩子独自坐高铁，包装的零风险超省心，却忽略了高铁站和车厢这些复杂的出行环境。当然啊，我们能理解不少家长是出于对乘务人员的和铁路民警的信任，选择让孩子单独出行。但乘务人员民警的核心工作是维护全站全车旅客的出行秩序和公共安全。高峰期啊，特别是暑期客流巨大，他们没有精力和能力全程盯着您的孩子，更不要说提供一对一的专属看护了。说白了，这些所谓的省心攻略是硬生生给孩子的出行制造了安全真空，把孩子暴露在未知的风险里。家长们想锻炼孩子们独立省心出行可以理解，但不能拿安全冒险。五花八门的网红出行攻略不能盲目的照搬，严格遵守出行规定，摒弃冒险式育儿，才能真正为孩子们的暑期出行筑牢坚实和安全的屏障。
1: 没错，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中戏科班演员许鹏，他因为拍戏八年刚当上男主，就被 AI 抢工作，返乡去卖菜了。这样的一则报道呢，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据了解呢，许鹏他曾经演过什么呢？《且试天下》，《一念关山》，
0: 这个我听过，
1: 《暗河传》等等这些长剧。2025年呢，短剧赛道爆火，让他也是跻身了短剧行业。对于失业的问题，他回应说，并不是说无戏可拍，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惨。真正让他犹豫接戏的原因是，短剧拍摄的周期发生了变化，从7天到8天，现在被压缩到了3到5天，
0: 连周转，
1: 全组创作空间也被极限的压缩，所有的人都在赶工作量。许鹏表示说，接戏前呢，会在内心去评判一下，拍完这部戏对于自己有没有提升，还说我只是浪费了5天的时间。
0: 是。
1: 同时呢，他正在老家筹备表演训练营，为接下来呢担任出品人，并且呢在当地拍摄2到3部的短剧做准备。
0: 是。
1: 由于关于这个 AI 方面的问题，他认为 AI 是一个大趋势，但是 AI 剧与真人剧可以共存，也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在拍摄大场面和危险动作戏的时候， AI 技术可以降低拍摄难度。
0: 是，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坚持手搓 AI 剧的，坚持手搓真人的短剧的，他们已经啊瞄准了海外赛道，就是给外国人也请外国人演员，然后集中在海南的杭州啊去吧，也是3到5天的时间去创作别人看的这种爽剧。How dare you 这种了、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分享分享，您觉得啊，以后都是 AI 短剧还会不会看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讨论啦。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呢？
5: 时间要走到18:58，感谢大家伙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3: 啊，是下周的导师，明天周末喽！
2: 哇，
3: 周末快乐，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吧！
5: 周一见啦！
6: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情况，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如果说烹饪之法是人与食材的相处之道，那么因材施艺当是人与食材相处的最高境界，水果入菜则是因材施艺的最佳表现形式。中国是世界农耕文明最绚烂的国家，再加上经纬跨度较大，更是孕育出千姿百态的作物果实。从戈壁到海边，从西北到江南，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水果料理。各地厨师根据水果和搭配食材的不同形状、味道、材质展开创造，有的巧夺天工，有的顺势而为，有的向天借力。他们在小小的食物里施展才情，在味道的世界里书写艺术。这份因材施艺的巧思，不仅是烹饪的智慧，更是中国人品味生活的优雅姿态。烹饪的本质是人与食物的一场相处，那么性情越是千回百转的食材，这场因材施艺的较量就越有看头。广东潮州物产丰富，有样食材性情可谓迂回曲折，回味悠长，颇受当地人青睐，它就是橄榄。一颗小小的橄榄，口感酸涩，皮糙肉硬，生性顽皮，但当它出现在潮州的那一刻，经过不断磨砺与调教，它的奇味之旅就已经开启。生吃苦后回甘，生津润喉，稍作处理便是下饭利器，腌制调味便是甜蜜小食，搭配上乘海鲜又能荣登大雅之堂，最终蜕变成人见人爱、滋味万千的吉祥果。中国是橄榄的原产国之一，栽培橄榄的历史至少有2000年。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栽培橄榄最多的国家，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其次是广西、台湾，此外还有四川、云南、浙江。不同的橄榄有着不同的吃法，像广东的三角橄榄、圆橄榄等，香味浓厚，味道甜美，适合鲜食。青皮橄榄果形美观，风味好，天生为加工而生。乌橄榄又称黑色橄榄，不仅是橄榄油的最佳原料，也是中药里的上等好材。广东潮州是青皮橄榄的故乡，人与橄榄的故事最为跌宕起伏。潮州的西美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的橄榄树密布山头，百年橄榄树随处可见。
2: 这些就是橄榄树，从进我们村里的一直走进来就全部是橄榄，像这一棵就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么大的，这么粗壮的。
1: 桃三李四橄榄七，橄榄需要在母树上孕育7年左右才能成果，每年10月份相继成熟。橄榄一般高挂在10几米高的树上，所以想要摘到它可要花费一番功夫。要想够到橄榄，需要借助一种特制的梯子，梯子长25米，用竹子做成，长长的梯子在猪鸣群身上变得轻巧灵活，一番闪转腾挪就来到了橄榄园。
2: 到了上面这个梯子它是游来游去的，专攻师傅看着它就没什么，但是我们外行的看着就觉得 会挺怕的。
1: 摘橄榄是当地农民多年来传下来的老手艺，摘橄榄的师傅不但需要身手

0: 条件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1: 好嘞，看这电线，
0: 架好梯子，朱明群抬步而上，只能容一人通过的梯子越往上晃动幅度越大，掌握身体的平衡越发重要。朱明群越爬越高，逐渐到达树的顶端，在风大的天气，柔性的梯子晃动得更加厉害，需要将梯子绑在树枝上，从而增加安全性。采摘时要不断变换方向，保持全身的平衡。正所谓美味显中求，橄榄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风味旅程。先在小溪里冲个凉，出水后颜色金黄，风味诱人，直接生食是最地道的潮州吃法。区分是否是潮汕人，一颗生橄榄入口便可一见分晓。
2: 像是这些颜色看起来很黄，就已经成熟了，很好吃的，现在这样最好。
0: 外地人出尝，清苦酸涩的味道充斥口腔，不得不敬而远之。潮州人却认为这才是细嚼后回甘最美的铺垫。橄榄在水果家族中的地位也不容小觑，它的含钙量是香蕉的20倍，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10倍。在潮州，甚至有人把它直接榨汁喝。如果生吃无法让人彻底爱上橄榄，没关系，百变的橄榄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不，朱旭云和母亲就要对橄榄做一番处理，他将完成一次小小的转变。好搭档南姜前来相助。南姜是土生土长的本地食材，性格温和，能中和橄榄的苦涩，和橄榄天生是绝配。
2: 那南姜跟那个辣椒还有盐还有糖要再去捶到脆了，然后把那个橄榄也下去捶，
0: 不断的冲捣，让橄榄硬韧的表皮变得柔软，才能让各色滋味在短时间内混为一体。芝麻香菜混入其中，再加入香油一起搅拌，味觉的力量再次加强。经过一番锤炼，它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橄榄散。从小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朱旭云学会了做各种橄榄杂咸，橄榄散、油橄榄、橄榄菜，它们可是下饭利器，当之无愧是潮州杂咸的门面。潮州的巧手婆娘总能够利用橄榄烹制出花样百出的橄榄杂咸。以前他们用这些杂咸来送粥果腹，现如今橄榄家族的这些小小杂咸已经成为香饽饽，被大家视为潮味十足的原香味道。这就是橄榄家族在潮州的风味故事。潮州厨师喜爱橄榄，品味橄榄，用一份烹饪之道在橄榄身上施展创意，表达对橄榄的喜爱，也表达那份耐心雕琢、回味悠长的生活滋味。根据食材特性做出调整，这份因材施艺的烹饪法则渗透着中国人灵活与变通的哲学观念。在广西玉林，这份灵活与变通在一颗龙眼里得到生动诠释。玉林因地处亚热带，水果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仰仗着这份上天的恩赐，玉林人对水果的创意也是天马行空。 在玉林的各个后厨总能见到水果和肉的跨界混搭。然而这些看似潇洒大胆的混搭背后，却都蕴藏着一份潜心雕琢的耐心与细腻。其中对龙眼的再创造可谓巧夺天工。中国是全球栽培龙眼最早的国家，也是全球龙眼栽培面积最广、产量最大的国家。中国龙眼主要分布在西南和华南地区，尤其福建、台湾和广西，因位置靠南、气温偏高，都是龙眼产量大省。其中广西龙眼占到了中国龙眼产量的40%以上。不同地区的龙眼有着千姿百态的吃法，龙眼蘸酱油、龙眼配稀饭是福建人的独创，龙眼鸡蛋糖水是广东地区随处可见的餐桌甜品。龙眼晶莹剔透，口感清甜却不黏腻，直接生吃鲜食是多数人品味龙眼的方式。到了玉林，当地厨师就着它的味道和形状，为它量身打造了专属组合。这是一家由兄弟二人合开的餐厅，主打菜品就是龙眼。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龙眼的准备工作颇费功夫，在不破坏龙眼果肉的情况下，将核小心地掏出来，以待后续填充相配的食材。在王润坤眼里，这件费神的工作早就习以为常，他手里握着的不仅是龙眼，还是一份游子归乡的情感。龙眼的滋味也是他和弟弟王华20多年共同的乡愁。
4: 这个树呢有100多年了，我们小时候呢一群兄弟啊都是爬这个树来偷这个龙眼啊，然后呢挂着很多果，我们一商量了就过来爬这个树。
5: 不扎脚啊？
4: 不扎脚，我都习惯了，不脱鞋就很好。
0: 不到30岁的王华是王润坤的堂弟，性格和沉默的堂哥截然相反。从小王华就是全村最调皮的孩子，这些上百年的龙眼树是他童年里天然的游戏场所，龙眼也是他最熟悉的味道。
4: 是啊，这些都是树啊，都长有龙眼了，现在过2个月都是开花了，然后结果都很多龙眼。
0: 兄弟俩的老家位于博白县，几乎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龙眼树，上百年的龙眼树更是随处可见。挂果后，家家都有吃不完的龙眼，每家都会把龙眼拿出来晾晒，晒干的龙眼有了另一个名字——桂圆。除了晒成带壳的桂圆，勤劳的玉林百姓还会不厌其烦地把核去掉，直接晾晒成果肉干。经过阳光的洗礼，果肉更加香甜，无论是直接干吃还是抓一把煲汤，都可以成为提味的点睛之笔。把家乡的龙眼作为餐厅的主打菜，这是王华和王润坤在外闯荡20多年里埋藏的心愿，如今愿望实现。每隔一段时间，王华都会回乡下收龙眼，拿回餐厅做菜。王华自幼顽皮，12岁就离开家，跟着王润坤干烹饪，跑遍了大半个中国。20多年后，兄弟二人结束了漂泊，重新回到家乡。此时，王华从顽劣孩童成为经商的好手， 而当年带他成长的王润坤已年过半百。为了报恩，王华给王润坤开了这家餐厅，而这道龙眼主打菜也承载着兄弟二人共同奋斗、游子还乡的手足之情。王润坤对龙眼的要求依然恪守着传统的规矩，带壳的要发出清脆的声音，
5: 羊扒叶来怎么样，
0: 不带壳的果肉闻起来要有阳光晒后的甜香。
6: 嗯，羊羊味够。
0: 这些晒干的龙眼果肉虽然已经没有了昔日年轻的模样，可在这位归乡游子的手里，老去的龙眼马上就要绽放出新的光彩。
6: 那这个要泡三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做菜了。
0: 经水泡发，静候三个小时，龙眼重新回到清淡典雅的模样。王润坤为淡雅的龙眼找到了一个门当户对的食材——鱼肉。食材的搭配总是无意中遵循着人的相处之道，既要互补，更要相称。鱼肉鲜美，龙眼清甜，二者口感都属淡雅，既不会遮盖彼此，又能相互加持。
6: 大概这里搞要拌上10到20分钟才起胶之后，做出来还有那个口感，肉才是松化才嫩滑。
0: 和龙眼一样，越是简单清淡的食材，越需要手里的功夫活。
6: 好，现在闻的口感已经到了，因为很黏很黏的了，现在就可以了。
0: 起好胶后，一场指掌间的奇妙相逢就要展开。龙眼张开怀抱迎接鱼的到来，根据食材自身的形状展开创造，这份顺势而为的巧思流露着烹饪的智慧。开文火炖煮，乡野水中鱼，岸边龙眼果，本是一幅田园山水画，此刻在一口锅里被演绎，这是味蕾里的风雅与故乡。
6: 我大半生都是在外面闯荡，现在才回来，利用我们家乡里面的特产来去做我们自己的菜，心情是不一样的。
0: 这对龙鱼组合已经相互作用，彼此浸润，粒粒装盘，口感外滑里嫩，龙眼的清甜和鱼肉的鲜美将甜美一词进行着完美展示。这道妙趣横生的菜品，兄弟二人为它起名为源源有余。兄弟俩因烹饪行走半生，也用烹饪表达乡愁。这场龙眼和鱼肉的相逢，不仅是一份烹饪手法的大胆创新，更是手足之情的温暖见证。因材施艺，有时候发挥的不光是人的聪明才智，而更令人拍案叫绝的在于，有时这份意来自于上天，这份助力就是时间。在兰州，这份向天借力的精彩就藏在一枚小小的梨子里，这份看似无为而为的烹饪，却深藏着中国人顺势而为的大智慧。梨被誉为百果之宗，它在中国古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上可供于岁贡，下可奉于盘珍。如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梨生产国之一，梨是仅次于苹果、柑橘的第三大水果，品种超过40种。黄河流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梨产区， 而安徽砀山、山东莱阳、新疆库尔勒等

0: 十大产梨之乡遍布全国各地，中国人对梨的吃法也是层出不穷，梨罐头、冰糖雪梨、银耳雪梨、梨膏糖，这些耳熟能详的梨的菜名无不体现着中国人对梨的热爱。兰州的软梨虽然并未上榜，然而却因时间的加工从而成功博出位，成为兰州乃至西北地区都备受宠爱的角色。黑漆漆、软趴趴，常年穿冰茶，模样似乎并不讨喜，但它却是地道兰州人的心头最爱。自西向东的黄河在兰州东北部石川镇形成逆流而上的大转弯，黄河泥沙冲刷形成的沃土是软梨的家。秋风起，忙摘梨，采摘这种老古董不仅要赶在九月末的金秋时节，还需要特殊的方式。准备工作就绪，魏永波将要和马师傅去采摘期待已久的软梨。这种长十几米、由三根木头组成的架子，被当地人称作把式梯。
1: 这哪？
2: 这哪？我管来着。
0: 像马师傅这样技术娴熟的采梨人被称为天把式，从事这个行当的老师傅如今不到20人。魏永波从小在梨园长大，当看到家乡的软梨烂在地里不为人知，他放弃了外面的生意，回到了家乡的梨园。
3: 实际在7、8岁、10岁的时候啊，每到丰收的这个季节啊，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要在这个园区来帮忙。从小呢，就是这份情怀和情结，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应该有这种传承下去的这个责任。
0: 刚摘下的梨外表青黄，果肉坚硬，酸涩异常，无法直接入口。而兰州人掌握了时间的秘密，可以让这种酸涩转化为独有的甘甜。在南墙边的柳藤上静置，就是这种转化的关键环节之一。柳藤交错留下的缺口给软梨充足的空气静置发酵。30多天后，待到10月冷空气降临，时暖时寒，温差变化大，果肉细胞开始发酵软化，青绿色的果皮开始转为金黄，果实逐渐变得柔软，苦涩的口感即将发生转变之时，它会发出一种独特的信号。
3: 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现象，像这种现在旱发的越好，这种梨了，它到最后果肉越绵。
0: 发旱是梨子内部过滤多余水分的标志，水分渗出越多，越利于糖分积累。这只是软梨变身的第一步，要达到最极致的味道，接下来的旅程才算得上大起大落。通常发酵好的软梨会储藏在地窖或者冷库中3个月之久，期间还要在-3度与-18度的环境中交替冷冻十几次，这样果肉细胞会急剧收缩，愈发细腻。同时反复接霜化霜的过程中，加剧了软梨内部酚类物质和多酚氧化酶活性的积累，成果后的软梨坚硬异常，外表呈黑褐色，里面原来的苦涩也已经转变为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甜。待到冰消，软弱如泥，剥下一缕果皮，轻轻一勺，仿佛吃了一口梨子味的冰激凌。

等到梨子完全化开，内部浆液充盈，味甜胜似蜂蜜，又富有酒味，吮上一口如同喝了一口梨子味的甜酒。如此别致的吃法，正是软儿得名的原因。百年梨园，更迭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味道和人心，在融合与转化之间，诠释着顺应天时光阴转化的奥秘与味道。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吃饭始终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中国因幅员辽阔，便有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饮食法则，这也是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在小小的食材里，中国人将这份古老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用妙趣横生的菜品演绎出千姿百态的地理中国。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9: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9: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广西南宁。在广西南宁的西郊，三面环江的杨梅古镇曾经是繁华的商埠，如今呢成为留存千年烟火气的活态古村。
10: 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单元，我们要跟随杨梅古镇景区经理黄雪薇的介绍，一同走进杨梅古镇，来观建筑之美，品烟火之味。下面有请总台记者傅吉恩、邢雅文。
11: 首先请您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杨梅古镇，它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和独特亮点？另外跟南宁的其他主要景点相比，杨梅古镇吸引游客的魅力是什么？
12: 杨梅古镇位于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距离市区约30公里，地处左江下游，三面环江，是南宁目前明清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说起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建村、明代城镇，到了明末清初，因为水运便利，成为左江流域的重要商埠。当时有大船尾接小船头，南腔北调雨不休的盛况。整个古镇至今保留着260多处明清古民居、8条古街、8个古码头。这里还走出了不少历史名人，比如辛亥革命先驱梁植堂、梁烈亚父子，魁星楼和他们的故居都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遗址。那么， 跟南宁其他景点相比，杨梅古镇最吸引人的魅力在哪呢？我觉得是它那份活着的千年烟火气。青秀山看的是山水园林，方特玩的是现代科技，而杨梅是真正走进历史生活的地方。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路过时曾赞叹这里的奇石，阳朔山峭，滨江无此岸之石。杨梅不是一座被围起来的博物馆，而是一个依然有人生活、有手艺传承、有故事可听的古镇。
11: 刚才听您提到啊，杨梅古镇里留存着260多处的明清古民居，还有魁星楼、古码头等等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遗存，他们呀也都是游客打卡的重点。那这些古建筑都有哪些看点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首先，杨梅民居最大的看点是它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的建筑特色。因为杨梅的先民大多是从山东、广东迁过来的，所以建筑既有中原的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又有岭南的细腻秀丽。比如五蝶堂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五进式宅院，一进比一进高，寓意步步高升，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还有魁星楼，建于乾隆元年，外形像一方玉玺，内有文昌帝君和魁星像。魁星像一脚踢斗，独占鳌头，非常生动。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前夕，黄兴等革命党人曾在此秘密开会，所以它既是古迹，也是革命纪念地。另外，黄氏庄园、举人屋、进士第也都值得一看。这些古民居不仅是房子，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明清生活史。
7: 除了古民居啊，一提到这个杨梅古镇，有些观众可能还会想到杨梅三宝，就是沙糕、豆豉还有梅菜等等这些特色美食。那除此之外呢，像杨梅越剧等民俗活动也都很有特色。所以游客到了杨梅古镇之后，有哪些是必吃的美食、必逛的点位，您有没有具体的推荐？
6: 当然有推荐，先说必吃的就是杨梅三宝：沙糕、豆豉、梅菜。沙糕香甜软糯，豆豉咸香浓郁，梅菜可以拿来蒸扣肉或者做梅菜肉饼，都是当地村民自家手工做的，很地道。除了三宝，左江边的

0: 小吃摊也绝对不能错过，炸河虾、炸河蟹、炸鱼，现炸现吃，酥脆鲜香。还有村民卖的玉米、杨桃、芭蕉等当地农产品，都是当天新鲜采摘的，价格也非常便宜。这些土货买回家送亲友，既实惠又有特色。再说一下必逛的，从临江街古闸开始，300多米长的青石板路旁，是杨磊具有代表性的青庄古民居、古码头。接着可以在金马码头休息，这里曾经是古镇最繁华的码头，现在的话就是游客们来游玩的美食街了，可以一边吃一边看江景。简单来说，跟着青石板路走，哪里人多，哪里飘着香味，就往哪里去，准没错。
1: 另外啊，现在有很多游客出行都会关注是否有适合自己的游玩路线。那目前杨梅古镇有哪些针对年轻人、亲子家庭还有老年人这些不同人群的游玩路线？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份古镇的打卡攻略？
0: 杨梅古镇虽然不大，但是针对不同人群确实也还可以有不同的玩法。先给年轻人推荐一下古风出片加趣味体验，穿着传统民族服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飞檐青砖前拍照是特别有味道的。然后沿着金马码头的美食街吃美食，下午呢可以去打卡魁星楼、梁丽亚故居，赶上了节假日活动呢，还可以参加一些景区的节假日活动，比如投壶啊、骰子盲盒啊、摸鱼这些趣味项目。亲子家庭的话，推荐骑行游玩加快乐摸鱼，上午可以带孩子骑休闲单车游古镇转一圈，中午可以吃炸河鱼、炸河虾，还有一些小吃美食，都是小朋友们也喜欢的。下午可以参加快乐摸鱼活动，徒手摸鱼带回家，顺便还可以带孩子体验跳房子啊、萝卜蹲啊这些在景区设置的一些童趣游戏。中老年朋友的话，上午先逛逛五蝶堂、黄氏庄园、举人屋这些古建筑、古民居，中午在古镇的餐馆吃一顿地道的左江河鱼，下午呢可以在老街巷买一些杨梅三宝，带一些豆豉梅菜当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然后可以到金马码头的榕树下坐一坐，看看左江水，和当地人聊聊天，听听古镇的老故事。无论你是哪一类游客，杨梅都能给你一段悠闲自在的古镇时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
2: 来来，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20: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往启动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情况，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5: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这是野鸭子，这是小松鼠、螳螂，还有小刺猬，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野生小动物。但您知道它们身上有哪些我们不了解的秘密吗？今天咱们就从这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些动物教我的事》，从这本书当中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张瑜呢，是一位生态摄影师，书里的照片都是他拍的，封面也是他画的。这本《博物学札记》呢，作者积累了30年，讲的是他

从小到大和图中的这四种动物相识相知，并且从中获得成长的故事。读这本书啊，我就想起了那么一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同样呢，只要你离得足够近，大自然就会给你更多的惊喜。那么作者从中收获了什么呢？来看作者和绿头鸭的故事。有一年初冬啊，作者外出几次从水边经过的时候，都发现水里的公鸭子站起来抖动全身，有时候呢起身之后还用力振翅，就像图中这样。鸭子抖水不是常事儿吗？但作者觉得不太对劲儿，因为这个鸭子抖得太过频繁了。于是他先锁定了一只公鸭开始观察，水面没有风浪，这只公鸭也没有经历过打斗或潜水，背部很难被弄湿，可它依然隔几分钟就冷不丁起身抖动，接着又恢复到常规状态。不等我更换目标，同一视野里的其他公鸭也都表现出类似行为。我们都知道啊，鸭子是亲水的，但是鸭子又不喜欢把自己浑身上下搞得湿乎乎的，所以除了洗浴之外，只要鸭子的羽毛上挂上了水珠，它都会尽快的把水抖掉。但是这些绿头公鸭明显不是因为水而抖动身体。那么作者就想了，难道说是鸭群感染了什么传染病，引起了皮肤瘙痒吗？但是为什么只有公鸭子抖动，这母鸭子可没有明显症状啊？难道说这是传男不传女的病？哎，作者张宇感到很困惑。那么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作者持续不断地在观察鸭子，他发现除了抖动身体振翅之外，公鸭子低头用嘴蘸水，以及压低身子快速环游的行为，哎，也比以前频繁了很多。并且他还发现这些公鸭子会以非常小的幅度快速左右甩头。书中说，随着公鸭们越发频繁地甩头，其中几只突然身子微微上下起伏，最后以屁股高举的动作亮相结束。过一会儿他们又来了一轮，不过有的公鸭做出先低下头，然后快速将整个身子竖起，同时垂头弓起脖子的姿态，就像图里这样。作者看到的鸭子的这些动作，不是翘臀舞和弓背操吗？这些是属于求偶炫耀的舞姿。是不是很意外？您想这作者的脑洞得开多大，才能从鸭子抖水的动作当中想到求偶？那么作者呢，就凭着这股死磕的劲头，真就一步步的推理求证了过来。每年绿头鸭的求偶派对从秋末就开始上演，入冬之后逐步达到高峰。除了之前提到的翘臀舞、弓背操，还有一种特色鲜明的动作挤元宝，就是图片当中这样，公鸭会同时向上翘起屁股和头颈，躯干被挤短，翅膀微微上扬，露出翼镜，头略歪向母鸭一侧。整个派对活动中，这三组动作从形式上看最为夸张隆重，而此外像用嘴蘸水抖身、甩头、起身振翅等动作也有表现自己吸引异性注意的成分。不过看起来没有这几种舞姿招摇，而母鸭时不时地来一次压低身子的战舰泳姿。我们来看图，这就是母鸭扮演的加油鼓劲儿的角色。这些表演在每天清晨和傍晚金色阳光斜洒湖面时比较频繁集中。在常年的细致观察与缜密思考中，因为保持了这种本真，它收获了科学知识，更影响了它看待自然的方式，塑造了沉稳的个性。夏天的夜晚，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萤火虫。很多小孩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萤火虫会像星星一样闪光呢？这个问题就藏在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触手可及的星星：萤火虫观察指南》这本书中。作者傅新华是中国第一个萤火虫博士，被称为中国萤火虫研究和保护第一人，他曾经写了十几部关于

0: 萤火虫的科普书籍，而这本指南呢也是其中的一部。应该说这本书是通过观察萤火虫和对萤火虫细节的描写和呈现，展示出了萤火虫那些鲜为人知的生活习性。那么萤火虫究竟为什么要发光呢？除了沟通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需要求偶。在这本书里说了，躲藏在草丛中的雌虫主动发出光来吸引雄虫，大部分雌虫都发出单脉冲的闪光信号，而有的雌虫则发出长亮的光信号。雄虫在日落后开始在草丛上方巡视，并发出一种特异性的闪光信号。当雄蝇发现躲藏在草丛中的雌蝇时，就会降落在雌蝇的旁边，通常呢20到30厘米远。雄蝇开始发出求偶的闪光信号，如果雌蝇同意雄蝇的求偶，就会在雄蝇闪光后的特定时候发出一个回应的闪光信号。这种闪光对答重复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后，雌蝇才会完全接纳雄蝇。我们一起来看图。这是被称为中国最美萤火虫的琼羽萤，是一种同步发光的萤火虫。成百上千的雄蝇栖息在颌骨两边垂下的藤蔓上，图中是雌蝇飞来寻找配偶时，所有的雄蝇发出快速的相同频率的闪光，这样的场景是不是非常壮观？当然，有的萤火虫不需要复杂的闪光对答，也有雄蝇聚集在一起同步发光，吸引雌蝇加入求偶派对的。实际上呢，萤火虫成虫的寿命啊很短，一般也就是7到10天。在这短暂的生命中，它们身负使命，竭尽所能。当很多人为漫天荧光欢呼雀跃，沉醉于浪漫的梦幻世界时，殊不知萤火虫正在快步走向死亡。但是为什么备受大家喜爱的萤火虫越来越难见到了吗？我们来听傅博士怎么说。
1: 由于极端气候的影响，萤火虫的种群数量还是处于下行的阶段。除此之外，野生萤火虫的捕捉以及城市内萤火虫放飞，让萤火虫的生存雪上加霜，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的担忧。我觉得我不仅要做萤火虫的研究，更要做萤火虫的保护。许多城市都有湿地和公园，如果按照保护萤火虫的措施进行改造，比如说减少水泥的硬化以及路灯生态化改造等措施，再加上我们成熟的萤火虫繁育和保护技术，让萤火虫回归城市不再是梦想，是完全可行的。
0: 大自然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就像这本书的作者张瑜说的，能让我以最为慵懒的方式收获最多样化的快乐，而同时呢，关怀自然也是关怀我们自己。我是段春，咱们下期见。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2019年，一本讲述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人生故事的书《我心归处是敦煌》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这本樊锦诗自述顾春芳撰写的传记，让很多人感动于几代莫高窟人一生守着一件事的奉献和坚守。那么今天呢，北京大学的顾春芳老师又为我们带来了另一个关于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坚守的故事。那这一次呢，是一本写给小朋友们看的书，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小狗。这本书的名字叫《敦煌灵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顾春芳老师撰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书里边，作者虚构了一个灵犬家族，说这些狗啊不是一般的狗，千百年来这些灵犬一代代传承，靠着它们自身的特异功能帮助人类守护着文化遗产。而故事的主人公呢叫乐乐，这是灵犬家族新一代的代表。这狗有什么特异之处呢？它自幼就能看到活动的壁画，能听到壁画里的声音，能和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和动物对话，因此呢，被灵犬的祖先选为了新一代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犬。在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原本调皮不上进的小狗乐乐成了莫高窟的守卫灵犬，也为读者们带来了一段段开心的、悲伤的，同时也是感人的、动人心魄的故事。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顾春芳老师会把主人公设定成是一只小狗，是如何在一众被人们喜爱的动物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书里边的灵犬家族的呢？感情啊，这个乐乐，也就是书里边的这只狗啊，它的创作是有原型的，这是一只被敦煌研究院收养的小狗，它就叫做乐乐。顾春芳和乐乐的相识呢，还源于一场车祸。我们来听听作者顾春芳是怎么说的。
3: 为了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我曾经在莫高窟研学和采风，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小狗乐乐和他非凡的故事。乐乐是生活在莫高窟的一条中华田园犬，他曾经徒步20多公里，从敦煌城里走回了莫高窟。这个万里归程的故事曾经感动了许多人，我感受到在狗的小小的身躯里也有一颗热爱家园的心，我的心里就埋下了这个故事的种子。我想写一个关于寻根的故事。当我真正落笔，是因为一起车祸。乐乐的孩子福娃在一起车祸中被撞伤了，在我救护这个福娃的过程中，这个故事的一幕幕就浮现在我眼前。敦煌灵犬这本书里，我想以乐乐的成长串联起敦煌莫高窟的前世今生，也串联起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坚守和奉献。我衷心希望小读者们能够从中看到一颗热爱莫高窟的心。
2: 在一只小狗身上，作者顾春芳可以看到他热爱敦煌的心，而很有灵性的他呢，也曾经帮樊锦诗接待客人，也会担任临时导游，引导游客去山顶种草的方格那儿去防风固沙。莫高窟幽蓝的蓝天下，苍茫的戈壁前，小狗乐乐每天过着他悠然的巡山生活，并且在这儿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女儿。这些小狗和那些坚守戈壁的一代代莫高窟人一样，他们是心向敦煌，坚定地守护着莫高窟。原型乐乐的故事，作者进行了文学加工。在书里，灵犬乐乐一家一直传承着要守护好莫高窟这个家的观念。 而乐乐的父母呢，都是敦煌守护犬。在小狗刚出生的时候，敦煌九层楼的铃铎声叮叮当当响了起来。啊，在书中啊，他的母亲叫妙语，妙语亲了亲三个孩子，温柔地说：“这里是莫高窟，这是九层楼的铃铎声。孩子们，你们要记住这个声音，无论是在哪儿，无论多远，都要记得这是家的声音，是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在和黑暗势力搏斗的过程中，乐乐的父母先后牺牲，母亲妙语在弥留之际也没有忘记嘱咐自己的孩子要记住九层楼的铃铎声，记住家和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乐乐被带离了莫高窟，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藏在心里的铃铎声一直支持着他，战胜了黑暗势力，回到了莫高窟，来到了九层楼前。在这里，乐乐感受到了宁静和归属感，因为当年常书鸿先生在这宁静中独守过，段文杰先生在这宁静中沉思过，樊锦诗在这宁静中徘徊过。乐乐觉得莫高窟是莫高窟人唯一的家园，同时也是他自己唯一的家园。而为了让孩子能够喜欢这个故事呢，顾春芳在书里融入了大量的奇幻元素，我们一起来听听作者是怎么说的。
3: 这次我在《敦煌灵犬》这本书中虚构了灵犬乐乐的奇幻旅程和成长故事，讲述了关于敦煌的不一样的故事。我们的主人公灵犬乐乐不仅能够借助一个神奇的铃铛和人类无障碍的交流，在他身上更是有着令人羡慕的超能力，他能听见莫高窟壁画里乐器演奏出的神秘的音乐，能够与壁画里的飞天、菩萨和罗汉交流。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朋友不知不觉跟随乐乐了解中国古代的神话，听到藏经洞的故事，钻进一个个洞窟和莫高窟壁画里的飞天对话，和敦煌记录的历史对话。更重要的是学习乐乐经历坎坷，百折不挠，最终经受考验，从退缩逃避到成长成为真正的守护犬。希望小朋友们喜欢这本少儿奇幻文学作品，跟着乐乐一起幻游敦煌。
2: 好的，感谢作者的解读。说到用奇幻的元素带着小读者们去解读敦煌啊，书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主人公乐乐啊被黑暗的恶犬追击，他的战友呢叫玄兔，为了保护乐乐而受伤，当时是命悬一线。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奇幻的现象，这时候莫高窟第249窟壁画当中的神鸟青鸟出现了，他引领乐乐来到了圣泉，救了他的好朋友玄兔。那么书里呢是这么描写的，说乐乐抬起头发现金翅雀不见了，和他说话的是一只漂亮的蓝色大鸟，大鸟有冠，单喙红足，通体是蓝色的羽毛，周身放着五色的光芒，眼睛里透着安详和坚毅。青鸟伏下身，乐乐会意地爬上青鸟的背，青鸟扇动着巨大的翅膀，瞬间翱翔在云海之中。乐乐难以置信，此时此刻我乘坐的是传说中日行万里、通达四方、驾驭红泥、统领百鸟的神鸟吗？您看，把传统文化中关于青鸟的知识和莫高窟不同洞窟中不同壁画的介绍嵌入到故事元素当中做科普，而且呢，借助着所谓奇幻的元素吧，让壁画上的动物们能够活起来。这样的阅读体验呢，可以吸引小朋友们产生更多的阅读兴趣，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敦煌文化，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呢，也培养他们的根基意识。好，以上就是今天读书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段纯，下次见。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兼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1: 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谍战大片《悬崖之上》，这部影片致敬近代以来中国为国捐躯的大约2000万烈士。这些英烈绝大多数人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将与世长存。在那个特殊时期，我党的很多地下工作者每天都是活在悬崖之上。

0: 随时随地面临死亡。可以说这是张艺谋为观众献上的又一部题材新颖的创新电影巨制。对于张艺谋导演来说，拍摄大片巨制一直都是他的梦想。当年以《英雄》开启了国产大片时代之后，他本想让观众因为《十面埋伏》落泪，可是当年这部影片口碑欠佳。那么现在来看，影片之中色彩的运用、镜头语言的叙事仍然是典型的张艺谋影片。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十面埋伏》。这部影片是继《英雄》之后2004年7月16号公映的。影片是由金城武、刘德华、章子怡、宋丹丹等主演。在国内，影评人对这部影片的评价褒贬不一，很有争议性。但是呢，影片在欧美等国上映之后呢，评价非常高。跟当年对《英雄》的评价情况比较类似，在中国很受争议，在国外呢则普遍获得赞美之声。好的，接下来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2: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1: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2: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3: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唐大中十三年，皇帝昏庸，朝廷腐败，民间涌现不少反官府的组织，其中以飞刀门的势力最大。飞刀门旗下高手如云，以杀富济贫、推翻朝廷为旗号，甚得百姓拥戴。飞刀门总部设在靠近都城长安的奉天县境内，因而直接威胁长安的安全。朝廷深以为患，逐严令奉天县加以剿灭。飞刀门帮主柳云飞虽在与奉天县官兵的战斗中牺牲，但在新任帮主领导之下，飞刀门势头不减反增。奉天县两大捕头，刘德华饰演的刘捕头、金城武饰演的金捕头，这一天正在捕快工房对坐。刘捕头对歌舞新店牡丹坊的舞伎小妹产生怀疑，便决定一探究竟。家山家水家风月，千秋家色，痴色痴心痴情梦，一代痴人。斑斓绚丽的牡丹坊内，金捕头和刘捕头先后欣赏了盲妓小妹精彩绝伦的舞姿。突然，小妹一剑刺向刘捕头，刘捕头躲过这一击，将小妹拿下，押入天牢。随后，捕快还在小妹的住处查获飞刀，刘捕头开始审问他，可是小妹却一言不发。
4: 你是飞刀门的人，新任帮主是谁？新帮主现在何处？说，你不说，就让你看看厉害。来人！
0: 捕快们卸去了小妹身上的枷锁，把她架到了一套刑具面前。
4: 你面前是一套刑具，这里是你的头，你的肩，你的腰，这是你的腿。若你上了刑具，便永世不能起舞了。我给你一天，好好想想。
0: 随后刘捕头找来金捕头开始商量对策。
5: 这个小妹让我想到一个人。
4: 谁啊？
5: 柳云飞死后，传说他有个牧盲的女儿，也神秘失踪。当时飞刀门上下震动，一面声称为帮主复仇，一面寻找帮主女儿。
4: 若是柳云飞的女儿，怎会来到此地？武 丹坊
6: 又是何人所开？难道飞刀门已然知晓柳云飞之死与我们有关？
5: 哎，别管了，依我看不如把他押送州府，换一笔赏银喝酒。
6: 我不是这样想的，既然有线索，何不一查到底，立一个大功，对吧？
5: 你要我查？
6: 嗯，非你莫属。
5: 也好，这小妹颇有姿色，游戏佳人，正是我之所爱。
6: 别让佳人乱了你的心性。
5: 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6: 嗯。
0: 月黑风高之夜，黑衣人救出小妹。树林中，黑衣人和小妹下马，一起往前走。小妹既惊喜又感到奇怪。
7: 你是谁？
8: 昨日为小妹脱去衣衫，今日就不认识了。
7: 为何救我？
8: 小妹说为何？小妹容貌倾国倾城，好比山野鲜花，我当然要救了。
7: 请自重。
8: 小妹放心，出了牡丹坊，我便不是客人，你也不是偷牌，而是飞刀门刘老帮主的女儿。
7: 你说什么？
8: 天下哪里有第二个盲女精通武艺，藏有飞刀啊？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索性连人带刀一并救出。
7: 大侠为何如此冒险？
8: 我早就痛恨官府腐败，敬佩飞刀门刘老帮主。
7: 那就多谢了。为何弃马步行？
8: 防追兵跟踪马蹄印，前方已备好新马。
7: 大侠考虑真是周全。大侠如何称呼？
8: 在下随风。
7: 随风？
8: 非官非民，无门无派，来无影去无踪。
7: 像随意的风？
8: 不是，随处风流的风。
7: 大侠真是嬉笑之人，不知相貌如何？
8: 这有何难？
0: 来，随风大侠抓住小妹的手，就放到自己的脸上乱摸起来。
7: 大侠放手。
5: 此处不是牡丹坊，没有规矩，小妹摸了我便是我的模样。来，
7: 先探大侠的脸太不恭敬。
0: 小妹蹲下身，竟从随风的大腿向上摸起。
8: 我让小妹摸上面，你偏要从下摸起，也好。
7: 大侠的轻功很好，右手使刀，刀法过人，左手持弓，剑术非凡。你的心跳得稳，不像说谎之人。
5: 我对小妹心诚。
7: 你的胆子很大。
8: 在女人面前我向来大胆。
7: 你果然很年轻，你有好酒量。
9: 官府的追兵到了。
0: 随后二人开始跑了起来。遭遇追兵之后，随风还用弓箭将他们纷纷射倒。其实随风大侠就是金捕头，这正是刘捕头和金捕头二人设下的圈套。由金捕头化名随风大侠趁夜劫狱救出小妹，借此骗取小妹的信任，查出飞刀门的巢穴，以便一举剿灭。随风依计救走小妹，逃亡路上随风对小妹呵护备至，赢得了她的信任。最后金捕头竟不知不觉爱上小妹，小妹也不禁对他渐生情愫。漫天遍野的花海中，二人共坠爱河。随后官兵追到，金捕头亮明身份，可官兵并不买账，还刺伤了他。随后在小妹的帮助下，他们二人杀死了全部官兵。稳住小妹之后，金捕头气冲冲找到刘捕头。
4: 兄弟，你伤不重吧？
8: 我们说好不在水上，怎么突然来了州府盾牌兵？
4: 是州府总捕大人派来的，那些盾牌兵也不认识你。
8: 总捕大人？总捕大人为何介入？
4: 此案事关重大，我必须呈报。总捕大人已经全面接手。
8: 那些盾牌兵也不用如此凶狠的。
4: 总捕大人说

0: 有一个晚上安睡。一想到如此情境，我心里有何等滋味。
1: 这件案子难道不能有别的办法？
0: 总捕大人说要破飞刀门，别无选择。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兄弟，我告诉你，还有一批追兵。
1: 什么？
0: 他们同样是州府派来的，同样不认识你。
1: 你必须想办试试。
0: 我无能为力。下一批追兵，他们领到的命令仍是格杀勿论。你不杀他们，他们就杀你。你保重。
1: 我不干。
7: 金捕头回到小妹身边，星月之夜，二人围着篝火促膝谈心。
8: 你做什么去了？我要问你一件事。
1: 何事？
8: 你是真是假？
1: 什么真假？
8: 你对我是真心还是假意？
1: 你何必认真？
8: 我要知道。
1: 随处风流之人像风一样只顾着往前走，风不多想。
8: 我要你停下来想。
1: 风不会停。
8: 为我也不肯停。
1: 风吹过，地无痕，风就是风。现在你明白我叫随风的意思了吧？
8: 你就去做你的风吧，你以后再也不要管我。
7: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金捕头走出树林，小妹已经骑上了马。
8: 不管你是真是假，我必须走，我要结束这一切。
1: 你独自走啊？
8: 我也想做一回风。
1: 往何处去？
8: 风的方向谁会知道？
1: 你不回飞刀门啊？
8: 你希望我回飞刀门？我既然独自出来，又何必回去？一路上多谢了。
7: 思前想后，金捕头还是放不下小妹，他决定保护小妹，随即策马追去。竹林内外，罡风凛冽，州府追兵即将杀到，隐隐杀机正悄悄地向他们进逼。州府官兵追上了小妹，小妹以一敌百，展开一场血战。就在寡不敌众将要落败之际，金捕头适时赶到，再次伸出援手，可二人都被官兵困在竹林阵内。关键时刻，飞刀门二姐牡丹坊的阿母救下了他们，可是金捕头并不知道他已经陷入了飞刀门设下的埋伏。小妹所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秘密调查杀害柳帮主的仇人，而他也是假扮盲人。此时刘捕头也被二姐抓到，在与金捕头对峙之后，二姐独自把刘捕头带入了竹林深处。
9: 站住，你还有什么话说？
0: 你不是飞刀门的大姐，

0: 哼，算你聪明，我当然不是。飞刀门新帮主岂能轻易现身呢？
1: 那你到底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大姐派我来了结此事。
2: 二姐拿出飞刀，割开了捆在刘捕头身上的绳索。
0: 好兄弟，你辛苦了。你不曾见过我，可我知道你。3年前，刘老帮主派你到官府做内应，屡建奇功。
1: 刘老帮主遇害的时候，我竟不能保护他。
0: 大姐已知，当时你赴长安公干，错不在你。
1: 多谢大姐明察。
0: 此刻打一个胜仗，对于重振本门声威极为有利。这次你与小妹里应外合，使总捕头落入圈套，又为本门立了大功，我一定会禀报大姐，为你请赏。
1: 不必了，请一定要转告大姐，总捕头率州府精锐倾巢而出，不可大意。
0: 大姐自会安排，你放心吧。
1: 我有一事不解。
0: 何事？
1: 谁派小妹乔装诱敌？
0: 大姐，
1: 她为何不顾我的感受？
0: 这是何意？
1: 我3年没见小妹，却一路上看着她跟他人调情。
0: 小妹以美色做诱饵，又不是第一次。我听说过你们二人之事，你仍喜欢小妹。大战在即，飞刀门存亡在此一举，人人都要专心迎敌，你怎能纠缠私情？那好吧，索性你见见小妹。
2: 刘捕头和小妹相见，原来的爱恋竟然已经悄然褪色。为了飞刀门的存亡，刘捕头受大姐之命继续回去做内应，准备将总捕头的官兵一网打尽。小妹受命要处死金捕头，可是小妹手起刀落，并没有结果他，而是斩断了捆绑他的绳索。此时二人的爱恋已如干柴烈火，无法自拔。事后二人潇洒道别。
3: 飞刀门与官府决战在即，你我不过是先行的小小棋子，无人顾及你我的性命。
4: 索性我们一同浪迹天涯，去过风一般的日子。
5: 非官非民，无门无派，来无影去无踪，像随处风流的风。
4: 不，是随意的风。只有你和我，跟我一起走。
2: 小妹没走，只是望着金捕头远去的背影落寞出神。突然她跨上骏马，决定追随金捕头而去。刘捕头得不到小妹的爱，看到她还要和金捕头走，不得不忍痛割爱，亲手杀死小妹。这时金捕头舍不下小妹，折转马头回来，抱起奄奄一息的小妹。金捕头、小妹、刘捕头三人明明有爱，为何内心深处总埋藏着深不可测的阴谋，还有看不见的颤抖？金刘二人厮杀起来，与此同时漫天雪花飞舞，官府与飞刀门都亮出底牌，惊天动地的大战开始了。白茫茫的天地中，鲜血染红了雪地，最后刘捕头踉跄而行，金捕头抱着爱人的尸体失声痛哭。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张艺谋执导的经典武侠影片《十面埋伏》。这部影片最初定下的主演名单当中还有梅艳芳，她呢饰演飞刀门的大姐，但不幸的是 梅艳芳在2003年底因病辞世，永远错过了这部影片。张艺谋对此事深感痛惜，并且表示梅艳芳病重期间多次强调非常希望出演角色，但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为了表达剧组的惋惜和尊重梅艳芳的守信，张艺谋最终决定临时修改剧本，将大姐一角永远留给梅艳芳，而片尾也打出仅以此片缅怀梅艳芳小姐的字幕。此外，金城武在乌克兰拍摄时还发生了坠马事件，据说他出事前一直都骑着肇事的马匹，一直相安无事，没想到拍摄当天马匹突然失去理性，乱冲乱撞闯向一棵树，结果呢，金城武左腿两条韧带撕裂。由于还有一个金城武骑马漫步的镜头还没完成，金城武休息几个星期之后又重返拍摄现场，但是医生告诫他不再适合骑马，于是导演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由六名工作人员用竹杠抬起轮椅，让金城武坐在上面，他们轻轻摇晃轮椅，就像在骑马似的。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回家真好，刘德华。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一心奔赴远方，向往繁华喧嚣，走过半生风雨，才终于懂得人生所有努力的终极意义，不过就是每天都能够按时回家。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孙悦、沙宝亮，《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来自孙悦、沙宝亮。四十年代时局动荡，风雨飘摇，白流苏和范柳园的相遇不是纯粹的风花雪月，在颠沛流离的乱世当中，爱情从来不是锦上添花的浪漫，它紧紧捆绑着生计、归宿与无可奈何的挣扎。直到香港陷落，一座城池轰然倾覆，漂泊的两人才放下所有算计，在硝烟之中彼此依偎，成就了这段苍凉又独一无二的倾城之恋。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可人心深处的胆怯与算计从来没有随着时光消失。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I surrender， 我臣服，来自 Celine Dion。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周华健《雨人》。这首歌的创作初衷便是电影《雨人》，象征着顽固与热爱，不刻意讨好，不哗众取宠，也象征着一种执着付出单纯的爱情观。前奏用卡农的经典旋律，很是讨喜，十分符合这首歌的定义，而且很有亲切感。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老鼠爱大米，香香

老鼠爱大米，香香。当年大街小巷都回荡着老鼠爱大米，网吧里 MP3 播放器里它无处不在，是网络歌曲盛行时代的标志。那时的网络刚刚兴起，歌曲的爆火离不开这个时代背景，更离不开它简单直接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唱进了每个人心里。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大嘴巴永远在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几度夕阳红来自潘越云。琼瑶笔下的爱恨情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陆续被搬上荧幕，这首歌曲就是琼瑶同名小说改编电视剧的主题曲。潘越云用歌声为这段故事添上了深情的注脚，让歌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走进大众视野，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雨滴不停落在我头上，来自 BJ Thomas。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雨滴不停落在我头上，来自 B.J. Thomas。 这是一首经常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的经典旋律，当年放在《虎豹小霸王》里，是两个亡命之徒看透人生之后的豁达。几十年后，蜘蛛侠失忆之时想起这段旋律，也是告诉所有人，就算命运处处为难你，依旧可以守住内心的自由。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爱上一个人，来自吴倩莲。

0: 我真的爱上这个人。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人总是如此，你待他的好，他却当作是理所当然，仿佛是你欠他的，而他的出轨却理所当然。只可惜唱这歌的人后来也变成了歌曲当中的那个你。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水晶、徐怀钰、任贤齐。

水晶、徐怀钰、任贤齐。1998年年底，滚石公司将红得发紫的任贤齐和徐怀钰撮合到一起，发行了一首《水晶》，轰动效果超乎想象。曾经的金童玉女唱到动情之处，彼此相视一笑。对于无数的80、90后而言，这首歌承载了太多美好的青春回忆。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凤飞飞，驿站。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莫文蔚忽然之间，莫文蔚的声线总是慵懒中渗出个性，不甜美的，我行我素的，尾音喜欢那么晃一下调子，就此成就了他的歌曲与众不同的魅力。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心痛

心痛来自王杰。90年代的华语乐坛，没有人比王杰更擅长书写沉默的遗憾。他的悲伤从来不声嘶力竭，全部藏在沉默与留白之中。1991年，王杰写下这首《心痛》，他不同于《忘了你忘了我》的决绝，也不同于《为了爱梦一生》的痴念。这首歌写的是成年人最无力的一种告别，没有争吵，没有怨恨，仅仅是慢慢变得无话可说。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张智霖、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原本是一首由国语歌改编的粤语歌曲，却因张智霖与许秋怡那默契无间的合作而焕发出了别样的风情，竟让小虎队的叫你一声 My Love 稍逊一筹。而在当年这首歌曲流行的时候，有多少年轻朋友愿意花费时间学习粤语，只为能吟唱出这份爱的缱绻与缠绵。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太去在意熊天平，

熊天平太去在意，太去在意，说到底是心的失重。很多时候我们在意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本身，而是那个全力以赴的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会与自己和解，不是不爱了，是懂得了爱也可以是温柔的放手，是体面的退场，是把对方还给世界，也把自己还给生活。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我也很想他，孙燕姿。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

0: 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来自张学友。一首歌，一种心情，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我们都曾在爱情里受伤，在那些心碎的瞬间，仿佛真的能找到一千个伤心的理由。那种被爱情抛弃的孤独与绝望让人感同身受。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待一抹黎明曙光。 他们来自 JAM。

Day， 他们来自 Jam。这是英国女歌手 Jam 在她2004年发行的 Finally Woken 专辑的第一首单曲，成为 Jam 最成功的单曲，在英国单曲榜上排名第六，在匈牙利排名第一。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第一个清晨来自王力宏。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暧昧，梁成林。这个歌曲非常贴近青春情感的主题，旋律也朗朗上口，他成功地唱出了年轻人在友情与爱情之间的矛盾和犹豫。梁成林用诗人般的敏感纤细，把属于青春的徘徊心情演绎得深刻又透彻。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李玖哲、周笔畅，你好吗？

你好吗？李玖哲、周笔畅。李玖哲和周笔畅的声音搭配，一个深情，一个温柔，把那种分手后对旧爱的牵挂和思念诠释得淋漓尽致。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到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各自生活，却又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对方，心中满是感慨。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

0: 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3: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你帮我灌醉，黄大炜。姚若龙写完你帮我灌醉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他能给歌曲带来一点点让每个人都会有心醉的感觉。黄大炜在创作旋律的时候还真的喝了一点点酒，虽然他平时不怎么爱喝酒，当时黄大炜的状态有一点迷幻，有一点醉，结果曲子写完之后跟姚若龙两个人都觉得这首歌听着还真有点醉酒的感觉。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依雪莉，不穿高跟鞋。

伊雪莉不穿高跟鞋。伊雪莉的身高是1.70米，如果再穿高跟鞋，会不会给到男生一些压力呢？为了你，我不穿高跟鞋。俏皮又深情地展现出恋爱中女生为爱人着想、渴望贴近的小心思。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上海1943，周杰伦。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花好月圆，刁寒。1995年的一首流行金曲，刁寒自己作词作曲演唱。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日子里，只有美景和亲人是最重要的。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Hush 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 Hush， 这首歌的歌名是第三人称，其实也是这位歌手的自述，感觉自己合群也不合群，抢眼也不抢眼，用第三人称的角度审视自己，活得清醒而明白，无嗔无怒，无悲无喜。有人会被这种气质而吸引，但是很多时候的挣扎和分裂也是那么的直观而强烈，所以这也是一首关于自我探索的歌。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自然卷，像我这样的女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刘鸿明《孟婆汤》。孟婆汤从来不是真的解药，是走投无路时的自我安慰。如果能忘了他皱眉的模样，忘了他说爱你时的温柔，忘了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是不是就能好过一点？可是真的忘了他，是不是也就忘了一部分的自己呢？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 Hero 英雄 Mariah Carey。

Hero 英雄，来自 Mariah Carey。 这首歌重新定义了英雄，他不是拯救世界的超人，而是每个与生活对抗的普通人。 Mariah 反复吟唱那一句 That a hero lies in you， 证明我们平凡生活里那些坚持与勇敢都值得被称为英雄行为。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很多人像我一样来自赵传。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京时间1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

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新透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东北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泳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

0: 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有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你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只思念我的。时间真的是一个梦。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6: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蔡佑林，卡拉永远 OK。 年年25岁的谭校长是否会宣布自己已经26，要和歌迷再见了？答案是否定的。谭咏麟说，他要一直唱到80岁，享受每一次在台上的歌唱，享受歌迷对自己的欢呼。只要仍有热爱的歌迷在，手中的话筒就不会放下。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催眠来自王菲。

王菲，催眠。这首歌里王菲用了华美到极致的摇滚元素，整首歌听起来无畏、勇敢、霸气，但是再霸气的人内心也是柔软的，阳刚骄傲的外表下也有一颗温柔的心。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爱情诺曼底，来自黄真。

远空的呼唤，来自陈明。在遇见陈明之前，福克还只是个怀才不遇的无名之辈，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但他对音乐无比痴迷。一心只有音乐的福克打动了当时中唱广州公司制作人陈子秋，与他签了约。而福克签约后填词编曲的第一首作品就是《远空的呼唤》，一炮而红，还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颁发的1995年度全国 MTV 大赛金奖。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又一年又三年，来自品冠。

又一年又三年，来自品冠。品冠一直是一位谨守音乐的本分，展示自己的热爱及天赋的音乐人，光明又笃定。这首又一年又三年，干干净净的嗓音，唱着并不复杂的词句，浓厚的品冠特色，一年年过去情意不变。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 Every day is a winding road， 每天的路都曲曲折折，来自 Sheryl Crow。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苏慧伦，鸭子。这首歌体现的就是傲娇小女生的心境。苏慧伦曾经表示，那个时候对于爱情比较无所谓，就算失恋也没关系。但是更多人回忆起来，大概是对当年青涩恋情的遗憾吧。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就想赖着你，来自言承旭。

0: 言承旭就想赖着你。2010年的台湾偶像剧就想赖着你，林迈可为言承旭写下了这首极具反差感的情歌。他表面轻快甜蜜，内里写尽了外冷内热之人一辈子的情感宿命。看过了人性凉薄，受过感情的伤痕，很多人慢慢关上心门，活成冷静克制的成年人。直到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出现，融化心底中年的冰雪，驱散常年的孤独。原来深爱最好的样子，不是成熟稳重，而是愿意褪去大人的外壳，认认真真一辈子赖着一个人。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猫咪森林来自金海心。
1: 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这是我爱的他，有你的影子，来自张卫健。爱情就像是一场无法预知结局的旅程，我们在不同的站点与不同的人相遇同行，而后又分别。可有些时候，后来出现的那个人身上总会带着前任的影子。这并非是我们对前任念念不忘，而是在那段逝去的感情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去爱与被爱。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

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九十年代中期，恩雅写下了新世纪音乐史上最富哲思的单曲 Anywhere Is。人的一生行走在时光的迷宫之中，不断选择，不断分岔，永远抵达不了预想的终点。我们一生被两难裹挟，奔赴前路会弄丢知己，固守原地会弄丢自己，追随他人又会迷失本心，到最后方才通透，人生本没有固定的原乡，放下执念，四海之内随处皆是归途。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快乐颂来自庾澄庆。

0: 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但是没有缓行路段，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早安，开心果们，欢迎来到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音乐特调师佳佳。窗外的蝉鸣正热闹，阳光把树叶照得透亮。七月盛夏，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已经踏上了暑假的旅途，还是正吹着空调吃着西瓜享受这个夏天呢？不管怎样，在这个连空气都弥漫着汽水味道的季节里，想用一首歌为你增添几分夏日的专属味道。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卡奇社《日光倾城》。

这首歌来自一个很特别的组合卡奇社，他们的创作很特别，用并不昂贵的简陋设备写出了让人过耳不忘的作品。当年《日光倾城》这首单曲一发布，就冲进了各大

电台流行音乐榜的前十名，同名专辑也被誉为那一年华语乐坛中难得的干净的电音。清新的电子乐搭配颗粒纯美的嗓音，大胆融合了西方电子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音乐与词曲浑然一体，清新纯净，简单而不缺乏内涵。有人说他们的音乐像是带着漫画式的纯真浪漫和王家卫电影般的性感与迷幻，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在周末为你带来好心情。继续和大家分享好音乐，来自五月天，听不到。这个夏天你有计划去看一场五月天的演唱会吗？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

0: 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0: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回来娱乐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佳佳。七月的阳光正烈，但爱能让人心底更柔软。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任贤齐1999年的作品《给你幸福》，也是电影《心愿》的插曲。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夏日里淳朴又温暖的情歌，任贤齐《给你幸福》。

任贤齐的歌声里有一种特别的江湖气，是刚中带柔的侠义与柔情，而这首歌正展现了他温柔细腻的一面，用最直白的歌词唱出了为爱全心付出的坚定承诺，唱的是笃定而温暖的承诺。接下来的这首歌则是把幸福两个字放在了更远的地方，飞儿乐团 Lilia， 这是当年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主唱张文婷一位在感情中受挫的朋友，乐团想用这首歌安慰他，也安慰每一个走进困局走不出来的人。这首歌想要传递的是心怀希望，怀抱梦想是人类最可贵也最伟大的力量。整首歌张力十足，是抒情摇滚的曲风，却带着古典华丽的巴洛克音乐风格，也是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首经典曲目。一起来分享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阿四，热爱105度的你，是2019年为屈臣氏蒸馏水定制的广告歌。他把蒸馏水和105度这几个关键词写成了一首致信热爱精神的作品。有趣的是，这首歌的 demo 竟是他在浴室洗澡时哼唱出来的。2021年在短视频平台翻唱走红之后，阿四用他轻快元气、古灵精怪的演唱风格告诉大家，热爱的温度可以超过105度。如果说阿四唱的是对外界的热情奔赴，那林宥嘉的神秘嘉宾唱的则是生命中每一次相遇的珍惜与感悟。这首歌是他在2008年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以人生如剧场为核心概念，隐喻那些不期而遇的缘分与转折。林宥嘉用他标志性的迷幻唱腔唱出了对下一位神秘嘉宾的期待，也流露出对缘分悄然消逝的感叹。阿四唱的是热爱的温度，林宥嘉唱的是相遇的深度，一首让你活力全开，一首让你安静回望，一起来听林宥嘉《神秘嘉宾》。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早安呀开心果们，我是佳佳，用一首歌开心你的周末时光，许巍蓝莲花。

许巍的《蓝莲花》，唱出了对自由最坚定的向往。这首歌收录在他2002年的专辑《时光漫步》中。那年冬天，他在峨眉山下写下了第一句歌词，旋律只用了5分钟，填词却花了5个多月。这首歌也是许巍风格的分水岭，从早期绝望嘶吼的重摇滚转向了阳光温暖的轻摇滚。整首歌充满了禅境，他用沙哑温暖的嗓音，不急不缓的曲调，像一位行者在低语，没有嘶吼却有力量，那种平静下的澎湃给了无数人走出幽暗的勇气。许巍唱的是向外追寻，远方，自由，理想，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唱的则是向内自洽，放下追逐，回归自我，享受当下的从容。孙悦游来游去，这首歌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幸福沙漏》中，爵士风情的慵懒律动配上他略带沙哑的声线，唱出了一个单身女子在感情世界里自由游走的从容与自信。一起来听孙悦游来游去。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